0: 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又是一周最开心的日子了啊。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来到了6月初4。那这个让我们在这儿呢，祝这个不管是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每天的咱们的这个固定节目不能少啊。

真的那天就像这个咱们说的那样啊，真的就是现在每天能够啊能够健康平安，这个真的是我们每个啊普通人真的是最真挚的一个愿望和祝福啊。

那一天，这个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家里边，哎呀，又催婚了，哎呀，真烦。我跟他说，我说这个父母啊，这一辈儿他们这个思想就是这个样子。我说他们催就催吧，我说这个最后这个去那个这个决定权还在于你自己嘛。然后他就说，那反正是我看这个别人这个也结婚有孩子了，天天在这个晒朋友圈，有的时候觉得也挺好玩啊，然后呢这个也挺幸福。我说还是要这个看自己啊，还是要看自己真正内心的想法。不要因为说这个别人交了答卷之后，这自己就着急了。

对，就像那天我在节目里面也和大家说了一样啊，就是人生的真谛啊，早在咱们学生时代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咱们那个监考老师就已经告诉你了啊，什么呢，说不要东张西望啊，自己答自己的卷，别因为别人都交卷了你就开始乱写答案了，你就着急了啊，你看别人着卷别着急啊，然后呢这个记住了啊，参考答案它只是参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别人的答案不一定对，你自己的答案也不一定错啊。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是说的，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有自己小家庭很幸福啊，然后呢这个你看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就比喜欢这种独处的日子啊。所以说幸福它不是说靠别人去定义的啊，幸福只能靠自己去定义。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坐着舒服，我坐着幸福，那这就是你的这个人生啊。之前有一个网上特别这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啊，楼上楼下啊，这是一对楼拍的，楼上楼下，应该是这个七八楼左右的样子啊，八楼。什么样呢，这个一大家子人啊，在那儿这个做饭啊吃饭啊，在这忙叨啊，然后灯火通明的。然后七楼呢只有一个人啊，灯光很暗，在那儿自己玩着手机啊，或者开着电视啊，就在那儿看灯光啊，也调得没有那么的亮啊，然后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然后这个标题是你想选择哪样的人生啊。你看这个就有很多了，比如说很多人就大部分人喜欢这个八楼啊，喜欢楼上的这样一个场景啊，灯火通明热闹啊，然后但是现在还有一小部分人还是喜欢七楼啊，这一个人独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说每个这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选择啊。就像这个之前那个电影里边的台词一样啊，话糙理不糙啊，说人生的道路啊，如同自己的内衣，没有一条不是自己选的。人走每一条路，别人左右不了你啊，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今天星期五了，咱们的抱抱团的服务呢也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尝一尝咱们抱抱团的这样的一个团品和我们的一些果子和服务的话呢，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这个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来吧，咱们除了这个今天咱们抱抱团的服务在上架当中呢，还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爱听啊，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物分享。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物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像样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太阳特别大，特别毒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带来的今天带来的这个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啊。一会儿呢，咱们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防晒啊，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啊，价格特别香。现在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来回复防晒。啊，回复防晒，您先看一看它的这个链接啊，看一看链接，然后一会儿详细的再来介绍一下它的福利程度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烦恼啥的让他去边拉去啊。这个闯问说你搭档呢？四哥说可不是打的，健康多重要啊！你看，没有这个阔姐她这个最近不是这个孩子嘛，忙孩子的事情啊。岳阳同学说啊，地下车库啊，那这个一会儿等这个大勇哥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再详细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然后这个之前有人问我说是这个幸福啊，因为这个你看，虽然说我啊这个不是那种这个久经情场的这个老手啊，但是呢身边很多朋友说这个感情出问题了，或者什么这个感情失意了哈、啊、都喜欢过来找我倾诉啊。我觉得我也特别会劝人啊。之前那个有朋友就问我说，他说海洋啊，他说那个你会不会这个喜欢同一个人两次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分啊，我说你可以回头看，但是绝对不能往回走。他问我说为啥呀，我一句话就都干服了。我说你可以回头看一看啊，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回去找他。我说为啥呀，我说为啥，我说逆行全责啊，你往回走你不逆行吗？逆行你出事全责啊。你看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就得用这个交通知识来劝别人。

对，然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人问说这样，你说我如果想他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读没读过这个小时候的寓言故事啊？我说他是读过。我说这个你觉得寓言故事真的假的呀？我说完他说这个说是寓言故事肯定都是假的呀。我说不对，我说寓言故事都是真的啊。我说想一个人的话怎么办呢？我说这个就去他所在的城市转一转啊，找个酒店住一晚啊，然后呢别告诉任何人啊，别告诉任何人。然后这个他说那个说为啥不应该告诉他呀？我说你此行的目的啊，没有其他的，只是为了解相思。那这个去到这个之前你俩一起逛过的地方啊，走一走啊，或者是这个回忆很多的地方啊，去那块看一看，此行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解你的相思啊。然后你说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个情况和当年的这个刻舟求剑啊，是不是如出一辙呢？所以说现在身边朋友都管我叫哲学家哈。

我之前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就不行了啊，就是这个也是两个人分开以后就哎呀，这家就哭天抹泪的。后来我一句话给劝好了，我说那啥，我说那这个那啥那个，我说你把你俩那个生日给我报一下吧。但我不会啊，我说不会，我就为了劝劝他。我看完之后啊，我就跟他说，我就假装我就掐他手指头，我说哎呀，这好事儿，我说他挡你财运。这是这个劝人呐、啊，你得分呐、啊，一猴一拴法，你得知道他在意什么啊。四哥说，暗恋还得是看小海洋这家登峰造极，我不是暗恋哥，我这是那啥，我这是这个劝别人说，他非得说那想不行啊啊。坚强说，早海洋，难得的好天气，明天又有雨了，解相思这个观点很赞同啊。你看是的，因为你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啊，这个朋友们，你很多人说哎呀，你说我想他了，我想其实你想的是他这个人吗？仔细想想对吧，你想的是他这个人吗？其实不是的啊，你只是在想念怀念当时你们两个在一起那样的一个时光，那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按照我说的那个方法啊，你去到这个你们两个去过的地方啊，走一走，然后呢这个你像那首歌里边唱的一样对吧，走过你来时的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啊，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啊，别问我咋知道呢。

然后啊，就提到这个想念这个事情啊，他想和想还是不一样的啊。之前就是有个人说，我问说这个，我不知道对面对我啥感觉呀？就是反正我肯定是相中了啊，但是我不确定对方是不是能喜欢我呀。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得分清楚啊，这个他是空闲时间找你，还是腾出时间找你，这是两码事。啊，然后他问我说：“那这个杨哥啊，我说这有啥区别呀？”我说：“这两个啊，空闲时间找你啊，是想起你了；腾出时间找你，那才叫想你了啊。”听懂掌声。是吧，一个是想起你和一个是想你，就差一个字儿，但是感觉是天差地别啊。

来吧，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好物啊。刚才已经这个把这个信息抛出去了啊。现在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防晒”，可以拼手速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那夏天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强度是特别高的，正午时段啊，更是达到了9到11级啊。防晒一定要准备好。防晒做不好啊，马上就变老。今天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要269，囤两支只要399，太划算了啊！身边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女生啊，都被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啊！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级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啊！在这个。

0: 个35度的这个35度加的高温天气下，依然还能够保持清爽不黏腻啊。
1: 一寸光阴一块钱儿，
0: 长时间的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帖不搓泥儿。哎，现在呢这个正常啊，比如说这个出门之前你涂一涂啊，长时间户外的话也能够啊保证你的这个肌肤干爽。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既省心又安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1: 在这里

节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块钱，这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折扣，省了很多很多钱了啊！这还不够呢，只要今天一口气入手2支，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算下来1支才100来块钱，平时1支740，现在1支才100多块钱啊！所以说你看省多少钱。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能再错过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咱们要知道这个399和269呢只是它的上限啊，因为咱们呢这个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优惠还有积分，它可能就用不上这个399块钱啊，真可能用不上399块钱。来吧，这个现在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啊，你回复一下防晒可以看到啊咱们的这个小白管它的这个链接和图片啊，一会儿呢这个海洋也看一看，然后给大家看看怎么算啊，怎么这个进行购买更加的划算啊。我每天可爱薅羊毛啊。

0: 是对眼科提醒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7: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事情啊。很多人呢都以为这个脑梗啊、脑出血呢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但是近年来啊，30-40岁突发脑血管病的人呢，他越来越多了啊。那为什么脑血管病开始年轻化了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标准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就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哪些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年轻人的血管。有请黄医生。
8: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

0: 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很多人觉得脑血管病是老年病，但事实上二者不存在绝对的捆绑关系。决定脑血管状况的归根结底是血管本身的质量，而血管的质量取决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年轻人发生脑血管背后往往有几个推手。第一个是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血管内皮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修复能力下降，连续熬夜几天，血压就会明显波动，血管在这种反复冲击下容易出现损伤。第二个是高盐高脂的饮食，外卖、烧烤、奶茶、油炸食物，这些东西盐和油脂含量很高，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做颈动脉超声时已经发现有斑块了，这不是罕见的现象了。第三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总坐着不活动，血液循环变慢，代谢水平下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接踵而至，这些都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每天坐8小时以上的人，脑血管病风险比经常活动的人高出不少。第四个是吸烟饮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大量饮酒会刺激血压骤升，诱发脑出血。门诊里年轻男性脑出血患者很多都有长期大量饮酒史。那年轻人出现什么信号要警惕呢？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或无力，突然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眼前发黑几分钟后又恢复好，不明原因头晕走路不稳，以上任何一条出现都建议尽快就医排查。千万不要觉得睡一觉就好了，预防上年轻人要记住几个硬性指标：作息规律，尽量少熬夜，低盐低脂饮食，减少外卖和加工食品，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戒烟限酒。这些看似老生常谈，却是保护血管最有效的方法。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挥霍身体，血管的损伤是日积月累不可逆的，保护好血管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呢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刚才我替大家看了一下咱们这个防晒啊，目前它只有这个269和399，因为它这个优惠力度实在太大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很香了，已经很香了啊。但是确确实实是，如果说购买两支的话，它只要399。

刚才为什么放这个赵雷的这个19岁呢？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哈，老被这首歌洗脑。就是听了一回之后啊，然后这个手机里面啊，就各个平台都开始推啊，就大数据确实挺厉害。然后最主要的是呢，这个发现这首歌它的这个旋律，加上它的这个歌词呢，比较的这个贴地气啊，比较的这个朴实，再加上它这个旋律呢，对我来讲反正比较洗脑啊。所以说这首歌我也准备把它学会啊，把它学会，到时候有机会唱给你们听啊。

来吧，这个你看这个四哥呀，爱与不爱很明显呢、啊、哥我要挑理了啊

0: 啊，你看阔姐不但诗歌都不作诗了。哎，我一天天可能掉歪了。好像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好像都不知道"掉歪"啥意思了。掉歪就是矫情。那个谢广坤就掉歪呀。来吧，这个开玩笑啊，开玩笑啊。然后这个叫岳阳的朋友，这别着急啊，别着急，因为这个咱们下一个时段呢，就是这个勇哥和小智姐的节目了，到时候呢，他们会这个给你一个详细的解决办法啊。这个地下车库刮一下，这确实是不太好划分啊。但是一说到停车这个事情，现在这个停车呀，大家伙如果就在外面停车呀，能不能找个好地方停？我这今天早上我骑自行车过来，我的妈！一点缝没给留啊！我说那正常那个口啊，大家这个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
1: 欧亚商都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看城市秀场，机器狗射门，就在欧亚商都。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我的心中只有你，对你无尽的牵挂，爱上了你，请你嫁给我吧。
11: 年轻不嗨，老年

来吧，我们的这个棒棒团的服务正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棒棒团，变成咱们的好家人，变成我们的团子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

来吧，下面这个事儿，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一到这个暑假，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就很困扰啊，上班没有时间陪孩子啊。你说这个孩子呢，如果说这个给他弄到补习班去啊，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啊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歌唱。来吧，这个星期五了啊，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啊，对待自己，给自己过一个小周末啊。一般我会选择在这个周五的晚上啊，因为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不是，我是不需要早起的啊，虽然说周六下午有班，但是周六的早上是可以睡个懒觉的。所以说呢，周五的晚上呢，通常我会喜欢稍稍的晚睡一点点啊。找一部自己喜欢的影片啊，这个弄点零食啊，弄点小饮料啊，甚至是弄点小麦果汁啊，享受一下这个悠闲的周末时光啊。或者是现在你看天儿暖和了，没有那么的凉，晚上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这个晚上，甚至是半夜，甚至是后半夜，喜欢在晚上压马路啊。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癖好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能跟我有同样的这个感觉，就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压马路啊，逛街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去纠结啊，很多人说这个纠结自己的这个未来，纠结什么样的啊，这个我觉得现在想做什么事情就去犹豫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人生的这个游戏啊死亡率是100%，对吧？那这个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还犹豫什么呢啊。这个之前看到过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做什么事情只要给自己时间啊，十个月可以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那十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改变一个新的自己呢？对吧，那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十个月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十个月都用不上啊，用不上。你真正的想改变自己的话，我觉得三个月足够了。你包括现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入伏了，很多人想这个身材管控啊，想这个说这个蜕变一下，那就趁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正好这一个多月啊，40多天一个多月足够，足够的啊。
1: 年轻不嗨，老年痴呆。
0: 对吧，说过人很多人这个觉得说，哎呀，有时候这个紧张啊，觉得自己老做不好。记住，如果说你在重要的场合啊，经历过这个紧张的时候，感受到心脏空空空空直跳啊，感受心脏剧烈跳动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心脏在为你鼓掌加油啊。来吧，所以说我们这样就要有力量的去活着啊，有力量去活着，来吧。来吧，周末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是也尝一尝咱们甜甜的果子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抱抱团，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9度到28度；吉林晴转小雨，18度到29度；宁晋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四平多云，19度到31度；通化多云，17度到30度；白城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辽源多云，17度到31度；松原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白山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
5: 突然的吻弥漫着茶山，
4: 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各位周末好哈，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就要结束了。希望在新的下一周的行车生活当中，你继续保持着无事故啊、无违章行为，好好开车，文明参与交通，没有事故发生真的很重要。所以节目开始给大家做温馨的提示，当然了，节目开始热线全部空出，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问题，马上通过直播电话04318581541，858154258154333联络。

0: 所以呢，大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热线都在空出当中。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汽车维权投诉类的内容啊，买车了啊，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问题了，马上和我们取得联系哈。热线电话全部的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热线特别容易拨打。我们来看一下沙先生遇到的问题吧。你好，沙先生。
1: 哎，你好，小姐姐，你好。
0: 你好。
1: 那啥，有个什么事想咨询你，就是我家是吉林松原这边的，就是14号那天吧，我们在我们当地就是顺心小吃市场购买了一个车，这怎么回事呢？这车是他当时没说是得上异地去过户去，上外地去过去，说完了，给全款交完之后呢，他说车没有保险，过了户，当时我就给这车交了一个保险，1000块钱，交保险说过户去吧，过户就改成往松原市当地就过不了，过了完他就是建议往上山村过去。那我往我就不认可这事儿，不认可是吧？昨天，严严的把那个全款的这个车款给我退回来了，这个保险钱吧，1000块钱不给我退，这个问题怎么维权？是他不合理的这东西，不给退。
0: 你是用过什么方式给他转的这个保险的1000块钱？
1: 保险我们直接就是拿他车行驶证，就是给完我们给他办公司交的。
0: 你去了保险，你去了保险公司交的对吧？
1: 没有，就是直接微信转账交的，好像是。找那个保险的人。
0: 找到保险的人微信转账交的。
1: 对，
0: 那你和你买的二手车的这个人之间，你们俩有什么手续吗？
1: 比如说
0: 合同啊，或者是你给他交了款之后，你俩保险过户的手续有吗？
1: 保险没有，就是啥呢？现在他车的保险名是我的名。
0: 保险还是你的名字呢？
1: 对，就是我名交的。
0: 你那个时候车辆已经过完户了是吧？
1: 没过户，就是
0: 先把保险过户了是吧？
1: 没有保险，直接就交的，就是把他车交保险，就是我名交的。当时就是过户过不了了吧，该本地过不了。他说上上村的过了，不认可上上村去过。完了就昨天就是我不认可，就把车给我退回来，就是全款车钱退回来了。
0: 我知道你就是你掏钱，然后给人家车交了1000块钱的保险，本来是说可能是因为保险没过户，所以导致的问题。你是要当时交这1000块钱是要过这个保险的户吗？
1: 不是，要就是这车，你看，我们认可买了车，这过户非常简单嘛，全款都交了车，就过户这车就往名下来呗。没想到这车过户就过不来。
0: 你当时就是想着这把保险钱一起都交了得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呀，是自己车了嘛。
0: 那他现在不给你退的原因啥呀？就是赖账了还是咋的？
1: 对，赖账就是有费用。他说我的那就销售，销售都有这个提成，车卖了就提成都给人了，就不想给呗。提成给销售了，我说这钱、
0: 哎、
1: 我做车卖多少给你。
0: 你说这1000块钱我要是让你起诉吧，这玩意儿也难受。但你要不起诉，人家就不给你，你又不能从兜里往出拽钱。他也不合法。所以这事儿呢就不好玩，你就还得协商。协商不成，最后你要想要回来，你就别管他钱多钱少，就只能一条道，有法官替你要，谁也要不回来这钱，没有人能从他兜里往出拿钱犯法，对不对？那所以说怎么办？就只有一个招儿，
1: 起诉。
0: 对，
1: 起诉我得拿什么证据？拿什么手续起诉的？什么证据？
0: 转账啊，你俩的记录啊。
1: 啊，转账就是给他车交保险的记录呗。
0: 对呀、你把钱给谁了？交给谁名下了？这个车现在钱款都退回来，凭啥这钱不退啊？这个不退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1: 对，
0: 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是自己没问题，你能把车都给我钱都给我退回来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钱也是必须要退回来的。你说这个事儿咋办？有啥好招吗？没有，就是你俩协商。你要跟他，你说你不想起诉的，你说你这样吧，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你说你这跑一趟忙活一大回，那你说你咱俩就这样吧，我也损失一半，你也损失一半吧，咱俩就当白忙活认识一场，那你就给我500块钱。
1: 他不干的，昨天我跟他说他不干的，他都不认可。我这任务先出呗，他都不干。
0: 你就出呗，他都不干了。
1: 就是然后就点心不得劲儿嘛，我家问我怎么处理这东西啊，就唯一办法就是起诉了是吧？
0: 对，唯一的招。如果你说我要不想起诉太麻烦了呢，那玩意儿你说你自己憋屈，那你说我咋劝你？你说行
1: 了，就是、
0: 我就当那啥了，我吃一亏长这个那个长一智，对吧？哎，那你说我咋整？我也没整明白。我自个儿呢，但凡这个买车的时候呢，这节目你也不是新听众了，你进来就能说清楚我的这个清清晰晰的打招呼，就证明你是老朋友。
1: 我听你10多年了，听你。
0: 你看你这10多年，我们当时二手车，哎，我昨天还说二手车了吧？还是前天说二手车了？ 你我就天天说吧，只要有这个案例我就说二手车干啥，更名过户，买车注意，是吧，别水淹，别这个，别大事故，别被骗，是吧，啊，到正规的怎么怎么地的，你就买二手车，你这个过户的事儿，你是不是百密一疏，你还是忘了个事儿。所以你说咋整，我只能劝劝你，大热天的不想因为1000块钱去法院折腾，那你说人家就是不给，我打死也不给，
1: 没啥好招啊，
0: 那你说有啥好招，对吧，哎，我就是辛苦钱，我就累了，我就难受，我就闹心，我就不想把这钱给你，然后你说呢，凭啥我被骗，我你都没跟我说明白啊，你说你把车款都给我退回来了，这保险钱我凭啥给你交啊，对不对啊，我也闹心，我大上火，大热天我也上火呀，那你俩都这么整，你俩就啥招没有，对吧，那你说
1: 只能到法院，
0: 1000块钱天上不会掉，地上不会长，是我沙先生一点一点挣出来的，对不对，那你说咋整，那我就法院我起诉你，然后败诉方承担所有费用
1: 啊，哦，
0: 嗯，他赢不了，他肯定是赢不了这个事儿，反正
1: 就拿我转账记录，就这个，他现在是他确证他名的，确实是他交的，就起诉他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啊，你当时通过哪个保险员？你就把证据都留好了。
1: 嗯，
0: 真到法院那天，人家传唤证人，人家也会找证人，会搜集证据，对吧？你只要证据齐全，那咱这个官司输不了的，你怕啥的？
1: 那行，那谢谢你的小姐。
0: 好嘞，没事，别上火了啊，这1000块钱，当买个教训也行啊，不愿意折腾，没招。
1: 对对对，
0: 你就理解，你也理解理解他呗。那你说咋整？他是不是上上下下跑跑颠颠的？
1: 对，跑了哪天没过了，真没过了。
0: 你是吧？
1: 完了，昨天还叫我们上沙城去过去，昨天我也没去，那个钱退过来了，这个保险都不给退，伤了也不给退。
0: 他寻思我搭着人吃马喂的，搭着我自个儿。哎，你要说从侧一方面吧，你说这个也值得可怜和同情一下，但是呢也挺可恨。你之前你不说明白，完咱自己你说一点责任没有吗？沙先生，你也有点责任，
1: 也有点，多少也有点。
0: 你是不是？哎，咱自己也有点。所以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这样，向内的时候，内观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存在，所以你就不那么上火，你也不那么焦虑，不那么难受了。
1: 对对对，听你说完，这心情好多了，
0: 是不是？我没啥作用，宽慰宽慰你，这个我还会。
1: 你跟大勇哥俩这节目做的非常好。
0: 你还要买二手车吗？你以后要再买二手车，咱好好找个人去买，然后长点经验，长点教训买，是不是？
1: 知道了，这回讲经验了。哎呀，
0: 你新车也不贵，你不妨就买个新的吧。
1: 那行了，谢谢你，姐，
0: 没事
1: 啊，
0: 再见啊，好嘞，哎，再见，哎，这心态多好，是不是？有啥是解决不了的事儿，有啥是过不去的事儿，都没有的事儿，啥都能解决，啥都能过得去。哎呀，但是你说真没招啊，那没办法，你就有什么好招吗？没有什么好招。哎呀，提醒大家吧，在买卖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刚才的沙先生其实是我们老朋友，他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和提示过的，我相信他别的方面都做得很好，就是百密一疏嘛，人就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情能做得十全十美，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大家都做不到十全十美，对吧？我们说十全十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只能追求它更好，但是没法追求这件事十全十美啊！你这就没想到这外地过户的事儿，也没多问呢，哪问这事儿了呀，这也没关注这事儿啊，所以你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问题出现呢也不奇怪啊，也不奇怪，但是每一个我们听友打来的电话，它都是每一个鲜活的小案例、小经验、小教训，大家就听这些好的经验，以后自己再遇到这事儿，咱就不进听众遇到事儿的这个坑就完了呗，人家提前把坑都给你预设好了，告诉你这是坑啊，坑是这么来的，这个坑是怎么挖的，它多深，怎么回事，让听众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你还是不往心里记啊，听众走过的坑你们还要再入一遍，那这真是谁也拽不回来你，谁也拉不住你，没办法的事儿。所以大家呢多长一长别人事故当中、故事当中的经验，哎呀，自己就少走很多弯路，少入很多的坑啊。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节目热线全部为您开通。 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遇到交通事故，涉及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啊，这个汽车维权投诉类的事儿，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热线全部梳理0431-8581-5411-8581-5433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在7:30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这位朋友问我们一个事儿，地下车库，他在人家车库门口横着的车，车库里的车出来光急给他怼了，啊，估计可能也这车怼的吧挺神奇。嗯，你这是行驶到这个边儿他出来的时候怼上的，是这意思哈。这位朋友叫什么，吕月阳，你在听节目吗？你发的点我们节目还没开始，如果你在听节目，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呗，0431-8581-5411-8581-5432或者8581-5433哦。他在一个地下车库啊，应该是正在行驶到这个车库口，然后里面的车出来，俩人就怼上了哈。嗯，这个呢其实双方呢就具体得看我们发图片的这位朋友你当时是怎么个行驶法，你这三张静态图片啊真的看不出来是咋回事，也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个走法，你是停了还是怎么着呀，你俩撞上的啊。车库里出来的车啊，如果没有瞭望没有观察，或者说溜号了，这个他会有责任，你呢也会有责任。你就这几事故，我觉得双方可能都会占责任，哪一方说无责是这个可能性不大啊，可能性不大，帮你分析一下。因为实在是你这个图啊拍的就像这个车停在那儿一样的哈。嗯，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打卡，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小二姐早上好，我来打卡了，我看看谁没打卡，我就扣他工资，使劲扣，努力扣。好了，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啊。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继续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余生只看老头乐说了，二手车踩坑的啥样的都有，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哎呀，好像这个坑啊永远都有，我们怎么避都避不开是吗？但是呢你想想，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坑，把那几个坑都规避掉了，你都知道坑就在那儿，你还怕什么？是不是？天天开心说，小志您好，刚打开收音机，刚才有个二手车交易的没听全，我家要卖二手车，二手车商收落公司名啊，二手车商收落公司名，我们注意什么？谢谢。你要卖还是买二手车？你写的是你要卖二手车对吗？二手车商收的啊，落公司的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哎呀，其实这个注意的事儿也很多。你现在告诉我你是卖它还是买，你是打错字儿了吧？所以你这几行字我这读完，我阅读能理解能力还好哈，文字什么的这不像数学题，我不太明白，这个我还行。你是卖吗？你要是卖二手车，你没什么可注意的，你就是过更名客户，就这一件事儿。你要卖它，你没有什么的。这些卖了你就卖了，你卖个高价，然后前提是你必须更名过户啊，一定不能卖完了这车还是你的名，就这个一个大事儿，就这一个大坑啊，你把这个坑过了就完活了。你到底是卖还是买？我觉得你要是卖，你不至于问我这么详细吧？二手车上手的哈，落公司的名，他爱落谁落谁的名，你不用管啊。你一个卖二手车的，你是卖自己家车的，你就更名过户，整利索的，别给自己留下后患就可以了。卖掉之后，这台车从此之后，无论在任何个地方，手续上和你一分钱关系都不产生，你就没有任何问题。我看一下，刷新一下啊，还有哪位朋友？问我们什么问题啊？选项里官方，应该是的啊，飞翔，我还没看，我还具体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没法正常的回应你这个问题啊。我了解一下，因为你说这个事儿我都不了解。

想走。有朋友们对二手车这个买二手车，就是刚才听我一说完，觉得诶，这个事儿好像应该重视起来哈，大家才想着重视啊。很久以前我们这个买二手车的案例多的不计其数，这几年吧，我觉得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事儿都已经少了很多了。随着智能数字化，大家的这种交易方便程度，很多朋友都注意很多了，他们大概都知道水淹、大事故、火烧，对吧？这些是他们最应该注意的，然后签合同，还有合同当中的约定，每一条都很清晰。

余生只看老头儿，你歇着吧，你你知道什么叫完形？那只存在英语题里，你都不会。余生只看老头儿说，我这给你说相声，你还不好好配合我，你这一个捧哏的，你还不好好捧我，是不是？还不好好逗哏的，你还不好好逗我。好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通过直播热线向我们来咨询了解哈。交通事故方面的任何问题，还有汽车维权投诉类方面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的，0431-858-1541-1523。今天这嗓子特别的不利索哈，哎呀，这可能下雨天下多了。提示大家，也提示大家啊，注意自己，这两天温度特高，我看今天基本上白天28、29度、30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全省各地最高气温产生在延吉31度啊，还有辽源都31度，啊，特别高温的天气呢，大家在长时间驾车的时候就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啊。国省干道，高速开着开着犯困了，大家2个小时左右吧，服务区休息一下，在高速上连续开时间久了，它会视觉疲劳、视线疲劳，导致你的大脑没有那么清醒，反应能力会变弱。尤其这天这么的热，你空调开的呢相对来讲都比较足，这个人啊肌肉容易僵硬啊，长时间，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受不了空调，时间一长我就觉得我自己被冷冻了，我大脑都不转了，大脑没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不喜欢空调。建议大家这样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2个多小时选择就近服务区休息一下，哪怕你下去就溜溜腿，伸伸腰啊，做两下这个蹲起动作，我觉得都比较舒服，这是你开车能够长久保持在长途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安全的、不出事故的啊，或者不出现违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吧，就让自己大脑保持清醒。大家在这个二手车方面还是有着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哈。无论你们有什么想法，就记住，卖二手车呢，就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过户。把你，因为你的车已经卖出去了，不能是自己的名字，否则后患无穷。啊，违章、事故，将来连带车主发生大事故，人重伤啊，人意外。是吧，你这个都会一个连带的，你也跑不掉，所以卖车的朋友一定就及时卖掉它，卖完立刻把名字更掉，这台车无论谁开，愿意谁开谁开，愿意公司公司开，愿意个人个人开，跟咱都没关系，就是必须

更名过户啊，手续留好，跟自己不再产生爆满半毛钱的关系啊，这就是卖二手车最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儿啊。刚才这位朋友没再说自己是不是打错字的，到底是买还是卖哈啊，反正卖我已经说清楚了，买也呢更清楚，大家都知道，就别买那些不，首先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大家愿意通过不太熟的人去买。张三是李四的朋友啊，李四要买二手车，通过张三，张三并不直接认识，张三又通过了王二啊，王二呢说给你介绍一个，王二又通过了这个什么赵姐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就一个人托一个人，最后呢都说他是我朋友，他是我朋友，最后你觉得谁是你的朋友？最后那个人卖你车的人你连认识都不认识，你这就容易出现大的问题了，对不对各位？所以说在这方面你就记住，找一个买二手车的时候找一个托底的啊，托底的人。如果说不，我要就去二手车市场，那你就找一个托底的二手买卖二手车的交易市场，至少这个交易市场是正规合规合法的，他开具的每一个发票，他的每一份合同都能注明写清公里数啊，表不会被调，对吧？没有大事故车，没有大修车，没有水淹车啊，没有什么这个火烧车啊等等，至少这些你能确保，万一有一天你发现了退款，全额退款赔偿等等，这些你就都好办，至少你维权的时候你不麻烦，而且你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不至于出现这样这样那样的事情，自己会减少太多不必要的时间的浪费，然后跟着心焦虑，是不是？其实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多数就是着急呗，上火呗，三十来度火上浇油呗，所以建议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就一定擦亮眼睛，不懂的你哪怕找个钣金喷漆工啊，你带他去一次，你表示一下，给个百八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他也愿意陪你去，至少人老师傅眼睛都火眼金睛，因为这辈子人家就干这个的，人家一打眼就知道那漆是咋回事，咱趴那儿看，放大镜看，咱都看不懂看不明白，对吧？说隔行如隔山嘛，那人家的师傅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特别知道那都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在这提示我们的朋友啊，真的要去买的话，你就带一个熟的人去买，认识的人去买，没有认识的人咱就在修配厂雇个人去买，就这么简单，这都是节目当中常提及的哈。行，这个话题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多朋友一听我刚才说二手车都想关注一下，热线电话全部开通啊，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朋友遇到的问题，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0431-8581-5411。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南，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部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健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权这类的问题，马上打电话。互动的朋友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啊，事故的图片啊、视频啊，建议大家复杂一点的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一下联络啊，提示朋友们了。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刚刚在7月17号的8点40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我们也给大家关注一下，朋友们也听好啊，尤其要经常出门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减少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会减弱，但是前期的降雨量是较大的。岩土体呢已经饱和了，崩塌呀、滑坡、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所以长春地区、双阳区、吉林地区的丰满区、桦甸区、蛟河市、磐石市、树兰市、永吉县啊、四平地区的伊通满族自治县、辽源地区的东丰县、东辽县、通化地区的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白山地区的抚松县、靖宇县、延吉地区的安图县、东化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梅河口市的长白山开发保护区、池北区有一定的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那我们也在这提示大家，这两天呢确实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往刚才以上容易出现地质灾害的这些地区啊、大家注意出行平安，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哈。这两天呢确实雨变小了，我们也终于看到了大太阳，是吧？昨天一朋友说呢，这天天下雨都

0: 包月了。嗯，还续租了，所以呢，你看大家说，哎呀，久违了的太阳，昨天太阳一出了，哎呀，说咋这么晒呢？说太阳也挺难呀。太阳说，我到底出来还是不出去呢？两位朋友在那聊天，我听完给我逗够呛。太阳说，我是出去还是不出去？我露头还是在里边继续藏着，还是出来吧哈，晒一晒，还是很重要的。人们离不开太阳啊，离不开太阳的照射。嗯，余生只看老头乐说听我周末的节目，他才知道有外星天空这个东西，要不然还不知道。是吧，我们那个时候的学习没有这么丰富的提醒，现在的孩子们的学习的提醒极其丰富啊。
1: 我会很快回来。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品啊，今天换全新的品了。今天的新品来自大牌美妆啊，刚刚特别适合我说的大太阳啊，晒，特别晒。防晒就是这天儿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大牌美妆明星同款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的爆款王炸的单品啊，真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高倍防晒，它的防晒力呢非常强大，六重防晒，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厉害，50倍防晒，日常通勤你就够用了，即使去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你涂上它真的是晒不黑。防护膜科技不仅成膜速度非常快，还比普通的防晒更轻薄，你涂上它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假白不黏腻，一款多用，可以说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不仅肤感好，持久度还非常的强，所以这就是一款好的防晒会在这种大太阳天气给你带来，出门你会毫无顾忌，不用担心晒伤晒坏哈。这个天呢真的是特别的热，所以防晒的准备一定要做好。防晒界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价，同样50毫升正装单支啊，一支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只需269，如果一起囤两支就是399，超低折扣，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想抢购兰蔻这个我们的小白管防晒乳液，直接发送两个字儿防晒啊，发送防晒到 FM 1038直接抢购。这个身边很多女生都用过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哈，都是被圈粉的，所以什么他家是常年的断货爆款啊，回购妥妥的，人说了是防晒超级能打，全波段的一种防晒，超过12个小时啊，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上脸肯定是特别清爽不黏腻的那种，在太原35度加的高温天气下依然清爽不黏腻哈，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还服帖不会搓泥儿，这个对于化妆的朋友这点很重要，大家都担心夏天搓泥儿哈，这是美妆界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语言叫搓泥儿，反正化妆的朋友都懂得搓泥儿特可怕，不想被搓泥儿。正装50毫升740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今天一支秒杀价，正装50毫升269块钱，入手两支优惠力度更大，直接399，有效期27年的11月份，27年还有一年多，足够了啊。27年的11月份，所以这样的价格不要错过，正品保证啊，一物一码，支持买点，全程可溯源。那么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防晒到 FM 1038。
1: 我会很快回来继续我们未完的天堂。
0: 好了，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88-1432-88-1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在节目还没开始前那位朋友叫吕月阳的，你现在听广播吗？我建议你打过电话吧，这个图片刚才我也解读过了啊，你就只需告诉我，或者你在微信里你当时是怎么行驶的就可以了。提示大家了啊，就是在我们通过刚才这几个图片我能感受到一点，地上的车库，就纯的我们老式的车库啊，地上的车库，在这个门前经过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你不要距离车库贴得那么近去开车。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图片我为啥说没法解释的原因在哪儿，非常的简单， 他几乎是紧紧贴着人家。

0: 家的车库门，就那个卷帘的那个门，我就觉得一般人在地下车库开车不会贴人家那么近开吧，他几乎就贴着人家那个位置开，那这个车开的也很奇怪，还直溜溜的，就特别像停人家车库门口的那个感觉似的，特别不像他在地下车库行驶中，一点也没有行驶状态的感觉啊，就这也是一点我比较奇怪的地方，所以说一直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这个图片就能帮他方向分析的那么的透彻啊。来，我们看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是吕先生啊，您好吕先生。
1: 哎，你好小子。
0: 正说
1: 那个我
0: 这个事儿呢，
1: 我让我听见了，那下我在开车，我就是听车了再给你打电话。
0: 你不知道咱节目几点？你大早上发，这幸好我们看见了。
1: 但是那个车我应该是比较忙，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夜线一开始前有没有我的机遇啊，我能不能打进来，所以说我就发了一下。
0: 要
1: 就是早晨，
0: 你这是正常行驶吗？
1: 我早晨那个169是我的车，我早晨就是那个搁那个车地库直行的话是正常走，也是很慢，也就是不会超过5公里，就2-3公里吧，就那个速度，往前走，然后他这个车从车库里出来，他那连个灯光他都没打，等我发现他是发现他站住了，我发现他我也站住了，我俩就是我又往前，就是我发现他这站着撞在一起，我往前走了不到一米，就是我踩刹车站住了，完了也刮了，这么个情况。
0: 我就说一件事哈，这是一个地下车库，灯光是可以的，一点也不暗，这个地下车库就是彼此都能看见彼此。
1: 因为他那个他是在我侧方，因为他那个车库不是说那种像咱说正对的，是我确实一般就是那这种就是我们天天搁这走嘛，一般车出来前都把那个车行车灯打开，他车一直都知道那块有车出来。我说的是车他没打灯光。
0: 我知道，我看见了。就这个地库，这个车开不开灯光不重要，这一点都不重要，不影响。这个车库灯火通明，这个每个灯都很亮。
1: 那个对对对，那个照明很好。
0: 所以这个他开不开灯，这个你找不着人家这个毛病。唯一的，你知道，我现在就觉得一件事儿，你是习惯性在地库里就紧紧的挨着右侧的这个门开吗？
1: 不是啊，他这是单向双车道，不是单向的，就是双向单车道。
0: 我看得清楚，我现在正看你图片呢。你的车几乎是贴着最右侧，你看它右侧有一条，你先听我说，它右侧有一条，在车库底下有一条白实线，有一条黄实线，对吧？
1: 我知道，
0: 哎，
1: 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行驶。当时你看我第一张照片不是在一个门里拍的吗？当时一个门就是那块出来一辆车，完了之后他下来车，他就多少有点侵占我道了，我躲他，我才躲到这个边上的。
0: 你躲谁？
1: 然后
0: 你躲哪儿的车？你这图片里哪有显示什么车？
1: 不是三台车，那个我弟就是到那个就是挺远的那个，是那个口的话下了一台车，下了一台车，他是属于半回，我就躲他，然后我就稍微靠到点边。
0: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躲谁呢？跟人家这车库里的车没关系，懂吧？
1: 我压线了吗？我那个车
0: 你没压线，差一点点，所以我说你就等于是，你要压线了，你还上人家门上去了呢。人家两条线跟车库门几乎就都紧贴着的门。
1: 不是挺远的？你看他那个车都出来，前车轮胎都出来了。
0: 就哎，你管这叫远啊，先生？你这倒后镜，人家车库里这台车倒后镜都在车库里呢。他只是出了一个前轮的位置，这台车前脸还不长，这台小车，这也是一个小私家小轿车
1: 啊，这是大众的速腾
0: 啊。对，你看他前脸很短，他前脸一点都不长，他整个他最前边才，他车轮才压到他的白实线，他连黄实线都没压到呢，他是刚探个头，而且你要能看得见一点，这台车整个的前脸非常的短，它不是那种长脸车，明白不？也就是说，他撞你的时候，他的前脸最前边车牌那个位置才刚过黄实线，所以我看这个图，我就一直自己在这自言自语，我说这车倒不像开过来的，这车就像停在车库门口。
1: 不是，我
0: 知道，
1: 因为那个车下来之后，那个车吧拐的吧，
0: 你报警了吗？这个事儿？
1: 我报了，那个我报保险了，我把图片传到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理赔员了解完细节以后，直接让我报销案了，说你销了我没你事。
0: 那你报完，那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不一定是这样。
1: 那无所谓，我。

0: 我感觉不是，那你按照这种法，我是不是有路权？
1: 你肯，那你说从出车库里出来的车，它是需要观望，这个没毛病。但是呢，就从这一点来看吧，这个事儿如果交警判的话，判你个次要责任，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那倒没事儿，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可以判什么次要责任，也可以判他全责，这个都有可能。
1: 对，这个有可能。所以呢，我就想给你提醒一点，吕先生，既然咱打进电话了，也是咱的老朋友，我就给你提醒一点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状态，你就记住一点，在这样的一个车库里开车，不要紧贴着最右侧或者最左侧，你都不要去贴啊，哪怕
0: 左侧躲过去的嘛。
1: 哎，我
0: 就不会这么开车。
1: 我就是建议你一下，要注意。
0: 因为当时那台车走了没有，就是说我俩撞下，他走了没有撞下来他。
1: 行吧，那没办法，那没照下来你人家也确实没在这里头，跟人家也没有关系。
0: 就是我跟对方也没发生发碰，你说
1: 这就赶巧了，这就是赶巧了，哎，这就是赶巧了。所以等待一下交警最热。
0: 高速第二，我又那啥，他确实出来他也没打灯光啊。
1: 我就说了，这台车开不开灯还真不重要，跟这起事故还真的没有因果关系。我们说事故
0: 是我这个确实有点贴边了。
1: 你可以怪他赖他不开灯，但是这件事儿你咋赖他怪他都没用，因为这个不开灯和本起事故一点因果关系不发生，他不起化学反应，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0: 那我要说他没有观察区是啥呢？他出库车他不属于借道。
1: 他出车库的时候他是需要观察瞭望的，所以他责任也小不了。咱就他毛病就在那，你还找他干啥？咱找自己毛病，咱看咱自己有啥毛病。
0: 对，我现在确实说那啥
1: 啊，你找他毛病啊，他毛病就在那儿，他出车库他没看，他没好好看。
0: 我也听你家很多年，我现在就是说我目前有什么违法行为吗？
1: 你目前来看，唯一的一个违法行为，承担次要责任。
0: 进了，他指出那啥，指出一个感官的，我压线了还是怎么的？
1: 车库里不存在压线，除非你的车库有完整的箭头指示标志，单向双车道，单向双车道。这个目前
0: 我那是单向双，对呀，我那是单向双向单车道啊。你看那个，我给你拍的图片上有直行箭头的。那个第三项、第四项都有，两项都有箭头。
1: 那是不清晰，图片显
0: 示不出来。不是，怎么不清晰？保险公司直接就说了，说你这都有单向箭头。那个保险公司直接说你这个点那个指示牌，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1: 但我从你的图片里，吕先生，说实话，我真是一张图我也看不出来你那有箭头的啊，可能也是拍摄的角度问题。
0: 不可能看不到，我
1: 你这
0: 您忙您的，一会儿我再给你重发一遍。
1: 行，
0: 镜头放大一下发给你。
1: 反正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等待交警的最后的一个判定。我认为交警判你一个次要责任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发生。如果你实在要是不接受的话，那你就直接提起复合，但我觉得复不复合问题都
0: 没必要，那倒没必要，
1: 都不重要。
0: 你们常说这东西是意外，
1: 所以我问题哈，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目前来看，通过
0: 那个，
1: 你先听我说，吕先生，马上进广告。通过你这三张图片，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太过于靠近人家这个车库的边儿，让他出来来不及做任何反应，这是有可能出现的啊。就是他的灯光，你也不用跟交警说开不开，跟本起事故关系不大。吕先生，你这样呗，你等一下你的事故认定责任出来之后，你都可以在平台给
0: 我
1: 留个言。
0: 我注意发给你们。
1: 行，完你留个言，我能看见，我就记得你的名字啊。好嘞，您也先去忙，好嘞，再见。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仙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

0: 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宴中晚宴，值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刚才这位朋友呢发来的这个图片啊，确实我刚才又找了一下，在这图片里我完全看不出来。他这个拍摄的角度有可能是导致的啊，一点也看不到这个路是一个带着什么箭头的。而且啊，这个车库两侧全都是白石线和双石线，这个画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就是等着吧，等着看看交警判他一个啥责任哈。我一直看着这个图片，我在广告期间看这个图片，我真心通过这个图片我劝大家一句话，你无论当时有什么躲一个车啊，多么特殊情况，不要距离车库这么近的距离去开车，几乎就贴在那个黄石线上了啊，几乎就贴在那个黄石线上了，千万不要那么近的去开车，可能真的双方就赶巧了，他到这儿啊，他直接出来啊，这怎么说呢，就啊，上边的箭头我以为是地下的箭头呢，你这照片的箭头上边是一个也看不清楚啊，地面你这个车库的这个地下啊，非常的小，非常的狭窄，就两台车要并行的话都僵巴的那种啊。上边这个箭头是啥呀？上边这个箭头的标志啊，哎呀，这家伙，我说是地面的，上边的箭头的标志是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地面上你并没有中间的，你这车库的地面上有中间有实线吗？你中间都没有分道线，这个车库啊，没有分道线的车库。中间连个别说实线，中间连个虚线应该都没有吧？这个吕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地面上你是没有的，他这个箭头是告诉你是这个方向的车往这个方向啊，这是个代表方向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大家有任何问题，继续通过直播热线随时联络。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来关注今天的我们的美妆界的一个扛把子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兰蔻家的爆款王炸单品明星同款啊，所以高倍防晒50倍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共有六重防晒，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50倍防晒日常通勤你完全够用，即使去户外旅行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涂上它是晒不黑，防护膜科技不仅成膜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比普通的防晒更轻薄，你涂上它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不假白不黏腻哈，一款多用，防晒隔离素颜霜这一体的，不仅覆盖好，持久力还是比较强的哈。因为这个12个小时你可能都在外面比较忙，尤其要是旅行的朋友，那持久度就很重要了，是不是中间需要补一次补喷一次啊，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长时间户外，建议大家买个防晒喷雾特别方便，你隔6个小时5个小时你就酥喷一遍啊，这个对防晒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国际美妆笑夏时节，我们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官网旗舰店正装50毫升就是740块钱，我们今天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正装单支管269，两支399，超低折扣，马上就会清仓，所以大家选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防晒啊，发送防晒到 FM1038 1038，防晒啊1038 1038，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来抢购了，一支269，两支是399块钱。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液圈粉的哈，兰蔻家常年的断货的爆款，很多朋友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防晒，超长防晒12个小时，丝滑的乳液质地特别的舒爽，后续呢上妆也是很服帖的，你不用担心搓泥儿的问题。平常官网50毫升正装740，今天一支50毫升正装269，连续囤两支，一起购买两支，只需支付399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的很多哈。有效期也很好，27年的11月份，今天的这个价格就不要错过。

天保证一物一码，只是买点全程溯源，抢购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液，只需发送两个字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余生只看老头乐说啥了呢，说事故的照片拍摄是有技术和要求的，照片怎么拍有讲究的啊，这你肯定能拍明白。在地下停车场，不管灯光有多好，不管哪个车都应该开自己大灯，对，这是好的习惯啊，这是好的习惯。但是呢，它这个地下的停车位，它是一个车库啊，地下的车库，带卷帘门的那种啊。它这地下车库，说实话，这个灯光真特别好，老亮堂了。通过图片能显示那几个大白灯，老亮老亮的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今天周五了，这时间一转眼完事儿了，一周哈，周五结束了，周末来了，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没有事故的周末，平安快乐的周末，好好度一个自己喜欢的两天的休闲假期，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路上行车一路平安。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4: 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的时候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这样，如果说有关于新车型想要咨询，共同探讨一下，可以登录一下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帮我们留言互动，点点关注都可以啊。跟大家说几条新闻，首先说第一条是来自于咱们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的活动，是在我们红旗会堂隆重举行。活动中呢，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中国一汽老领导老前辈的视频寄语以及纪录片《车迟七至潮涌东方》。
5: 70年前呢，一汽人成功下线了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创立了解放民族汽车品牌，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那70年来呢，一代代汽车人呢奉献了智慧和汗水，推动了我国汽车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沧桑的巨变啊。那其实在活动的这样一个现场呢，也是看到了我们自主品牌现在最新的成果车型，展示了中国汽车产业呢向新跃迁的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图景。
4: 其中呢，刚刚发布的一汽越野08领衔了家轿的这样一个汽车的阵营，凭借颜值运动更加轿跑，操控灵动更随心，智能带来更舒适，央企品质更靠谱，四大旗舰实力重新定义了新一代家轿价值的标杆，为消费者提供了来自央企的优质答案。再来关注一个车型啊，是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冠军之选，为您放心，魏牌 V9X 家庭版33万1800正式上市。
5: 那作为豪华旗舰的这样一个标杆呢，魏牌的 V9X 呢，以满足用户多元的这样一个需求为原点，它是依托硅源 S 这样一个自研的顶级技术平台来赋能的。先期呢会推出 2.0T 超级的 HiFi版本的基础上，额外还会推出 1.5T 的超级 HiFi 版本，构建了双动力双轴距的这样一个完整的 SUV 旗舰产品的矩阵，而且它覆盖了30到40万这样一个高端豪华六座 SUV 的细分市场，为好很多呢这种高净值人群带来品质出行提供了最优的选择。
4: 这一次呢，它权益过后的价格是从31万6800到37万4800这样的车型。伴随新车的上市呢，同步还开启了3重从容购车的福利。具体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到7月31号之前下定，然后呢，它有一个现金的膨胀礼是5000抵1万，长城老用户也有很多的权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其实对于真实用车场景精准的匹配， 魏牌 V9X 全系提供家庭版与加长版两大版本的选择，共计四款车型，其中家庭版提供的是 1.5T、2.0T 两套超级 Hi4 的动力，零百加速都是四秒级的，续航方面搭载的是 66.6 啊这样的一个 6C 的超快充的电池，续航突破了400公里，综合续航能接近1700公里，无论是节假日远途出行都能够无补能的一种焦虑。
5: 嗯，当然了，在操控方面呢，这款车型呢也是全自研的超级的智慧底盘，这个车呢是双腔的空权，加上的连续可变阻尼的这样一个减震器，还有呢就是双向的20度的后轮转向，这三大核心的硬件啊。而且这个车呢，它空权可以达到行程100毫米，包括后轮转向的这个转弯半径呢可以达到5米啊，带来更灵活、更扎实的操控的表现。
4: 嗯，
5: 而且这个车呢，在配合什么呢？超级的 Hi4 动力系统呢，无论是在山区的这样一个弯道，或者是坡道的山路，都能从容的应对。
4: 对，它能像老司机一样主动去思考，不挑路。此外呢，它能够听懂指令啊，只需要用户说一句“超越前方慢车”，它就能够自动打灯、变速啊、变道、加速，一气呵成。然后路上的文字的标识呢，也能够通过大模型来供精准的识别语义，做出相应的反应，然后还会把周围的环境实时生成 3D 模型，哪儿有坑哪儿有人它都能够识别，然后并且躲避绕行。记住一下，魏牌 V9X 的车型售价多少钱呢？31.68万到37.48万。
5: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呢发了一条信息，就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峰哥我问一下，没有车库的情况下大唐这个车在东北能不能行的问题啊。因为大唐现在目前上市的是一个什么呢 ？EV 的车型，就是纯电动车型。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的最高的续航里程能达到950公里啊。但是我们知道呢，在东北低温情况下呢，再能跑的这样一个续航，但是在东北可能都玩不转啊。有可能呢，就是根据你实际使用条件，可能能达到300多公里，差不多这样一个续航。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家用的消费者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在冬天使用电车没有暖库情况下呢，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车长时间低温情况停放的情况下，对于电池不是特别友好。比如说以后未来电池的使用寿命，包括在整体的这样一个补能速度上都会有直接的影响啊。这是我给你做的这样一个分析啊。但是呢，其实现在目前的闪充技术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补能的速度问题，对吧？以前我们都说冬天可能低温情况下补能都是特别慢的，咱别说现在能不能补能的问题，是不是能不能补进去的问题。很多这个电车在冬天低温情况下呢，你最早的时候插上枪它都不能往里充电，它先给你的电池来做一个预热，这个可能有的时候都等到10分到20分左右，所以补能速度非常慢。但这次比亚迪会告诉你，闪充会给你带来什么？二代刀片池刀片电池会给你带来什么？就是什么呢？在低温情况下，可能比9分钟只多3分钟，12分钟就能补能完成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解决了一部分什么呢？针对没有这个，就是家里充电条件的，或者是经常在外长途的这些朋友啊，是非常友好的，补能速度会更快的啊！但是呢，就是现在闪充这个。目前在应用上来看，就是比如说现在闪充站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就完全的覆盖，你说你的闪充站还是少，对吧？而且现在目前闪充的价格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同样的这些比如充电的价格一样贵不贵，这个是不是得需要你去考虑。因为什么呢？这会直接影响到以后未来你的使用的成本，对不对？所以峰哥考虑的东西呢是比较全面的。你了解一个产品，不能光它是用不用得住，是以后未来你使用的成本高不高，这些你都要考虑。使用的这样一个效率高不高，这个都要考虑。所以我一直在说，闪充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第一个价格稍贵，第二呢，以后它其实买的是以后未来你体验的一种权益。就现在目前来看配套的话，花了更多的钱，但是没有真正实际得到实在和实惠，明白吗？而且还是那句话，在冬天如果没有暖库情况下买这种纯电的 EV 车型，稍微有点吃亏。还是琢磨琢磨吧啊，或者说你到冬天咱租一个暖库啊，租一个地库都没有太大问题，也用不了多少钱啊，
4: 最好是有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行销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此时此刻您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对啊，大家心心念念的一款车昨天终于上市了，就是新款的理想 L6 的这个车型上市了。这次上市呢只有一个版本啊，很出意外，只有249,800这个版本，
4: 就这一款。
5: 对，但是如果这个价格，如果在去年你买个 L6 的话，只能买的一个入门级的 Pro 的版本，但这次理想的 L6 直接给你拉到顶了，就是 Ultra 版本啊。其实说实话呢，理想用了什么呢？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卖了多少呢？40万辆车，
4: 40万辆，
5: 得到了40万用户的认可。
4: 嗯，
5: 其实很多人说理想为什么卖得好？其实你真正去了解过理想，你成为理想车主以后，你发现理想是一个很听话的企业，他知道用户的心声对于他的企业发展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跟着围绕着用户的体验感、用户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爆点去来推送的。所以这一次呢，你会发现 L6 车型呢是完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甚至我觉得对于上一代产品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无敌的完善啊。
4: 看了一下以前的 L6， 它的算力是达到128这样的，这一次直接翻了10倍啊，算力高达1280。对于这颗芯片的能力，就是不用过多的去说。然后不久之前，比如说理想的 L8、理想的 L9， 这个车身上已经有目共睹了。
5: 对啊，就是来自于我们什么呢？马赫100的这样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其实我们知道，理想其实这个企业就像奔驰汽车企业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它会，虽然说你可能买的一个20万级别的车，但是你跟大哥享受一样的技术，一样的外形，对吧？所以你看这一次呢，它在这一颗芯片当中做了一个下放，而且在智能的体验上，其实一直好像都是理想的卖点。很多人说理想好像就是像水果手机一样，就是手机里的水果。车机里的理想，然后呢，它这一次呢是什么呢？8797的这样一个高通骁龙的芯片，要跟之前的8295的芯片来比的话，它能算力能达到多少呢？7倍左右
4: 啊！
5: 对，而且
4: 这个很好，升级了。
5: 对，而且如果你坐的这个车里面，会发现它的屏跟 L9 现在目前的屏是完全一样的，29英寸的 6K 的一体式的全景屏也给到大家了啊！包括现在如果买这个车型呢，还能享受一些权益，比如说前面两排就是主副驾驶都是零重力座椅，带18点的按摩。包括呢，理想以前都说你买特殊的颜色车色啊，必须花钱。就是在理想其他的系列当中 ，i6 啊、L8、L9 啊都会，但是这一次，你现在如果买新款的理想 L6 有一个权益，就6000块钱的车色不用加了。
4: 嗯。
5: 包括呢，就是运动套件不用花钱了，28000元的权益全部送给各位了啊！所以这次怎么说呢？就是，啊对，包括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吐槽的就是以前的理想 L6 的续航只能达到200多公里，
4: 嗯，
5: 有的少。这次它把电池增加了51度了，直接干到纯电300公里的续航了。
4: 这个很好啊，纯电可以跑300。
5: 对，补能速度20%到80%也提高了12分钟。所以说是，其实你看它更强大了，对不对啊？249,800的价格，如果要感兴趣，反正长春市门店都有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4: 昨天刚刚上市的，反正就这一款。
5: 昨天其实我晚上去理想店去溜达溜达
4: 啊，
5: 那个当时去的时候还蒙了一个那个面纱，
4: 还没上呢。
5: 就没上市之前，就是他还蒙一个纱。但今天我相信在各个门店都能看到这款新款的 L6 了啊。
4: 然后呢，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昨天其实是个好日子，昨天晚上还有一款车型要跟大家见面。
5: 对，
4: 我们这样要在广告过后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时间不够，是来自于50+的50星光 L 的版本。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三八车天下，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一零三八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啊，每周的周五，今天也是周五，然后大家可以去加油，享受一波优惠的福利。
5: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4: 说一说五菱家的这款星光 L， 前段时间的时候呼声很高啊，昨天正式的上市了，
5: 就是没想到它的这个最后的定价是这么低啊。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本届车展当中啊，大家是可以看到这款车型的身影的。当时的时候我们在直播还特意指了一下这款车型，我看一下当时它那顶棚标注是多少钱啊。我找一下，稍等啊，
5: 11万多应该是啊，它比当时预售价格应该低了1万块钱，
4: 11.78万到13.78万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当时他给出的一个预售。然后呢，他在车窗上还贴出了叫“人民”的大六座。
5: 对啊。
4: 上市之后多少钱呢？109.8万，132.28万这样的一个定价。然后我觉得哈，就是它非常符合五菱属于那种亲民的路线，同时呢，它也是刷新了一次大六座插混 SUV 的价格门槛。所以说这个车多长？长是来到了4.980米，轴距达到2.950米，就是纯纯的大六座中大型的 SUV。这个价格呢，也是把原生的六座插混版本啊，入门拉到了10万起，精准的戳中了一些人啊。什么样的家庭呢？比如说想要大空间，想用电去通勤，然后预算有限这样的人群，大六座非常适合他们首选。
5: 真的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就是作为家用的话呢，空间也无敌了，然后呢相对来说续航各方面里程也都非常够用啊。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260公里应该是啊。你说你就是现在这个车真的太卷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呢大家对于买车方面的一些困惑吧，我们来看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4: 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小鹏 L03 625 SE 这个车怎么样？
5: 就是这个车其实你关注的还挺新的，因为好像应该是昨天，也是昨天上刚刚上市的一款车，近期上市的一款车。然后这个车其实最吸引我的就应该是它的外形方面了，就是这个真是前法拉利的设计师造的一款车型。你说如果喜欢外形的这个朋友，你看看现在请这些洋老外造的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能看到什么呢？这款车型了，前法拉利的设计师造的车，而且呢是完全为了年轻人打造的车。其实我刚才秀了一下这个车，我个人感觉也挺漂亮的，确实挺漂亮，但没看真车啊，没看到真车，因为太新了车型。然后呢，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它在选择上来说呢，它有两个版本的动力选择上，一个是增程的，一个是纯电的。纯电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550公里的，另外一个是600多公里的，650公里的啊，这两个版本的续航。现在定价呢，就定的多少呢？12-13万的价格。就是其实说实话啊，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和这个级别当中，10多万左右，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你要知道，有时银河有比亚迪，有太多可以选择，像埃安的车型有太多可以选择了，包括你看这个像丰田系的，对吧？博智啊，就是太多可以选。但是啊，你会发现这个车真正的一个卖点就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智能时尚的 SUV。你要别人说智能的话呢，我不太相信。但是小鹏，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功底的，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新能源，就是他第一点他坚持下来了。第二点什么呢？小鹏一直其实在整体的智驾研发当中，他其实是没服过谁的。就别看你华为厉害，别看你特斯拉厉害，但是我小鹏依然有自己的路线，我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的主张，然后我一直在做自己的产品，而且我在智驾上有得到了自己一些市场的认可。所以就是小鹏做智能时尚的 SUV， 它不是八侠，它其实有自己的真东西在。就是最起码在整体的芯片呢，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方面呢，在智能的体验方面，它是有自己独到的东西的，有自己产品的底蕴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在加持了这样一个在外形的设计上，我相信这款车型啊是能得到很多人认可的。 而且你发现其实小鹏还有一点啊，就是最早的小鹏我不知道各位还能没有认知了，以前的小鹏在我的认知当中它就是高高在上的，
4: 嗯，是这样，
5: 就是它的产品价格呢其实是稍微略贵一点的，但他也知道当年他干不过是特斯拉，他当年更干不过什么呢，
4: 未来
5: 豪华的未来，
4: 嗯，
5: 对吧，但他其实在心里和骨子里他一直想做高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小鹏整体的高层就是介入，对吧，我们也介绍过，就是以前长城的那个二当家，对吧，那大姐介入的小鹏以后，把整体的小鹏的定位就什么呢，更贴近于这个市场，让什么呢，让更多人去能拥有小鹏了，小鹏其实这个路线走的已经非常准确了，以前说不好听的想打高端没品牌价值，没有技术来源，或者说没有高端形象，对吧，但这一次呢他做了接地气的产品以后，比如 Model 03等等以后，你发现其实小鹏其实走的路线都非常接地气，他的产品能接得住，这是我现在对于他的预测，因为一款新车嘛，我也不能跟你说太多，我只能现在告诉你一些他市场的前景啊，他现在目前这个竞品的一个关系啊，我跟你说这个车我认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选择，挺不错的啊，你关注一下，但当然了峰哥有个任务，一定要去试驾一下这个车，真正感受一下法拉利设计师造出的车到底是啥样的啊，
4: 价格还可以，比较亲民，要不然冠上了法拉利的设计师，那不得卖个20多万呢，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5: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嗯，啥车呀，来晚了你又来晚了，这个是刚刚有一位粉丝问的一个小鹏的L03， 也是一个蒙娜系列的 L03， 它其实是属于 SUV 系列，然后呢蒙娜03呢它属于那个轿车系列，它是不同风格的，但这个车其实从整体的就是设计上来看真挺漂亮的，挺漂亮的一车啊，
4: 颜色配色很好看，
5: 小鹏的 L03， 年轻人想买这种新能源车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车啊，有机会吧，我也整动心了，感谢你的提醒啊，因为现在车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有时候峰哥有的时候也照顾不过来，但是呢就是因为粉丝每一天的督促，每一天的提问，才让峰哥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看车，不断的试车，然后才有更多的不断对于车的理解，谢谢各位，真心感谢各位啊，我们共同成长啊，过客说的华境 S 之前看过确实不错，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然后昨天又上了一个星光 L 又上市了，哈哈，按理说华境更有优势，但是差了4-5万让我内心有点动荡了，哎呦我的天哪，
4: 属于既想又要的状态
5: 既想又要状态一年10000公里不回老家的话，跑个1800公里的高速溜达，选择哪个非常迷茫，这两款车其实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纠结的，虽然可能都是六座的布局，但在整个的定位尺寸上来看你一目了然，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就是它华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提升产品了，你如果跟星光 L 来比的话就是提升产品了，提升整体的用车品质的产品了，但是呢星光 L 呢是主打的实用产品啊，就是用我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吃盒饭是管饱的，但你吃高端餐是啥呢，是吃漂亮饭的，是完全不一样，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和条件啊，如果说我现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华境 S 还是不错的，
4: 嗯
5: 啊，因为你毕竟在星光 L 当中你体验不到华境 S 整体的这种驾乘体验的一种质感，质感的，因为它更高级，就像我说的吧，这不是管饱产品，这是什么呢，提升产品，明白了吗，没啥纠结的啊，不差钱想提升那你就买一个华境 S 可以了啊，我今天其实看了一条新闻啊，这条新闻其实又特别坚定我对于现在目前大势的一种分析，就是今天我看了汽车之家写了一条新闻，写得非常好，就是他说什么呢，插电混合动力半年销量跌破了26%了，就是暴跌26%，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最近屡次的在分享我对于什么的新能源的一种理解，包括其实前几年我就分享过，我说其实真正你买新能源用电的体验是最好的，但是我以前也不敢笃定，我说这个观点一定要推给每一个人，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众口难调，每一个咱们的粉丝用车的条件，包括家庭的条件、使用条件都不一样，我不能完全把话说的满，说死了。但是你看，从现在目前大势的分析上来看，这不是我的分析，这不是吉林省的分析，是全国的分析。告诉你，现在目前在乘用车的体系当中，就是在新能源的体系当中，增程和插混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都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写得很长，但是我没有必要跟各位分享得很细，但是呢我揪出了几个点，因为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我揪出了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第一次买过新能源，当年有里程焦虑的，买插混的，买增程的，这些消费者他用了电以后，体验了电以后，他知道啊，电车很好，能用得住。然后呢，再随着对于电的理解，包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充电补能的配套速度上，电池的稳定性上，包括在整个补能速度上都有了全新的进化以后，发现我如果再换车，不会再换油和电了，我一定要直接选择到电。所以这个其实拿的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啊，这也是峰哥这一段时间跟各位分享的。如果你现在在新能源的纠结当中，你还在纠结增程和插混的问题，增程可油可电的问题，增程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告诉各位，真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就是纠结这个问题。这个已经适用于大部分人，你就买纯电。而且从现在的数据上来看，这是中国乘用车的销量，现在目前插电混合动力不管什么品牌都难以去撼动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了，都在大跌。但是你看反观现在目前什么呢，就是纯电的这种用车产品都在增长，就是包括你看理想，现在很多人其实还在纠结理想的 L6 和 I6 怎么选择问题，但是我笃定一点， I6 肯定要比理想 L6 现在销量还要高。未来再看三个月的数据，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一定成真。好吧，所以呢，就是想要关注汽车，想要关注以后未来的汽车走势，怎么用车，怎么去买车，希望各位都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加一个关注啊。
4: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帅阳就说了，哥麻烦问一下，50这个星光 L 值得入手吗？您指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六座插混版本，是不是？
5: 就是50的产品呢，就是大而全，就是你要的东西它都能给到。
4: 对，
5: 它其实50整体的定位，从50做燃油车开始，它就知道啊，50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特别能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就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当年喜欢的力帆现在造的车都这么贵了，你们喜欢的小康你们没喜欢过，你们小康都做微型面包的，就这企业现在生产出的某某某界某维，那你们都现在都已经这么

0: 如果从数据上来看，你调查一下现在目前的数据，做百度也好哈，你包括豆包也好，你发现五菱的电池自燃的情况非常少。就是
1: 五练
0: 对不对？五菱说实话，人家造车就是最起码是不是让你稳的？
1: 嗯。
0: 而且从品牌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看，我跟你说，就别说全国，你全世界人现在销量也贼大呀。但是你说这五菱产品一直造的，从定位上来看，你华静，你说知道这么大个车你卖14万，你说你这真的，就说实话，五菱这个企业，用我来说的话，兄弟们，你们要如果真懂一点车，真懂一点企业的话，我告诉你，这种企业就是太谦虚了。
1: 可行，
0: 对，现在这个汽车时代摇山一变，你还分什么当年我卖的好不好，我这企业黄不黄啊？只要现在就是挂点东西，你能吹啊，那能滑了，说不好听，这个市场就能认可你。所以就是你问我五菱做新能源，你看这款新冠 L， 其实不用我去说啊，
1: 嗯，
0: 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科技的东西。你说它秀科技，没有；秀外形，没有，对吧？就是他一直在做什么呢？就是这个级别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
1: 实用性。
0: 就是很多买十万车的这个新能源消费者，我又要既要想要，其实你真正后来要的是啥呀？要的是什么呢？产品的，比如说空间性啊，
1: 嗯，
0: 你真正在续航的体验上，能不能让你跑得更远呢？
1: 别爱
0: 开得更省啊，
1: 对，
0: 开得更稳呢、啊，用得更全呢、啊？这个是现在目前十万级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他盲从了、茫然了，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咋选择了，甚至他花10万块钱，他想买30万的这样一个设计了，没必要啊。
1: 其实就是大空间、低成本。
0: 对，哎呦我的天哪，老邢这总结太惊艳了。
1: 然后帅阳说了，峰哥，那要是我星光跟大狗，你说我去买哪个？我不纠结几个座。
0: 那说不好听的，他俩能一样吗，兄弟啊？
1: 虽然价钱差不多，
0: 他俩能一样吗？能一样吗？首先第一点，定位也不一样啊。星光 L 我这么说，就是它是能纯电260公里、
1: 嗯、
0: 以后未来你开这个车比大狗要省很多钱。就是这个车如果你要计算能开5年到8年左右，就是可能8年以后这车钱都给你省回来了。
1: 满油满电能跑1260，
0: 不一样啊，产品体验感不一样。而且大狗虽然说它的越野能力各方面它比较强，底盘比较硬实、
1: 嗯、
0: 但是你人家有6座布局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是属于实用性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算是属于什么呢？吃饭里面的盒饭，管饱型的。你也不要要求人家这质量那质量，但人家啥呢，袋儿全啥都有，对不对、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能让你吃饱管够，对不对、
1: 嗯、
0: 啊，只要你能需要的人都能做到，对不对？你跑得多人家也能承担你，这些是它真正的卖点。为啥人叫亲民路线呢？就像我说的，真正这个级别的消费者，你到最后拥有车的时候，你才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大空间、稳定性、节能性好，这就是它真正产品的定义。十万级真正消费者需要的东西，不要盲从啊！听峰哥的。
1: 三指还说呢，三指说有钱就上大狗呗，你去看看吧，大狗现在价格也不是像以前一样了，
0: 它这个东西
1: 降了很多。
0: 这个东西是两种不同的定位，你明白吧？买大狗的人，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是
1: 潮玩范儿，
0: 或者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不想碰电的
1: 啊，对，
0: 对吧？你对电人就是不认可的，这种人群他就是比较保守派的人，他会买大狗的。但新一点的，像我说的，未来你不沾不电，以后未来你就吃亏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啊，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油的啊，白天。

0: 的时候赶到晚上之前去加油，然后可以到众诚连锁，因为众诚连锁今天是周五嘛，加95号的汽油有特惠，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一定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再分享几条新车的问题啊。
0: 茉莉想问，他说大黄蜂，想买一个车，我的小车你说是报废合适还是以旧换新更合适？
1: 这个其实问的挺好的，这个其实就是算经济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现在你目前小车的残值是多少，因为有一些车它其实还有残值的，对吧？你可能卖3000、5000的或者多少钱。而且最近我看了一下，就是报废现在目前按吨来算的话涨价了，比之前涨价了。今天我看了一条信息，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人是按你车的吨位去算的，比如一吨多少钱，1.5吨多少钱，2吨多少钱。我不知道你是啥车，你也没告诉我。你像举个例子，我去年报废的那甲壳虫当时给了我将近4000块钱，明白不？就是每个车不一样，你要这么大迈腾可能比我那陈还能贵一些，但是你要如果是一个迈腾情况下，你在二手车残值当中你还能卖个8000块钱，你做报废的话你合不合适？8000，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在报废补贴当中你差给了3000，然后呢你在置换补贴当中你可能差5000，那这个算账吧，就是算账的意思吧，对吧？比如说你现在车就是啥呢，就是3000块钱了，你报废也3000块钱，对吧？然后但是你在整体的国家的比如说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就有差价情况下，那你就和算吧，自己算账不就完了吗？
0: 还是看你买什么车型，
1: 就是看算账，
0: 对，
1: 明白不？
0: 这个的话根据你自己买的车型然后算整体的价格啊。
1: 对，再一个就看你现在目前二手车的残值，你去问一问你值多少钱就完了。
0: 对，你小车估计也不太大，
1: 客气，
0: 估计也卖不成多少钱。
1: 这都是峰哥经历的啊，就是你问我，我肯定知道啊。
0: 然后多多想问啊，他说峰哥，家用每年10000公里左右，落地20万以内的 SUV 推荐一下。看了一下汉兰达、精英，觉得配置太低了，还有没有其他可选择？
1: 首先你看一眼燃油车，这思路就不对了，因为你还想要追求配置的话，你就不用在思路上去选择燃油车了，对吧？尤其是合资品牌燃油车，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国产品牌的燃油车你能选的也不多了。你这个级别当中我真的推荐不出，拎不出来哪个能说跟汉兰达去对比的车，没有。
0: 咱就说银河 M9 能打一下，
1: 我说燃油产品
0: 啊，燃油啊，
1: 你现在你看哪个汽车企业还真正在做一点燃油产品的，太少了。你要如果说的话，现在卖得好的用不上这价格的，可能也就是什么吉利星越 L 了，星越 L 啊，对吧？
0: 对，
1: 就这种级别的车了。但是对不对等啊，是不是你想要的尺寸呢，这个不好说，你自己去看一看吧。我的推荐是啥呢，你听峰哥的，买一个新能源吧，就像老邢刚才说的 M9 啥的，就是华境 S 了，很多车现在都非常好，注重配置的话这些都能满足你，而且最重要一点，你根本用不上花这个价钱，都亏了。现在花20万买车那都是大价中的大价了，明白吗？就是今天咱介绍的 L6 那个车，就24万多越野增程的，纯电300多公里，你让人家要啥啥没有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啥都有了，门都电吸的，前面两个座全是零重力座椅，还得是18点按摩。你看看现在，人家说以前按摩都按腰，现在肩都给你按上，你说你这受得了吗？
0: 昨天凤哥去试驾了 i6， 回来以后彻底被折服了。凤哥说都不用手势，直接说话。
1: 对，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你智驾吧，其实厂家也是在要求，是希望什么的，叫人车智驾。就人车共协同，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确实它机器反应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的，你比如说看这个前面有车它不超，那你咋整？以前咱们的车都是扒了一下那个转向，然后它自己就变道超车了，但现在是啥，不用扒了，你就是说我超车，向左超车，然后加速，它直接给你变了。比如说我车速快了，给我降速，或者给我提高到80公里。然后昨天那个理想，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就是人家现在不是光语音，手势也行。一指那个窗户给我关了。指天窗给我打开，它就已经打开了。就是所以说，就是现在的车，我就说你真正去换一种思维，你去看一看现在的车。昨天我带我爸妈去看车去了，就是说实话，老爷子老太太基本就很少去现在看现在的国产车。昨天我分别带他看什么极客，极客的900，就是那大 MPV， 然后又看了一下什么呢，智界的 V9 那个 MPV， 然后看了小米，然后看了理想，看了特斯拉，全看了，看一遍啊，看了一遍。我告诉你，就他们就一句话说，现在国产车都太让我们震撼了，就这功能都想都不敢想啊。后来总结，特斯拉最难看，啥也没有。你看老头老太太70多岁都懂这个东西了，
0: 对，
1: 就是坐到那个 V9 里面，那座椅还转还旋转，哎呦，我觉得给佩服都不行了都。理想 L6 太牛了，确实牛，但是就一点，理想 L6 那车吧，我开。

0: 反正我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你们啥感受啊，就是太柔了，那车底盘太柔了，开的反正我是有点不适应啊。啊，行了，话不多说了，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吧啊，因为也搂不住了，明天想听的话没有，
1: 周一吧，
0: 周日也没有，周一上午10点啊，哎。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1038车天下继续了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那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这样，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求，比如说车什么时间应该保养啊，或者是说呢您车出现了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卢萌老师的电话啊。你好卢萌。
2: 哎，冯姐好。
0: 好，第一个问题呢，汉兰达这个车呢，就是在行驶和停车过程当中感觉震动很大，尤其是方向盘呢有的时候有发麻的感觉，想不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一个停车的话也震，基本上就是发动机的机把胶了，
0: 机把胶
2: 换了就好了。
0: 嗯，对，这个基本你这问题一出我都知道了，因为我开了好几台车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手发麻，尤其是停车的时候，那震的那手都真发麻呀，就是机转有问题，尤其好像是越大排量的车，好像那个机爪胶，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它越出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因为发动机排量越大的这个6缸8缸的车，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整体重量沉呢，然后它这个机爪胶更容易坏啊。
0: 嗯，就是建议各位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跟机爪胶有关系啊。像换机爪胶，人都说一点就是材料不贵，工时贵，这个到底贵不贵？这东西换这东西，像汉兰达这车贵不贵？
2: 汉兰达的价格我没记住啊，但这个确实换机爪胶的话要麻烦一些，因为很多车都得需要称量才能把这个机爪胶换掉。
0: 嗯，对，就是它的工时费劲，材料其实不贵啊，所以就是你看以前卢萌老师呢，就是建议各位怎么保养的，就是换机爪胶的时候呢，给你的车的底盘方面也做一个全面的保养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从成本上来说更划算一些啊。哎，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卢萌老师，宝马的5系，他说这个车启动以后呢感觉突突，然后呢水温上来以后就好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啊。像他冷车的时候有怠速不太稳的这个情况啊，还是要首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气的问题啊。宝马车挺愿意漏气的，就是进气系统这块漏气的问题。
1: 嗯
0: 嗯嗯。
2: 然后再就是需要看看这个气门积碳这方面啊，就宝马车的这个，因为它这个着火之后的话，主要是靠电子气门来控制进气量，而不是靠节气门，所以它这个气门的积碳对于宝马车就影响的比较多啊。所以就重点还是要检查一下气门积碳这块啊。
0: 嗯，其实你看我们一直在说发动机，其实里面吧，除了元件，最重要一点，愿意出问题的就是积碳导致的生百病，是不是？汽车怠速抖动的。然后呢，汽车有的时候不爱着火的，
1: 费油的，
0: 汽车费油的呀，嗯，汽车有顿挫感的，这些其实跟积碳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有很多车烧机油都是跟积碳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近一两年一直在推这个项目叫动态清洗，它其实能洗到什么呢？积碳，能洗到什么呢？节气门，能洗到喷油嘴，就这么说吧，整体燃油管路当中最重要的几个部位基本都给你洗到了。然后动态清洗呢，跟以前我们使用的很多像添加剂啊或者清洁剂啊还不太一样，那个吧不能直接干到病灶，就这个呢直接干到病灶，就是让你什么的立竿见影啊，就是做完以后能特别明显。所以就是你看我们都说了嘛，因为是有很多粉丝做过以后我们才知道一种体验感受的，包括我们自己也做过啊。尤其你的车，我说的以上的问题越多越严重，你洗完以后你的效果会越明显，有很多车就感觉自己的车都旧貌换新颜了啊，就是那车小声都特别好听了，加速也特别轻盈了，这个其实有关系的啊。所以建议各位，只要开燃油车的，只要说你近期10000多公里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保养的，没加过添加剂的，你就来一个动态清洗得了啊。加添加剂那个东西，每次你还加一瓶，加完以后你不知道好不好使，有没有效果？对，你不如整这个。这个呢有图有真相，你想看的话都能告诉你洗完啥状态，洗前啥状态，对不对？再说一下价格，其实它不贵啊，4缸是多少钱？300块钱，6缸的，咱V6的什么的，直六的不管，6缸就是500块钱啊。然后呢，2个小时的时间，工时费都不够用啊。
1: 对，它工时都包含在内的啊。然后大家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明天周末了，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找一下鲁萌老师，提前预约18004445858。平台当中有朋友问。

0: 了一下关于豪车会的地址，我建议大家加一下卢某，他给你发定位更加的准确，180-0444-5858。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去找卢某老师。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85815411来做这个咨询都行啊。然后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一下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如果近期自己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来判定自己的车就出现了烧机油呢？第一个，打着火以后冒了烟了；第二个呢，您可能出行的时候啊，每跑1000或2000公里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或者是说呢，您经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尺、机油格啊，看了一下下的很快，这个呢就是出现了烧机油。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就可以来到豪车会，我们现在的技术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治理完了以后呢都会好，如果没好，我们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出现了在此范围之内又烧机油了，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去找一下陆萌老师。
11: 你看这个奥迪 Q5 呢，现在就有点烧机油了。再一个就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排气管有抖动，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卢蒙老师啊，
12: 像烧机油的话，咱就做免拆就行啊 ，Q5 没问题。那排气管有抖动，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排气管这块这个吊环，看看有没有坏的。就是如果排气管吊环这块坏了之后，排气管可能有共振呐、磕呀、就是跟其他东西发生碰撞这个情况啊。
11: 嗯，对，就像你这个奥迪 Q5 这个烧机油呢，你完全就可以到豪车会啊，因为他家这个做奥迪专修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这方面的，而且不用大拆大卸啊，就用他自己的奥迪的这种治理方式，就完全能把你治好。而且这个最重要一点是给你签合同，就3年或10万公里再出问题，人家豪车会还能管你啊。如果需要的话呢，直接跟卢某联系就可以了啊。高尔夫的嘉旅，他说这个车呢，就是有的时候那雨刮器啊，刮的时候呢嘎吱嘎吱声，那换个雨刮器就得了，这我都知道这玩意儿啊。尤其现在这个今年的雨季啊，我就奉劝各位，就是有一些你试一下那个雨刮好不好用，
0: 嗯，
11: 就有那个刮完以后都倒的那种，你赶紧换一个，因为咱东北吧还跟那个南方不太一样，东北吧有时候你那个车没有暖裤，你不外停外面吗？它那个雨刮你停外面，那个橡胶特别容易那个老化，
0: 对，
11: 对，完再有的时候你要真的粘到玻璃上那种吧，就是它特别。

0: 容易那个损坏，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你就把外头风挡玻璃刮的全是道。
0: 对，你一定试一下，因为今年雨季雨也大，你现在就试一下这个雨刮，然后又不好使的，抓紧时间就换。
1: 其实雨刷器 啊，就是罗孟老师，我们正常多长时间来更换最合适？是不是一年？
2: 基本上好的能用到两年左右吧，好一点的能用到两年左右。过了两年，基本上刮的可能就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划痕了，小道子就刮的不那么顺畅了。
1: 因为你们知道啊，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吉林省，你要经过一个冬天，这个冬天有可能会下雪。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雨刷器它可能损伤就会更大，还有就是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会被冻的那个橡胶会很硬，所以对于车的风挡是有损害的。
0: 对，
1: 建议大家一两年的时候该更换就换啊。
0: 它也不光
1: 易损件，
0: 它意思就是。你对风挡损害这些小事，有的时候你看，就是有时候你真赶上大雨了，那玩意儿不好使，你真闹心呐。
1: 看不清，
0: 真闹心呐。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这之前我也碰到一些咱们的粉丝有这样叫焦虑疑问，他就觉得啥呢？换一些那个大的无轱辘雨刷，因为那玩意儿好刮的效果好，贴合度强，就是能不能换这种？比如比它之前大的像无轱辘雨刷等等，这个对电机有没有啥要求，或者是比如说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啊？
2: 这个一般没啥影响啊。我跟大家推荐一款雨刷吧，如果要是大家追求品质的，想刮的效果好的啊，就甚至比原厂效果好的，这个真的，用我自己车我就用，就是水潭的那个雨刷片，它带镀膜功能的，它就刮完之后，风挡玻璃上会镀一层膜，然后这个水是在上面是不粘的，就是你正常跑高速跑100以上，它这个风自动就能把那个水都能吹跑，也不开雨刮都没问题，这个确实挺好的。
0: 这个
1: 我亲身感受了。
2: 贵的。最贵的200多块钱一对
0: 啊，你也用了这个？
1: 我用的也是
0: 卢某推荐的。
1: 对，不，是在他之前我就用了那个。然后就是他这个雨刷器，就像卢某老师说，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水流都是顺上，然后直接就跑走的那种。
2: 对，
0: 你看老邢有好东西，
2: 风直接就吹走了。
0: 老邢有好东西从来不跟大家分享，都偷摸用。
1: 不是，他们说这个挺贵的，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试验嘛，
0: 那也
1: 看看好不好？
0: 确实好像不便宜。如果有雨刮里面，它应该算你刚才卢某说那价上不咋便宜啊。
1: 那用两年以上，那这个一年别换，你可以用两年以上。
0: 那还行哈啊。好，再有就是很多人说那玻璃水的问题，咱别说冬天防不防冻问题，就是我会发现每个品牌玻璃水还不一样，尤其有很多那奔驰那个玻璃水，你不能瞎加，加完以后它有报警。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我发现大众和奥迪那个玻璃水都有那个味儿，玻璃水味儿，就是它有品牌自己的味道，发现。
1: 就有的是柠檬味。
0: 啊，
1: 就有的是水果味儿。
0: 对，就是这玻璃水这事儿，给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咱别说冬天防冻的事儿啊，就是咱们说正常玻璃水的话，咱们应该有没有品牌推荐，或者是玩意儿能乱加不啊？
2: 玻璃水的话，其实大体来讲还没啥问题啊。就是主要是啥呢？奔驰比较挑这个玻璃水，它是检测玻璃水的这个品质，然后如果不达标的话，它即便你加满了，它还会报警。对，奔驰会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是真报。你要是给我加不对了的话，这个真给你报警。
0: 这奔驰这么厉害呢？
1: 我身边两个朋友开的奔驰车加不对的玻璃水的型号，或是稍微低端一点的就不行。
0: 那他靠什么检测出来的？特别好奇。
1: 那咱不知道，反正真报警。
0: 只要它里面有个容嬷嬷呀，怎么挑刺儿的？
1: 行，挺厉害，还知道容嬷嬷呢、
0: 太厉害了，你这奔驰，还有时候咋贵呢？都雇容嬷嬷了。来吧，看一下这个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呢？奥迪 A4， 你看它也是这个问题，怠速抖，然后怠速低，怠速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那怠速低它一定抖是不是？
2: 啊，对，怠速低一定抖，但你如果造成怠速低了，大概率可能是节气门这块特别埋汰出现的这个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发动机这边有其他问题了，最好还是拿电脑检测一下，读一下数据流，看一下发动机的符合的那个数据在不在标准范围啊？
0: 好吧啊，
1: 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奥迪 Q5 的车型，他说这个车呀打转向就会有咯吱咯吱的响声，是因为这个雨季太大了，所以这个车就是转向这个地方进水了原因吗？想问一下卢某。
2: 有嘎吱嘎吱的声的话，有可能压力轴承就减震上面那个顶胶那块容易有这样的声音啊，或者是支臂的一些球头类的容易有这样的声音。转向机内部呢，确实奥迪车也比较容易进水，如果趟过水的话也容易进水，这个但一般进水会报故障，它基本上出声很少啊。
0: 嗯，对。
1: 好，
0: 再一个就是
1: 提醒，
0: 雨季雨比较大嘛，就是大家如果开的一些燃油车的情况下呢，就是尽量什么呢，不要硬闯啊，不要硬闯水，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你的车在水里面熄火了，也不要二次的起打动打火。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很多次提醒过各位了，
1: 嗯，
0: 但是呢，今年雨季比较大，还是有必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咱们尤其。

0: 一是在水里熄火的这些燃油车，你不要二次打火，
1: 等救援，
0: 对，等救援就可以了啊。
1: 嗯、只要它在水里，或是你趟水的时候，
0: 对，
1: 这个车熄火了，不要二次打火。
0: 嗯、对啊，这是反正车天下呢，每天都在不停的在提醒，可能在重复的提醒，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有必要的。
1: 你知道每次我在趟水的时候、
0: 嗯，
1: 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0: 嗯、
1: 那个钮关掉，就是那个自动启停，
0: 啊、启停功能，对。
1: 当我觉得这个水很大，要趟这个水的时候，自动启停功能、
0: 嗯、
1: 一定要关掉。
0: 那么尖呢，天天的
1: 害怕
0: 啊，都是小绝招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可能说这些很多话呢，大家可能在实际上没有遇到过，你就发现跟自己没关系。但是我说这些东西反复说，经常说，如果有一天你碰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老邢告诉我了，这个碰着这时候应该这么做、
1: 嗯、
0: 啊，大黄蜂告诉我这个应该这么保养，
1: 对，
0: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我们一遍遍说六、
0: 啊、
1: 万公里去换变速箱油，一遍遍说，很多朋友都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0: 对。
1: 但是有很多新来的这个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
0: 是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1: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两个事儿。今天推荐的是防晒啊，今天防晒呢是来自于兰蔻家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如果想要买防晒，或是你想给自己妈妈们、朋友啊、自己的闺蜜买防晒，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留言“防晒”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听我说啊，因为这次我们推荐的这个防晒呢，来自于兰蔻家的小白管，是防晒界的扛把子，它是属于高倍防晒，它的防晒能力非常强大，一共是有六重保护，然后这个呢是有50倍的效果，50倍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就是你去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是涂上它的话啊，也晒不黑，然后呢涂完了以后它成膜速度非常的快，它不会假白，同时呢还不黏腻，可以说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防晒的产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留言啊！我们推荐的就是兰蔻小白管。很多朋友就说，一提到兰蔻两个字，肯定贵呀、啊。嗯，你要是自己去专柜买，平时50毫升的正装是要740块，但是今天我们是有商城的秒杀价格，同样是50毫升正装，单支啊，就是您买一支269块钱，囤两支只要399，也就是说不到400块钱，您拿下的是两支同样50毫升的正装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啊，看到整体的链接，然后呢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就身边很多朋友哈，就被兰蔻小白管都已经圈粉了，常年都在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防晒这个产品啊，不单单是只有夏天，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涂抹防晒，第一个是防止它晒黑，第二个防止它晒伤，最重要防止晒出斑，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大家防晒时长呢都知道要很久，那这次兰蔻给大家带的小白管，他说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是超过了12个小时，所以说大家放心可靠。然后现在价格真的很实惠，你买一支269，您买两支到手只要399，就是囤两支更合适。如果很多朋友就说那怕两支用不完，那没事儿，您可以跟妈妈、跟闺蜜啊、跟朋友啊，然后你俩可以拼个单，买两支399啊，到手了以后，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看一看兰蔻小白管啊，现在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价格比较合理，大家可以去囤一下啊。关于这个防晒产品，来自于兰蔻家。最后就是说我们大家关心的夏令营，这次夏令营呢，我们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有2个团期，8月3号、8月11号，学生呢可以跟上自己的时间来合理安排，原价一位是6999，现在早鸟价单人5699，两个孩子如果共同报名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含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花以4000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自行来关注一下研学。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是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行车注意安全，下周一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锦上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杨乐。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好房推荐、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有任何关于住的方面的需求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当中来尽情的跟我们展开讨论。有任何的需求呢，我们的王阳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详情的专业的解答。欢迎长城合伙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嗯，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直播这件事儿早都已经蔚然成风了，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各行各业又重新好像二次直播的这个风潮再度来袭呢？
1: 有的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0: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怎么这个好像这个挺耐人寻味的哈。
1: 那同时啊，就是天儿也好了，直播的场景呢也更多了，大家可看的东西也更多了，
0: 没错
1: 啊。然后随着进入施工期，施工进度又会经常有些变化，所以呢，现在看到一些楼盘的直播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实景啊、进展呀、或者是好看的一些画面。
0: 嗯，
1: 不像冬天大多数只能集中在售楼处和样板间，现在呢经常也可以出去走一走。
0: 嗯，
1: 然后有的楼盘呢还会每天都在有自己的官方间直播间进行直播，有的呢也间歇性的或者是单独做一个直播的账号，反正总之呢各个楼盘基本上啊有点追求的啊，基本上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尝试、
0: 但是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当然有的尝试之后呢会感觉效果不佳，后来呢就是放弃了，或者是大家员工呢也不愿意参与。有的楼盘呢直播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然
0: 这个跟产品有关系还是跟什么，因为都在长春，为什么有的家直播就不错，有的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火爆。
1: 哎呀，那你要提到直播这话题，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楼盘的直播，包括昨天还去了呢。然后呢我也有以前的同事在直播，就是楼盘直播或者房地产行业这直播方面非常有建树。当然不是在长春啊，他原来在海南，他经营着一个楼，曾经啊现在不干了，经营着一个楼盘的抖音直播
0: 啊。
1: 你知道吗，他每场来看的人大概都有10到15万
0: 啊，
1: 不付费投流。
0: 这个有点不是，这个数字有点太惊人了吧。
1: 他们楼盘呢，当时他所在那个楼盘呢一共是新媒体这团队是14个人，就服务这一个账号。然后呢
0: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1: 一场直播他是天天播啊，一场直播每天呢是大概10到15万人观看，然后呢会有很多人会留电话咨询，因为海南面对的大概大多数都是外地的客户嘛。
0: 确实。
1: 然后呢去到海南他们项目地去看房，那半年呢大约去了900人。但是有一个很玄妙的事儿发生了。这900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交。
0: 哦，哎，那么他这个你说他这个直播效果，他好像是这个流量是 OK 的，但是最终那个变现效果非常一般。
1: 但是在于凭我这些年的经验啊，因为以前有一些外地的楼盘我也有过合作，也去外地跑过盘去看看啊，异地的置业也有，包括咱以前听众也有跟人节目一起在外地去买的房子。所以呢凭我的观察，半年有900人登岛到他这个楼盘去看房，不可能没有成交。
0: 我也觉得怎么会，
1: 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会900，咱就说这100个人里边百里挑一还得有9个人呢，是不是？
1: 因为我也和咱听众一起去外地看过房子，然后也买过房子，所以呢就是能够从外地主动去的话，然后900人都没有买，没有成交，那我只能说最终的是他们楼盘自己统计的没有成交
0: 啊，
1: 实际上它必然会有，但这事儿咱也不用去查证了啊。所以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全国来讲非常非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直播从场面上什么，就包括到访啊什么这些效果都非常好，但是自己公司账面统计上成交非常的次，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当然大部分楼盘呢 追求的这个直播呢，其实跟他们还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长春市的楼盘呢，更多是以我们本地的客户为主，当然呢也有一些外省的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像我以前在我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有外地的，比如说其他城市的，甚至是外省的，比如说黑龙江省啊、辽宁省的，刷到我的直播。当然也有从那个外地来找我买过房子，而且来之后买房决策都非常的快，通常呢都是一天，就当天去，跟我直播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这几个备选楼盘看，哎，确实和前期我跟他说的是一样的，那好，然后当天就定，
0: 啊，
1: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各个楼盘就是会出现，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楼盘的性质不一样，或者楼盘自己自身的卖点和适用的客户不一样，所以呢在直播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和进展，然后每一个楼盘呢可能对于自己

0: 做这个直播呢，他的要求或者预期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有的楼盘做的时间长了，他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他自己直播其实获得客户就比较多。
1: 嗯，
0: 其实你像保利、景阳和旭在这方面走的就比较踏实。那他从没有那个正式收入处在零售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坚持了自己项目的直播，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的直播效果还是挺好的，在于楼盘来讲。另外呢，其实伟峰也是在2024年7月份开始进行直播。那当然了，这个直播伟峰实业自己的官方直播呢，是正常来讲是每周的周三、周四、周五下午的3点。
1: 嗯，
0: 这个直播呢，也是我们长春会买房全程跟伟峰来一起合作的这样一个直播节。每次直播呢，基本上每次直播啊，有特例。每次直播呢，我们会有一个同事或者是我呢，也到伟峰实业的和伟峰实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直播。我为啥说有特例呢？
1: 嗯，
0: 我得确认一下，今天好像就是个特例啊。
1: 嗯，
0: 那个大家如果关于伟峰的任何项目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到下午到他
1: 的
0: 直播间。
1: 特好信儿，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像。怎么讲呢？比如说投诉的有没有？
0: 有
1: 啊、嗯，也有。
0: 就是奔总直播吧？为啥？就是长春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你要说抖音直播间人气最高的，
1: 就是他，
0: 就是伟峰的伟峰实业的奔总直播专场。
1: 嗯
0: 啊，为啥呢？第一，伟峰吧在长春有极其巨大的品牌号召力。
1: 嗯。
0: 不像大多数楼盘可能是适合我的楼盘或者我的业主，我会比较关注这个楼盘的直播间。伟峰呢还不都是这样，平时啊基本上都是有意伟峰的这个业主或者是潜在的客户，但是奔总直播呢，无论是伟峰的业主还是意向客户，
1: 嗯，
0: 还是同行，
1: 嗯，
0: 还是上下游相关产业，
1: 嗯，
0: 很多人都会去看，
1: 嗯，
0: 并且呢会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有没有吐槽的？
1: 嗯，
0: 有，
1: 嗯，
0: 就是吐槽伟峰的任何一个楼盘的，就是那当然吐槽基本都是业主啊，
1: 嗯、
0: 业主说哎我对哪块我有什么意见？
1: 嗯
0: 啊，奔总呢基本都会直接来解答
1: 啊、
0: 嗯、啊，不回避啊，这是
1: 很真诚。
0: 对，然后当然也有要更多的是大家对于问一些项目的一些新的消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现在在售的文华府，
1: 嗯，
0: 在售的东林府，
1: 嗯
0: 啊，还有呢正在进行诚意登记的伟峰芳华府，
1: 嗯，
0: 那这今年是这么几个项目是伟峰今年的主力。文华府剩余的非常少了，大约40套。东林府呢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阶段，是啥呢？就是东林府它虽然是期房，但是呢这不就到了报名季了吗？
1: 嗯，
0: 孩子就入学吗？
1: 嗯，
0: 报名目前呢东林府是凭购房合同就可以落户来报名，
1: 嗯，
0: 可以报惠泽学校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热门阶段。芳华府呢正在登记啊，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呢登记的人数又很多，而且呢就是每一个项目最新的进展，是尤其是新项目一些新的设计，很多时候呢都是奔总先说的
1: 啊
0: 啊，因为公司呢正常来讲有些消息进展呢都是会统一发布，对吧？
1: 嗯、
0: 整个公司的审核完了，对外的出街的说哪些东西哪些消息确认之后会统一发布、
1: 嗯，
0: 但是直播这些东西呢，它就有一定的随机性。
1: 对，
0: 比如说大家问到哪些芳华府一些新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一些设计啊，一些规划，包括当年是芳华府最终确定的面积段，
1: 嗯、
0: 都是本总自己先说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会有一些有先手的一些消息。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关注伟峰的，就是伟峰的口碑为啥这么好？
1: 嗯。
0: 哪块能行的，或者对大家对于伟峰的房子哪方面感兴趣呢，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问、
1: 嗯、
0: 啊。奔总呢就也是来者不拒，都会回答，包括还有一些行业探讨。
1: 嗯
0: 啊，这我看过几场奔总直播，基本还有这些，就是行业探讨，对于说现在行业的发展，奔总有啥看法，
1: 嗯，
0: 他也会比较直白的跟大家说出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1: 嗯，
0: 甚至是涉及到其他楼盘，比如说有一次直播就问到涉及到某大国内非常大规模的开发商，
1: 嗯，
0: 他到底能不能挺住，会不会爆雷、
1: 嗯、
0: 啊，这类似的这种行业探讨的，奔总在直播的时候也说、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直播呢
1: 直播间内容比较开放
0: 啊，不光有产品的，还有一些这个

0: 行业的探讨，包括还有一些业主的关心的问题。
1: 下午三点
0: 啊，
1: 这个抖音上搜一下微风。
0: 当然了，还有
1: 看得到
0: 啊，还有一些啊，就是还有一类吧，就是在直播间推荐自己。
1: 推荐自己，
0: 比如说
1: 毛遂自荐，
0: 哎，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供应的
1: 啊
0: 啊，那以后伟峰的能不能
1: 业务的
0: 又有我们的，还有经常问、
1: 啊、
0: 伟峰什么时候还招人，还招什么样的人啊？也直播间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甚至包括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我们一个小范围的见面会吧，
1: 嗯，
0: 好像是也是我的。粉丝托我问一问，伟峰还招不招人，如果招人的话有哪些要求，
1: 上人家官方网站看一下。
0: 然后我在那个小型的这个交流会我就问了温总啊，温总因为时间有点长了，但是大致是两点，就是一呢是要专业技术过硬的人，哎，这是伟峰需要的。二呢同时还要具备这种踏实肯干的这种品质，
1: 嗯，
0: 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1: 哎，兼备，
0: 哎，才是伟峰需要的人。
1: 好
0: 啊，当然那时候呢，还伟峰项目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我当时问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并没有新招人的计划和打算。
1: 嗯、
0: 但是去年呢，随着伟峰项目的增加，我也看到有一些以前在其他楼盘工作的，工作人员，就是置业工也好呀，或者是一些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我们讲完伟峰，下一个时段我们回来说说中海啊。昨天呢，这个王涵老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去到我们曾经啊实地踏查过的一个项目。
0: 哎，对，昨天呢我也去参与了一场抖音的直播啊。这个账号呢是中海玉湖园境这个项目他自己的一个直播，我当时在我们长春会买房的粉丝群里发了一个链接，我说逛公园去了，
1: 嗯，
0: 这是在工作时间去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挺好啊，同时呢也是完成了我自己的跑盘的一些工作啊。中海玉湖园境啊，昨天下午他在2点到3点半也是有一场直播，然后我去和玉湖园境的工作人员一起
1: 午后时光啊。哎，现在因为我们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它是秋天的景色，
0: 哎，对，
1: 那现在呢是初夏的景色，它肯定是不太
0: 一
1: 样，对
0: 啊。然后样板间呢，还是重点是咱们上次去那个样板间，
1: 嗯
0: 啊，因为是玉湖园境嘛，以前它这整个这怎么说呢？一整个楼盘前期呢是中海同心湖境，
1: 嗯。
0: 后期呢有那么几栋楼是单独一个组团叫玉湖远境，
1: 嗯
0: 啊，去年下半年年底呢就做出了那个148的样板间啊，姚老师咱们也一起在那个样板间，然后也探讨了为什么三个卧室同时要设置三个卫生间，
1: 嗯，
0: 对吧。咱看完之后呢，这一次呢是近期中海玉湖远境它也出了一些准确的价格，
1: 嗯，
0: 那说实话当时的价格呢还相对有点模糊，那现在呢价格就比较的准确了，
1: 嗯
0: 啊，也给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参考。
1: 好，
0: 所以我们的直播最开始在哪儿开始呢？在同心湖公园。因为中海玉湖远境这几栋楼，它一共住宅楼是三栋啊，南侧直面的就是同心湖公园
1: 湖景花，
0: 哎，整个同心湖公园呢大概是占地64万平，
1: 嗯，
0: 样板间坐在售楼处里，但是这个样板间呢跟实体楼看湖的视角是一样的，
1: 嗯，
0: 区别在于哪儿呢？实体楼要离湖更近一点，
1: 嗯，
0: 哎，近那么10几米吧，所以呢在售楼处的样板间就能感受到日后玉湖远境，比如说148这个，
1: 嗯，
0: 它观湖的效果是啥样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是同角度啊。样板间售楼处呢是在4楼，那好，如果将来买了玉湖远境148的4楼的那个观湖的视野跟售楼处那个样板间基本就是一致的，
1: 嗯，
0: 只不过是要再离湖近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昨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在湖边溜达。
1: 嗯，
0: 我也是因为 咱不光秋天，今年冬天我也到那同庆湖的公园也去溜达过。
1: 嗯，
0: 那时候呢都是冰面，然后呢有一些冰雪的娱乐的项目。
1: 嗯，
0: 啊，你看，大人呀、小孩呀，冬天的时候在那冰上，有一些项目在玩。那么现在五月份了。天也越来越暖和了。
1: 嗯，
0: 昨天呢，昨天在湖边还有点热了的。
1: 嗯，
0: 然后幸好
1: 昨天的27-28度，
0: 但是
1: 今天都一样。
0: 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是因为环湖呢会有木栈道，
1: 对，
0: 也有跑道，
1: 是
0: 两边呢又都有树，
1: 对，
0: 所以
1: 绿荫比较好
0: 啊。所以我们热了呢，就在那个啥，在树荫底下
1: 对
0: 说一会儿，
1: 嗯
0: 啊，要不然呢就在木栈道那溜达一会儿。
1: 嗯，
0: 同时呢，湖边还有一些篮球场啊、网球场啊等等啊这种锻炼的地方。而且这次啊，如果喜欢打球的可能会比较关注，说哎呀，到大白天的，或者是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我白天出去上班去，哪有时间玩啊？在这个场地，它是星空球场，
1: 嗯，
0: 也就是说晚上是有照明的，
1: 嗯，
0: 下了班了，夏天那个晚上，
1: 对，
0: 吃完饭了，出去溜达溜达，想打打球啊啥的，
1: 嗯，
0: 哎，有照明，所以呢，它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时段都会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啊，我们在公园也是转了大概半个小时，
1: 嗯，
0: 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领着大家感受了一下同心湖，感受一下这公园，
1: 绕湖转一圈，
0: 没完全绕，
1: 嗯，
0: 啊，没完全绕，考虑到有些信号问题，同时考虑到还得回样本间嘛，
1: 嗯，是是是，
0: 啊，后来呢，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样本间，回到样本间干啥呢？这就是从近距离亲水的遛公园，
1: 嗯，
0: 变成了俯瞰同心湖，
1: 嗯，
0: 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正常的将来玉湖远镜这些产品它的一些视野，
1: 对，
0: 因为它这是三栋楼，
1: 嗯，
0: 三栋楼呢靠南侧也就是临湖的呢是有两栋，一个呢是洋房，5到8层的洋房是168平，四室，
1: 嗯，
0: 还有一栋小高层是148平的3室2厅3卫，
1: 嗯，
0: 在这两栋的北侧还有一栋是100平和125平的，
1: 嗯，
0: 一共就这四个户型，但是其中100平的户型非常之少。
1: 嗯，
0: 哎，你要说洞洞观湖呢，能做到，但实际上，有一些，咱就说北侧这一栋100和125平的，它在8楼以下，你想观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它前面南侧吧，还有一栋那个一栋洋房，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9楼以上，能不能直接南向直接观湖呢？那没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呢，这
1: 一百平的大概是怎么个户型构造？
0: 100平小三室，
1: 啊，100平小三，
0: 但是这个数量确实贼少贼少，
1: 嗯
0: 啊，当然价格，昨天中海的工作人员也问我说，
1: 嗯，
0: 这个价格我怎么判断呢？我说前一阵儿刚定这个价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比我预想要低一些，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的这个洋房也得整个13500到14500，
1: 嗯，
0: 甚至是有些楼层得奔着15000
1: 毛坯，
0: 对，毛坯，那小高层呢比如说148的我们觉得可能奔着12000，
1: 嗯，
0: 对吧，那个125或者是100，当时那个完全价还没有谱呢，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也得10000多呀，对吧？
1: 嗯，
0: 一是参考同心湖原有的房源的一些价格，
1: 嗯，
0: 二呢是参考周边的类似的房源价格，第三呢，这个也确实是在主城区有南向观湖的房子，你确实是非常之难找。
1: 嗯，
0: 如果说再加上个离得这么近的话，目前在售新房就没有。
1: 嗯
0: 啊，只有这一份，所以呢，
1: 嗯，
0: 当时咱自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的。这次定出价来呢，你像100和125，
1: 嗯，
0: 基本就10000左右，
1: 嗯，
0: 意味着有一些中间楼层它也是不到10000的，9000多块钱，
1: 嗯，
0: 甚至还有到9000左右的，
1: 嗯，
0: 所以呢，那就90来万就能买个100平的啊，然后120万。或者是120多万就能买125平的，148的呢，大概的中间价格呢，大约在11000左右。那，
1: 嗯，
0: 你要是10500，能不能买到中间楼层呢？也能买着，啊。
1: 那他这个价格定的比预计的偏低，看来他是想。
0: 所以我说嘛，那个包括那洋房呢是大概均价在13500吧，13000到13500。
1: 他应该还是想让这个产品呢稍微快速的流通出去，嗯，啊，并不一定非要说把这个项目用个1年2年的时间。嗯，
0: 他也许用不了，他
1: 对
0: 这三栋楼就用不了太长时间。
1: 对对对，他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我觉得应该很快。
0: 是我因为我 当时直播的时候呢，钟海因为在前期没有说沟通特别细，说他会问我哪些问题，也有涉及到那个直播间大家问的问题，说这个有没有啥
1: 比较急性，
0: 有没有啥性价比哈、包括这些类似的直播间也提到问题，然后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确实这个定价呢比我原来预估的要低一些，同时呢你要说这个关于性价比这个问题，就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卖你多少钱，而这个总价你尤其是那个洋房啊，168平，你说13000多甚至是13500，200多万在长春市可选的房源非常之多，你各个区域各个板块你都能够选择到，那好，那衡量如何衡量或者看待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楼盘，那我说第一就是你的生活半径是不是在这给你这个位置，这个原点西环城路南阳路交汇处西行200米，就这个位置能不能在你的生活半径中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位置，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否则的话你200多万你在哪板块你都能买到房子，然后其次就是进行价格来对比，无论是同区域的还是你跨区域在主城的洋房，那你看13000、14000、15000、16000、17000一直到20000全有，所以呢在主城的洋房你来衡量的话，13000到13500它并不算一个高的价格，它可能是中间的并且还稍微再低一点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这是跟城区或者同类地段或者同档次地段同段位地段大品牌开发商的洋房来讲，它基本价格就属于这个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衡量它的价格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贵，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价格优势啊，所以你要单纯拿出这个单价13000到13500的洋房来讲，它单价并不便宜，但是你要对比主城区
1: 对
0: 一些同类地段或者是同等段位的洋房来讲，它的价格并不高，
1: 它的价格跟同心湖比较，比同心湖稍微我感觉便宜啊。
0: 是同心湖的同心湖的洋房呢是12000、13000、14000、15000等等啊，因为同心湖也好多期3000多户嘛，所以不同牌的位置呢它也有很大的价格差，所以呢13000到15000同心湖当时的洋房大概这么价格，然后它还有一些观湖小高层，面积应该在190平，是比较贵的，比洋房还要贵，因为它做了那种270度观景，就是基本上就侧面和侧前方吧，就对着同心湖，所以呢面积大，然后定价单价呢也高，但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但是也得是14000-15000，那么你要这么对比来看，那玉湖远镜，大部分房源都是南向直接观湖的，
1: 对，
0: 它定的这个从9000多到13500，那你这价格你就对比出来了，对吧？所以呢，目前所以我说那个，玉湖远镜出来这个价格比我预想的稍低一点，不是在跟中海的人一起直播的时候敷衍人家，而是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呢，在西环城路就是那个我说同心湖边，你找一个直接和公园无缝衔接，
1: 确实
0: 南向直接观湖的房子，在主城的地段，
1: 这个确实独一无二。
0: 你现在找不出来第二个，
1: 确实没有，就是在路园那个位置，那个就整个路园，你放眼望去带水的，
0: 对呀、你全长春市，直接就是无缝衔接
1: 湖景
0: 的公园，然后南向直接观湖，你就大品牌开发商，
1: 对，
0: 就这几个要素往一配，你就找不出来了。
1: 南湖一号是不是也中海的？
0: 是，
1: 你看人家就围着湖整的。我刚才想是中海南湖一号。一开始其实，在长春的这个市区内，如果要是湖景的话，南湖一号肯定首屈一指。再也没找不到，因为它自然条件在这摆。
0: 对。
1: 有
0: 天然
1: 十几年之后的
0: 天然优势，
1: 你看人家中海
0: 是啊，
1: 就是专门跟水亲水。
0: 所以再说有新楼盘，它就有这么一个先天的，或者是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1: 是
0: 适合生活半径能够得上，然后同时呢，又对湖区生活有一定向往啊。同时，当然这个户型设计也都不错，咱那次也都去看了。
1: 是
0: 飞机
1: 开盘他们
0: 飞机格局三室两厅三卫，148的，然后有独立的电梯显示，独立的家政间，而且包括它那个北向的设备平台也是非常的大，比市面上 一般的设备平台都要搭，
1: 是，
0: 而且是采用了这种从电梯显示。

0: 旁边又能一侧有个夹生间，
1: 嗯，
0: 那侧还能放一个那个擦面棍儿，
1: 嗯，
0: 然后中间呢放餐桌呢，我目测啊大概是1米9到2米的，所以呢而且不显得拥挤，
1: 好，
0: 所以这是一种一体化设计的一个好处。
1: 如果各位想了解啊，在鹿园区临湖的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新房还是中海的，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啊，交通广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进群。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直播间跟您问候了。那每周四和周五的我在副驾驶节目都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感谢大家愿意在车里、在家里、在手机当中来找到吉林交通广播。从11点半开始到12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跟大家要分享一下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跟着1038去旅行。那这个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个困扰呢，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那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是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呀、胆量、表达、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的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先跟我们各位的这个家长朋友说一下，参加孩子这样的一个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夏令营？那每一项呢都能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呢，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这也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来组织这样夏令营的一个核心的优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对了，刚才呢说到了，这是咱们1038啊。

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你在其他的旅行社呀或者是社会上报名的一些出行啊、夏令营啊、团队啊等等，不可能有这样的啊相应的优势了。那这次夏令营呢是由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啊，也就是本人啊，如果8月3号能够成团成功，将会由我本人全程带队陪同，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来对孩子练习表达呀，纠正谈吐仪态呀，啊，然后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啊！我觉得把我这工作21年来的一些经历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一定是毫无保留的。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那夏令营回来之后，我们会安排咱们的参营的这些小伙伴们哈，走进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来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那咱们家也可能参加过其他的一些旅行团队或者是夏令营啊，可是参加完了那也就是完了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让大家再一次啊去回味啊，去进行一个表达展示的机会。但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性价比还有核心的安全保障的措施。那夏令营专属是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啊，8到16刚好是现在这个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特别适配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啊，中考之后孩子们的漫长的暑假不知道如何安排和度过。那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每个人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专属的夏令营团队的价格不便宜啊。啊，和咱们这种普通的出去玩啊，啊，上什么江西啊、湖南啊，那可能不是一个价格。毕竟啊，这是有更强大的团队啊来支撑着这个夏令营啊，所以相对来讲，夏令营的费用不会比我们出行的那种抱团会更便宜。原价是6999每个人，现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早鸟价，单人只需5699。如果2名孩子或者以上的啊结伴同行，每个人再减100块钱。其实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拉着孩子他们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参加的啊，两个小伙伴或者是几个人在一起，也是有一个相关的照应啊，不会说出现真的说这个出去了翻。这个都不认识是吧，有两个或者是几个小朋友在一起，平时在一块玩的小伙伴啊、小兄弟啊、小闺蜜啊，他们在一起，其实他们会更加期待这样的单独的出行的机会。那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花一次钱您就会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还有短途的游玩，甚至跟家长出去可能都没有这么丰富的行程。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的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的全新合规大巴，住宿为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而且男生女生是分楼层入住啊，有专门的生活老师陪伴，管理相当的规范。餐食呢，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而且还会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都来北京了嘛，对吧，怎么也得吃一只北京烤鸭子嘛。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安全永远是夏令营团队啊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标准。如果您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远离无所事事，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
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现在各位马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回复两个字研学啊，回复研学来抢占专属名额。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回复研学赶紧抢占专属名额吧。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开始开启很多的户外活动。那夏天的紫外线强度也是特别高啊，正午时段更是达到9到11级。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和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官方的旗舰店呢是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需要269，团两支只需要399，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了。赶快入手！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啊，来直接拼手速，拼手速。身边的很多女生啊，都被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是圈粉了。它可是兰蔻的这个常年的断货的爆款啊。用过的朋友基本上呢都是要进行多次回购的，妥妥是防晒界的扛把子了。那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今天咱们消夏节大促啊，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需要269，这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的折扣，省了多少钱呢？这还不够啊，要是您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那优惠力度是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需要399，换算下来一支呢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那可是太多了啊，直接省下好几百块，而且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啊，这样的价格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来拼手速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1: 欧亚商都年中庆大促3天，福利拉满，718家电内购会赢免单，全馆营业至22点，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仙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南，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顺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5: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6: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这嘴，咋整？
3: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好。
8: 嗯，广汉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与大家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探讨与心理有关的话题。
7: 嗯，每周五呢，其实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相应的心理话题。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这个通过一期又一期的节目哈，让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然后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焦虑的时候，或者是烦恼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情绪这个
8: 崩溃的时候，
7: 对，都可以想到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小技巧，然后呢帮你度过那一段让你觉得很痛苦也好，或者是很黑暗也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每天都能够幸福快乐的这种生活哈。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之前我们说的大多都是跟情绪有关，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跟大家要这个正能量，然后呢要这个真正的做自己，或者是把你平时的这种懒惰的这种心理，或者是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窝在这个沙发上躺着，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种躺平摆烂的这种状态，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让你从这个状态当中站起来啊，走出这样的一个摆烂平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给你找到一些方法，一是让你知道有啥原因，二呢是让你知道原因之后又知道咋做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包括在你和你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亲子关系的时候，尤其你觉得孩子在那刷手机，然后一在那块躺着什么也不干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这个是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你也能够引导他去有所变化，是不是艾米老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

0: 从躺平到知了，重拾人生掌控感哈。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
1: 是的，就是我们从前啊可能和龚和老师一起呢探讨的关于情绪层面的哈一些现象啊问题啊方法呀、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从情绪啊延展到行为。你看躺平是吧啊
0: 是
1: 它是一种行为啊。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躺平到支棱啊获得人生的这种掌控感，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特别探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临床的咨询当中哈，几乎差不多80%的一些儿童青少年可能在出现一些啊躺平摆烂的啊比较严重的行为问题的时候才会被家长看到，才被重视啊，这样他才会发现啊好像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儿了，才开始要去寻求一些啊应对的策略和解决的办法。那么很多时候都是在初三呀高三呀啊就是孩子他在学习关键节点上啊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比较多一点，所以家长就特别着急啊，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躺平摆烂的就不上学了，什么也不干了，啊那怎么办？非常想要啊快速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想要来去和大家一起啊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像龚和老师说那样，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躺平摆烂。
0: 对。
1: 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他躺平摆烂的行为？
0: 对。
1: 啊那你只有找到这个原因了，找到病根了，我们才会对症下药的呢去寻求一些有效的方法，否则你只单纯的在行为层面上哈，不停的就盯着他这个手机。你看有很多孩子不上学啊，在家里干嘛？他没事干，他就是玩手机，
0: 对，
1: 刷平板是吧啊？
0: 然后就是那个视频一个又一条，一条又一条的，然后那三秒的多巴胺来刺激他。
1: 对，就是孩子也很痛苦，他也不知道干啥。但是家长呢，他总是要在这一部分上和孩子经常性的讨论。甚至有的孩子跟我讲过，他这个刷手机有时候能刷到晚上2-3点钟、3-4点钟。
0: 是。
1: 就这一晚上他什么都不干。他就干这个事儿。然后等到这个是。刷够了，然后甚至天要亮了他又困了，他就想睡觉了，所以就会出现阴阳颠倒，晚上玩手机，白天睡觉，
0: 是
1: 啊，那这样家长就有的时候就有点抓狂了哈，这孩子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哎，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真的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啊，从更深的啊一个层面上，我们来去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孩子的这种行为？那么出现这种行为以后，那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如果他能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他自己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相关的诊断，然后利用我们给他提供的哈一些建议和方法呢，来做一些自我的调整。
0: 是，其实我就觉得这种躺平摆烂倒还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还不至于躺平到这个什么也不干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有，就比如说想要干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动力干啊。就比如说其实我之前也说我要这个一个月看几本书啊，就是给自己，我就觉得那人要这个有相应的这个进步，那你要读书，或者是读书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可能看两天就不看了就是很难这个相应的坚持，
1: 一直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啊，要求自己我要看书看书，因为看书很重要。
0: 对
1: 啊，但是你一直没有行动。
0: 是的，然后呢，就包括在生活上我这个回家了之后呢，除了这个做饭是你必须要干的这件事情以外，其实比如说你想收拾收拾这个柜子，或者是收拾收拾抽屉的时候，就很难能够真正的行动。就不是不想干，或者是说也没有

0: 动力感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想把这个，就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小空间收拾得很好，比如说我的这个阳光房的地方，我想放点这个多肉啊，然后放几本书啊，然后旁边有一些好看的小花啊，然后当我这个休闲的时候，对，能够坐在这儿，然后看一看书，然后惬意的感受一下下午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很难说真正的把这一小块收拾出来，然后呢去干这件你又想看书，然后呢又想收拾屋子的这种想法。嗯，
1: 就是这个功课老师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和感觉，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
0: 嗯，
1: 饭菜功课老师也说了，哎呀，我们好像不至于说躺平摆烂，
0: 嗯，
1: 但是平时就会出现一种呢，哎呀，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呢就是做不到
0: 啊。用老人话说就是懒。
1: 但是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说哈，就是躺平摆烂，人人其实都有过，只是说它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时间长短不一样而已。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你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你看我自己哈，想想就是我妈妈去世的那几年，我就变得特别邋遢。就是我原来其实不能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干净利索的哈，然后非常那个就是整洁，甚至达到有的人都像洁癖那个程度，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很爱干活，很爱干净啊，爱打扫房间。但是我妈妈去世那几年，我就什么也不想干，整天的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就是特别难受，说不出来的那种状态。可能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听到以后说啊，那有经验的人会说，这不就是抑郁状态吗？他是怎么这跟躺平摆烂他俩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人的情绪如果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消极的情绪占主导，牢牢的把你锁死了以后，你没有能力去行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躺平摆烂，是吧？那这个我现在回想一下那一段时间啊，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躺平摆烂，就是自己感觉就有那么口气儿，反正在那块撑着，然后每天也不得不机械的哈，吃点饭呢，这个做点饭呢，或者是说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必要的哈这种应酬啊活动啊勉勉强强的应付着，但是很少有那种特别积极主动的哈，
0: 有热情的
1: 做事情。其实这个不就是一个躺平摆烂的一个状态吗？那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这个功课老师，你回想一下自己哈，就是说在这个学习工作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过？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段时间啊，咱们两个好像是探讨过假期综合症，是不
0: 是？
1: 说你这个假期过，尤其春节过后哈，长假了，然后呢，开始我们这个复工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0: 对，尤其是一来活的时候，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闹心啊，就不想干。
1: 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行为层面没那么严重，就是躺平摆烂，实际上在心里头
0: 是
1: 啊，你已经躺平摆烂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刚才第一个时段说的就是关于躺平摆烂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呀，
1: 人人都有，
0: 对，是一种表现，
1: 在人生的哈每一个阶段可能我们都会经历过。
0: 行，那我们还想再问艾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躺平是不是懒？就像我说的，我想把我这个桌收拾收拾，但是我就是不想干，
1: 就是是
0: 我是不是懒呢？
1: 我觉得是也不是。就是我们如果从外显的行为看，你躺平就是懒嘛，行为懒惰嘛，是吧？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懒，它是心有余力不足的，是不
0: 是？就
1: 是
0: 没有动力让我干，
1: 是你自己的人生失控了，你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吧？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所以那这样呢，就是你整个人是处在一种很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手机没电了，那汽车没油了，是不是？就是跑不动了那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所以它核心问题就是说，我们呢整个的这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失控了，就是我们谈到说人生的掌控。

0: 动感没了。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4: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从躺平到支棱，重拾人生掌控感。其实刚才上一个时段艾米老师也说了，躺平是不是懒呢？也是也不是然后呢我们也说这个是我们的这种人生掌控感其实是这个非常低的，然后或者是消失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有躺平摆烂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就想再让艾米老师说说为什么会失去掌控感呢？
7: 好，就是特别认真的哈，聆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能都总结出来我和龚鹤老师每次探讨的话题的这个内容安排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吧？
6: 是
7: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为什么了哈，就是为什么会失去人生掌控感呢？其实原因有很多，每一个人可能他的那个原因也都不一样，
6: 是，
7: 但是综合起来就是从心理学上无非就是说三个方面嘛哈。你第一个一定就是说你在这个认知的层面上啊，我认为很简单，对，就是认知层面什么，就是你那个自我的意识，也是自我意识也是认知嘛，你如何看自己的嘛，是不是？哎，那这一部分的缺失啊，或者是不够强大，你自我的意识啊不足，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悲观呐、消极呀 这样的一种呢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很多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掌控感。另外还有就是我前面说你没有能量了。那没有能量跟啥有关？跟情绪有关。就是你消极负性的情绪太多。然后呢自我的这个消耗太多以后，那它就是耗这个能量耗竭了，是吧？
6: 就像电池似的，
7: 哎，
6: 你一直用它就没了，你得给它充电呀。
7: 对，然后还有在行为层面，就是你自我的这个调整的能力不够。那么你之前这三个方面都融合到自我意识这一部分上，那我们就来聚焦一下关于这个自我意识。
6: 对
7: 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通过哈这个强化，不断的强化我们的自我意识？明确我坚定我们的自我意识，来从这三个方面呢来去做一些这个调整，那么可能这就会找到一种呢这个问题解决之道了。
6: 就得问问我们艾米老师，
7: 就是，
6: 自我意识到底指什么？
7: 对，就是可能提到自我意识啊，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概念，是吧？甚至好像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深奥难懂的哈，是吧？很理论的，但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自我意识。那么自我意识它包含什么呢？包含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和自我的调整。那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他出现躺平摆烂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和自我意识啊缺失或者是不够强大有很大的关系。
6: 对，
7: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的小孩你像到我这儿来哈，第一次呢我一定是要让他呢这个画一个房树人，给他做做这个投射测验，了解他心理状态，另外还有就是让他摆个沙盘。那摆沙盘我要看什么？很多时候我就要看在他的沙盘里面啊，有没有他的自我形象啊，自我像。就是这个沙盘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个自我的一个

0: 世界，是吧？我常常跟孩子说，说假如哎，这个沙盘就是你的一个世界的话，啊，但在这世界里面，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啊，那你可以的，通过我们的哈这个一些沙具呀，在这个沙盘里面把它呈现出来啊，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尤其是严重的抑郁的、焦虑的啊，情绪问题比较多啊，那么他的这个躺平摆烂的这个状态比较严重的孩子，在他的沙盘里面，一方面这个能量就不足嘛，能量很低，另外一方面就是基本上都没有自我像。啊，就是很空的，里边没有人，甚至这个人也是他想象当中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什么童话世界的、神话世界的啊，就那种他自己那虚拟的空间里的一些人物，他很难回到现实层面上，然后并且他没有现实层面的那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就问他，我说这里面哈这些人都是谁呀？啊，那他说这个那个，那就没有他。或甚至一个人都没有，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哪儿啊？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谁呢？在你的世界里你长啥样呢？不知道。所以他这个种种表现就让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是没有的。就是他到底他如何去看待他自己，这就涉及到自我评价。啊，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活人，是不是哈、啊、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1: 是
0: 你多大年龄的啊、你的身份啊，这个角色是什么啊，就是种种与你自己相关的，你的优点长处是什么？你的缺点毛病是什么？就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那就是我们说它就是自我评价这一部分是没有的。你像我们积极心理学院讲叫积极自我。那这个积极自我指的是啥？就是指的是这个积极的一个自我的意识。
1: 对，
0: 就是你如何去啊、进行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哈，这个乐观的一个自我的评价。然后我觉得我行，我厉害，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呢很有价值，我值得被爱。
1: 对。
0: 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我？你看他这种自我的认知，是不是就是一个积极的？但是
1: 包括其实上期节目我们说的改变也是，改变你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
0: 但是、对，但是有很多孩子他不是没有自我评价，可是他那自我评价全是消极的，我不行，
1: 对，
0: 我很差、我什么都不是，
1: 我学不会、
0: 对，我、哎，我什么都学不会，然后我永远不会成功，我没出息，
1: 是不是
0: 、那他这个来源从前我们探讨过，当然就和从小到大他的重要他人给他植入的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评价、是不是可能都是消极的啊，多一些有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一个自我的体验。你想想他对自我的一个认知，自我的概念全是消极的、悲观的，是吧？啊，糟糕的。
1: 对，
0: 那他的自我体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那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呀、啊，说学习那会儿我学不好，结果就是考试不行，
0: 对呀、
1: 啊，那个倒数，那他肯定体验
0: 也不
1: 好。
0: 对、啊、所以有的小孩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每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甚至我会叫他的名字、啊，就是比如说功课。那每当你想到功课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吧？啊，那有的小孩就说：哎呀，我挺讨厌我自己的。”是吧啊，我特别特别那个不喜欢自己，我恨我自己
1: 啊、
0: 你看那他这种自我的体验就全都是糟糕的，不舒服的，
1: 是
0: 吧啊，那
1: 他不满意的，
0: 对
1: 自己，对、
0: 啊、那他这个他们之间是密切相连的、这个自我体验咋来？由自我评价来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认知是不好的嘛，他自我概念是很糟糕，所以他那个体验也是糟糕的、那在这样一个自我体验之下，他的感觉不好，没有能量，所以他自我调整能力也弱，
1: 是，
0: 就是一个人他已经认定了我怎么努力也不行，然后我就这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周围的人哈、他们谁都看不到我的一些优点，都认为我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觉得他还会有一个自我调整的动力吗？
1: 不可能，
0: 他还会想说我得好好的呀，我得那个努力学习呀，然后我得要是这个积极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都是啊，在知情意见三个方面的，他就是从心理层面上的一连串的哈一系列的心理动作，这个心理活动是不是他们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呢基于自我意识的这三部分，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全部朝向消极的啊，甚至是模糊的，不知道。你也有很多小孩你问他跟他探讨这些问题的，他一概回答就不知道，没想过，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0: 其实也不光是小孩，就包括有好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刚从校园里边出来、初入职场、或者是说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知道，
1: 对呀、
0: 不知道自己干点啥、然后就是觉得在家躺着、就好多现在的人也不找工作、然后高不成低不就、就在家啃老，
1: 甚至有的小孩、
0: 也是那样的。
1: 有的小孩我直接我说你给我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你告诉我你是谁
0: 啊？我印象特别深刻，
1: 说不出来。
0: 对，他说我是我妈妈的儿子
1: 对呀、说不出来、就是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表现呢、那就是他自我的意识比较模糊，甚至有很多孩子，我说，哎呀，你怎么看你自己呀、我不知道，是吧？
2: 是
1: 啊，你觉得你有哪些优点呢？不知道，我说那你有哪些缺点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说一大堆、是不是？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自我意识啊，不足啊。那个缺失，会直接导致呢我们的这个什么
0: 掌控感
1: 就会就是这个很弱，甚至就没有了。你想在一个人的，我跟孩子也说，我说在你的世界里没有你、那个感觉是啥？他说很迷茫，
0: 对，
1: 很空虚，
0: 是吧？
1: 甚至有的孩子说很抓狂，你想想，就是比如说在恭贺的世界里没有恭贺。你想想，那你的感觉是啥？
0: 对
1: 啊，是不是？真的，这就是
0: 就像我还觉得还跟失忆有关，就像你不知道曾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生活在哪里，然后你有怎样的这个过往的时候，就这人真的是很迷茫的。
1: 对呀、所以说你失去了掌控感以后呢，那么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我们说的哈，这些跟躺平摆烂相关的啊一些表现或者是问题。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这失去掌控感，不是说他不想掌控，甚至反过来说是想掌控的太多了就是举个更具体的说，就是一个小孩，比如说他这个在学习方面哈，他越是说这个之前的成绩差，那么可能你要让他恢复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学习状态越困难，为啥呢？是因为他欠的债
0: 太多了，
1: 他想一下子就把这个债还上，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说你从来都没有背过单词，现在一下让你背100个单词、
1: 哎，
0: 你怎么能做得到？
1: 对对，就是你目标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和他去讨论哈。那你为了能够就是让自己啊能获得一点哈这种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把目标降的小一点，这是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后面会和大家讲哈。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盯着那些消极的不好的那面哈，因为他思维模式形成的就是一个消极负性的嘛，他会习惯性的看着那些他做的不好的，他做的不够的，他做的不满意的，做的不完美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给他带来的这个感觉就很糟糕，他实际上他也在干啥，自我消耗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他通过这种自我消耗，他能量呢不足的时候，甚至能量没有了的时候，你想再让他有行动，让他能够去掌控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会在意别人的啊这个态度啊评价呀、就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卷。就是大家在卷啥，为啥会卷呀？你看从幼儿园开始，在学校里面孩子啊，
0: 人家会跳舞、我就得会跳舞，
1: 孩子卷，家长卷，是不是？是这么个环境，他卷啥？就是在用别人的标准来去要求自己。人家孩子会的我也得会，人家孩子有的我也得有，
0: 是，
1: 那这样小孩
0: 人家打100分你就不能打99，
1: 小孩会照样学样的，从父母那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人际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评定的标准，那就是看别人，是不是？哎，那你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敏感，敏感是什么？是太多的在意别人的态度和评价，那就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说这样他就会失去一种掌控的感觉。

0: 103.8。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就是从躺平到支棱，然后呢，怎么把咱们失去的这种掌控感哈，又能够这个找回来，然后掌控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刚刚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艾米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种掌控感缺失有哪些这个表现。其实结合到我身上，我觉得可能各个方面都有点啊，一是掌控感太多，想干的事儿太多，就拿我说这个想要收拾了一块小空间，或者是说想要看书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大了，非得说给自己说一个月要看2本书啊，然后呢确实1本书都没有看，然后想要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温馨的空间呢，也是只是想一想，没有并更多的去这个实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目标，这个掌控感太多了，就是要求的太多。然后再结合我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是盯着我们没干那事儿。你看，你想了，你想看书，可是你没看完，你就觉得不对了啊，或者是说你只想到的是消极的，没想到我可能看了50页，但是我想到的是我没有完成啊，我这个想要一个月看2本书的目标，是不是艾米老师？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能找到对应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各种表现。
3: 是的，就是另外还有说，我们总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其实这不也是自我意识缺失的一个表现吗？ 是吧啊，
2: 对，
3: 用别人的哈一些呢这个判断和评价作为衡量自己啊是所谓的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那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2: 对，
3: 就是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自己要成为谁，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容易左右飘摇，就像大海当中的那个航行的那个船只一样，它没有方向啊。是，那他只能在大海上，是吧啊，这个随意的这个漂泊，那我们那个失去掌控感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2: 对，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3点都有，包括就是拿别人的标准，为什么我想读书，可能是因为大环境下我们大家都说看书有用，对吧，其实我们植入到这个大脑的这个思想当中也都是看书有用，
3: 像我们就是很就是很多家长哈，他就是盲目的对孩子呢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要求太多的时候，孩子他就不知道到底我应该从哪儿做起，是不是，哎，我怎么样来去这个一步一步的有目标有计划的来去实现哈我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他这个你目标任务太多了啊，那他就是畏难情绪，或者是说他就是感觉我做不到了。那如果我们把大目标啊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目标的时候，让孩子触手可及的时候，可能他这个动力就有了，是吧？
2: 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失去掌控感以后呢，是一种能量耗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重头戏就来了哈，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说这个如何能够重拾自我这种掌控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这个站起来支棱起来哈啊，积极起来。
3: 那要想啊，就是说我们彻底的摆脱这种啊能量耗竭后的哈这样一种停滞的一个状态，
2: 那就得充电。
3: 哎，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我这么多年的哈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哈，我觉得积极心理学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哈一些有效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些缺失的能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补充上来，就像我前面说的哈，车没油了你得加油啊，手机没电你得充电一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能量哈慢慢的提升了以后，那他就会有力量去做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和他一起来去制定一些目标任务，或者是行动

0: 的计划。那这是在我临床咨询当中的，差不多我们要去把一个孩子从躺平摆烂到他能够积极行动，来去给他提供足够好的心理支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吧？你如果在他能量耗竭的时候，你不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给他补充能量，你直接就在操作层面上告诉他怎么干怎么干，甚至你也像家长和老师一样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完蛋了，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这么这个那个年轻哈，有这么好的光阴，你不能虚掷，那你不是心理咨询师了，你就是他妈了，是不是？你就是他的那个，
1: 就是另外一个焦虑制造者，
0: 他特别不喜欢天天的教育他的老师了，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底层逻辑建立起来以后呢，可能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这个也是我经常和家长去探讨说，你不要再去啊这个整天盯着他的手机的问题了，因为你每次说他一次就等于消耗掉他一次能量，因为在你和他讨论这个放下手机这个事儿之前，他在心里面自己跟自己已经说了1000遍1万遍了，就像你说那样不管用，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做不到。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啊，甚至有家长这孩子晚上哈不睡觉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吼啊吵啊，我咨询的有一个家长就是这个和孩子就是半夜就因为不睡觉玩手机的事儿呢，这个那个母子两个就打的就不可开交啊，甚至就是大打出手，因为孩子都大了嘛哈，有的时候父母可能采取那种极端的还一些这个手段去抢手机呀 啊甚至又吵又骂呀，这孩子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情绪就已经到了一定的燃点的时候啊，那你这行为就是跟火柴啊点着了一下子就爆了，这个孩子他就会反击，然后可能就会去啊这个跟父母有一些肢体的冲突，然后这个父母又会非常委屈啊，气得不行，找你说，哎，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畜生哈，然后他竟然敢打我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让他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所以说你要不断的在行为层面上来去和他去做一些讨论是没有什么用的，相反可能会这个南辕北辙，是吧？那我要和家长说，就是你要想一想你能给孩子带来什么，你如何能让孩子真正的静下心来去重新去感受他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让他自己去寻求一些有效的办法来给自己赋能，但是有很多时候家长可能是处在一种初三了高三了哈，孩子已经是很久不上学了这个状态，他也很抓狂，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就是你在这说了半天他还绕回到，那你说他不在那整天玩手机怎么办，你说他不睡觉怎么办，就是这样哈，就跟你不断的画圈儿。就今天呢我们就需要和大家一起从这个积极心理学哈，这个就是这个理论上哈，还有一些方式和方法上，我们来探讨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们就想要问艾米老师了，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操作哈。那在这里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韦特莫幸福成长空间那个公众号上，我们丽丽老师哈，就是
1: 这个大家怎么加这个公众号，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0: 搜索韦特莫幸福成长空间就可以了，然后那上面呢我们丽丽老师哈差不多每天都会发布一些跟积极心理学有关的哈，一些这个理论呐、方法呀，还有一些这个实战的案例哈，包括应对策略。
1: 好，
0: 那这刚才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进行观看。另外，其实上周我跟艾米老师也进行相应的沟通，我们的节目也会陆续的开通热线，接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平时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说亲子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想要寻求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相应的咨询，
0: 可以到
1: 我们
0: 好人帮的公众号上，
1: 对，或者是也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0431-8581-5411，然后呢这个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又不介意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来传播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接进直播间现场请艾米老师 师给您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哈。
0: 好的可以。
1: 那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1。那刚才我们就跟艾米老师问到了，那具体的怎么办呢？
0: 就是我说我们公众号上啊，丽丽老师已经其实给大家呀、罗列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说三个不费力法则。那公众号上也有，但是在这里我跟龚鹤老师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说这三个不费力的法则啊，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前呢，可能也是要去这个搞清楚它这个逻辑关系。
1: 是
0: 啊，就是我们长期躺平摆烂以后，可能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我没有用，我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啊、哎？我就这样了，
1: 对，
0: 是啊，这些消极的观念。那每当你给自己植入一些消极观念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在你的心理能量的账户上啊，消耗掉了一部分能量，就像上银行似的哈，你就是。给那个钱呢、那个取
1: 每一次的取、
0: 往出取不停的取，
1: 不存
0: 不存那这样你最后不就是耗竭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那我们就使用这三个哈不费力的法则。那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不费力是啥呀，轻松容易的吗？那轻松容易你们觉得是我们要给大一个自己一个大的行动目标，很多的行动目标更省力，还是说一个小的行动目标，
1: 那肯定是
0: 少的行动目标更省力，一定是小的和少的，
1: 对，
0: 是不是？那这个我们
1: 好完成的，
0: 对呀、我们前面也说过，你比如说像我跟很多小孩说，咱们说你这个英语不好哈，那可能是你这个在这个学习方面哈，这个成绩啊，这个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咱们怎么学英语呢？如果我每天要求你背100个单词，你啥感觉？那不行，我做不到，
1: 对，
0: 我说那你每天咱们背3个单词呢，那没问题，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它就是这么简单。那所以说像我们说有的人不喜欢运动，像上一次节目哈，我们龚鹤老师也说，哎呀我这个运动就坚持不下来。但是如果说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运动呢，说我每天就在家里头跟着音乐跳5分钟的啊，这个什么广场舞。
1: 对
0: 啊，你像我现在因为冬天出不去了嘛，天天晚上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都要在这个网上搜一些广场舞的那个舞曲哈，然后自己跟着跳哈。一开始可能我就跳5分钟，但是跳5分钟有时候那个曲子呢又很好听哈，你没听够的时候好再来5分钟，
1: 是不是
0: 你慢慢这个时间就延长了，然后呢你就是经常不断的从我们心理学上讲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需要重复21天吗？21次吗？是不是？那咱们就说孩子对待学习，我们成人呢对待一些日常的哈这个行为，那你也可以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可以说用5分钟为一行动，是吧？看书。就看5分钟，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呢，这个做什么事儿，我就做5分钟。
1: 是，
0: 甚至有很多人啊，就是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原因、心理的原因，就不爱动。就是不爱动啊，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把手机拿过来就不停的刷刷刷，甚至有的时候都刷到11、12点钟。那我们也可以用5分钟的微行动，是吧？你起来。在房间里面哈，走动走动，活动活动，是不是？就是你特别特别难受，只要你不是全身瘫痪，应该说5分钟的这个行动力还是有的。
1: 是的
0: 啊，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很容易就解决了，是吧？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恭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艾米老师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三个这个行动
0: 行动法
1: 啊，不费力，三个不费力法则哈。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就是最小行动法则，就是把你的大目标拆成每一个的小目标哈。嗯，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说两句哈。
1: 嗯、
0: 比如说我身边有的朋友就是说我不会做饭，你身边有没有那样朋友？
1: 他有了，
0: 啊、
1: 人家就不做了呀。
0: 我不喜欢做饭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不愿意做饭哈、
1: 啊。
0: 要么呢，可能就是哎家里的另一半给做饭；要么呢，他可能就叫外卖呀、啊，或者对付一口啊。你看我身边就这样朋友哈。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用最小的行动法则也可以。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我问你会不会做蛋炒饭呢？
1: 嗯，
0: 哎呀，那可能会。
1: 嗯，
0: 你会不会煮方便面呢？
1: 对
0: 啊，啊，那可能会，对、
1: 嗯、
0: 对啊。好，那来咱们再学一个，就是炒这个青菜呀、啊，
1: 对，
0: 是吧？啊、
1: 嗯，
0: 炒一个最最简单的青菜，你觉得你能做到的是哪个？
1: 西红柿。
0: 啊、哎，对了，西他说西炒西红柿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他炒一个什么他喜欢吃的一个青菜，
1: 嗯、
0: 放点油、
1: 嗯、
0: 啊，把菜洗干净，会不会？应该会，
1: 切成小块
0: 是不是、
1: 嗯？
0: 对，然后咱们再放点佐料啊，就这个放到那个热锅里头啊。这个一扒拉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会不会？那会
1: 是，
0: 那是你让你做满汉全席，可能对谁来说都是很难，当个米其林大厨对谁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如果说咱们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哈、
1: 嗯、
0: 说这个一餐一饭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所以所谓的不会做饭的人哈，要么他是不想做，
1: 嗯，
0: 要么他从来在那方面呢他没有把这个当个事儿，说我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解决掉。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对于那些尤其是你家里另一半说我不会做饭的这样的啊，我就告诉你，你用这个最小行动法则，你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1: 是
0: 吧？是，嗯，好，
1: 好，
0: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说叫成功锚定法则。
1: 嗯，
0: 什么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你先要给自己做好积极的心理建设
1: 啊，赋能
0: 啊、
1: 嗯！
0: 你像前面说做饭，总告诉自己
1: 我
0: 不会，我
1: 不
0: 会，我不行，
1: 我做
0: 不
1: 好，
0: 哎，我做不好，那就不行，
1: 我做的难吃，
0: 是哎，对了。但是你一定要先要怎么样啊？
1: 嗯、
0: 去做好积极的自我的心理建设，就是。我能
1: 行，
0: 就是我们说自我意识嘛、
1: 嗯、
0: 啊，自我意识那个自我评价那一部分，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植入一些积极的自我概念，就是我能行，
1: 是
0: 啊，我可以做，是吧？啊、
1: 嗯、
0: 我没问题啊，我是一个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人，遇到什么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你能不断的给自己建立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念、
1: 嗯、
0: 那这就是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说你要的是啥，是吧？
1: 嗯
0: 啊，那你要的是一定是要成功啊，
1: 嗯，
0: 是吧？啊，那你就要不断的输入一些信息，我可以让自己成功，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我能行，我能做到，
1: 对，
0: 是吧？那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呢，做一个首先做一个成功清单，
1: 嗯，
0: 就是你要、去做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那你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吧？
1: 嗯，
0: 你要有理有据，是吧？
1: 对
0: 啊，那你这有理有据，那就得结合以往的一些成功经验，
1: 嗯，
0: 是不是啊？我证明我能行，
1: 是
0: 你看看我常常跟在我这儿做心理辅导的一些孩子哈，来去总结说，哎呀，你看你从前你总是没啥事自己刀刀见血的捅自己，就是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那从今天开始啊，跟艾米老师一起啊，咱们重新建立一个自我的概念，
1: 嗯，
0: 就一想到自己的时候，好，哎，还行，我有点优点，我有点长处，
1: 自信满满。
0: 那你来给我总结和整理一下，在哪些方面你曾经成功过？
1: 嗯，
0: 是不是？哎，他说是没有，我说那没有你咋活到现在的，是不是 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人哈、
1: 嗯、
0: 一路走过来活到现在，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生存法则的，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你怎么活下来的呢？你给我总结总结，
1: 是
0: 啊，那好，那他总结一二三四啊，可那这个时候慢慢他发现说，哎，原来我也行啊、
1: 嗯、
0: 啊，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啊，是不是？哎，那这样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去和他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的时候， 啊，那其实是不是一个赋能的过程？
1: 嗯，
0: 哎，就等于你给他充电了，
1: 嗯，
0: 你给他加油了，
1: 对，
0: 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再用那个最小行动法则，
1: 嗯，
0: 是吧？让他感觉我自己行。啊，然后呢说那咱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让你啊能够像从前一样成功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目标呢，
1: 嗯，
0: 啊制定一些这样的小计划呢，
1: 是
0: 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一周的时间，你觉得你一二三你做哪三件事你可以让自己获得小小的成功，
1: 嗯，
0: 就这仨事你能做成，
1: 嗯，
0: 你能做的，哎，每当你这样去和孩子讨论，他往往摩拳擦掌的，
1: 嗯，
0: 哎，他说那我这个回家我洗碗我能洗，
1: 对呀，
0: 啊，我帮我妈妈我洗碗我可以，是不是，
1: 嗯，
0: 哎，好，那像有的孩子就长期他就不上学，都很长时间了，都小半年了，
1: 嗯，
0: 就没摸书本，你知道吗？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周哈，你看老师给你提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一周吧，你可以不看书，但是咱摸摸书行不行？这个能不能做到啊？就是你把你那个开学哈，老师发的那些各科的那个书，是不是，
1: 嗯，
0: 你不都让他给那躺着睡觉呢吗，
1: 嗯，
0: 那你把它搬出来，天天的放到一个你能摸到的地方，你天天摸书，能不能做到？我摸摸语文，
1: 嗯，
0: 我摸摸数学，摸摸英语啊，
1: 看看里边的插图。
0: 哎，对了，那这个我能做到。我说摸能做到吧啊？那你看能不能做到？看做不到，我不想看，我一看我就恶心，
1: 嗯，
0: 我一看我就难受。好，那咱们不看，咱摸，天天摸啊，
1: 嗯。
0: 然后等第二周呢，你再说你上周都摸了，感觉咋样？还行，
1: 嗯，
0: 我这任务完没完成？完
1: 成
0: 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一周干啥？翻书行不行，
1: 嗯？
0: 会不会翻书？
1: 嗯，
0: 你不会来，老师教你咋翻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把各个学科你翻个遍，然后如果你再愿意多做一点点，你看看每一个学科这个课本的目录，
1: 嗯，
0: 看就看目录，
1: 嗯，
0: 啊，你可以不记住，
1: 嗯，
0: 也可以不注意它，
1: 嗯，
0: 啊，你不用太刻意对自己有啥要求，
1: 看看
0: 就你就看看就行，溜几遍，
1: 嗯，
0: 这个能不能做到啊，
1: 嗯？
0: 这个能做到，就是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恢复他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能力，
1: 嗯，
0: 尤其是帮他建立那种成功的经验，
1: 嗯，
0: 啊，那他这个能量是不是就出来了？
1: 是，
0: 你比整天的说，哎呀，你咋不看书呢？你咋不学习呢？
1: 嗯，
0: 然后天天啊，这个碎碎念的，这就是不停的数落他，
1: 嗯，
0: 是吧？啊，你就你看你这么，你现在你都不上学，你将来你怎么办呢？整天制造焦虑，是不是？
1: 对，真是没用。
0: 对对，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个是说我们说的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就是说环境重置法则，
1: 嗯，
0: 就是换个环境啊。
1: 啊，哦。
0: 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咱们孩子啊，像家长也跟我说，那房间都不打扫，
1: 嗯，
0: 啊，那房间呢，啊，臭袜子哈，啊，到处扔啊，然后这弄得很乱很乱，是不是？哎，好，那么还有的这个家庭的，有的小孩就跟我描述，一回家，我说你在家里啥感觉？
1: 嗯，
0: 啊，这个烦啊，
1: 嗯，
0: 那个压抑。是吧啊，这个不想待着，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那就是家庭这个环境，所以家长很多时候就是会问你啊，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到底我做些什么，其实家长也一样，
1: 嗯，
0: 你就做你能做的，是不是，你天天想当大学教授，
1: 嗯，
0: 啊，你要引经据典的给这个孩子做思想工作，那你做不到，
1: 嗯，
0: 甚至有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说啥呀，那不知道说啥，
1: 嗯，
0: 咱就不说呗，那咱就做呗，干啥跟孩子一起，咱们能不能把咱这家好好重新布置布置，
1: 嗯，
0: 收拾收拾，
1: 是
0: 不是，哎，这个屋里面哈，这个环境天天给他喷上点香水，
1: 嗯，
0: 你让孩子在家里面，哎呀，感觉哎呀这个家待的太舒服了，是不是，哎，不至于让他总是无可遁逃，
1: 嗯，
0: 在学校他待不下去了啊，这天天呐，这个，哎，那个，有的孩子说不愿意在学校待着的理由是天天考试，完了之后老师天天排名次，
1: 嗯，
0: 这受不了。回家里呢，
1: 你又碎碎念，
0: 哎，一个是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 就是人际的环境，
1: 嗯
0: 啊，一个是物理的环境，
1: 嗯，
0: 是不是？人际环境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感觉，
1: 嗯，
0: 就很不舒服啊。这个有的家长我也没说啥呀，但是你那个眼神都在每时每刻都在秒杀他，
1: 嗯，
0: 你是不是啊？你这比说啥还我杀伤力还强，是不是？然后就是物理环境，就是你把家庭啊弄得温馨一点，
1: 嗯，
0: 弄得好一点，让孩子感觉说行，在学校我待不下去了，起码回家我还能有个地方，待着
1: 是
0: 让我舒服一点，
1: 是
0: 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环境哈要重新的呢去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嗯，
0: 那这样就是说通过环，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
1: 嗯，
0: 你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孩子的心情改变，这个过程是不是就给他赋能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
1: 好，
0: 那有了能量了，那我们就可以能够去重获人生的那种掌控感，
1: 是
0: 吧？那你当孩子能量满满，你不让他干拉着拽着都不行，
1: 嗯，
0: 是不是？嗯，
1: 好的，非常感谢艾米老师，嗯，我们说其实很多人啊在这个摆烂后总想着明天我就要彻底改变，结果第二天呢也没有做到，就又陷入了自责和摆烂。其实重启人生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浇一次就能开花，而是每天浇一点，慢慢的它就发芽长叶了。你可以每天只做一点点，比如说喝了三杯水，明天你就做到了呢，走十分钟的路，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瘫在沙发里改成站起来呢，是不是？这都没有关系，这不是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就像手机充电哈，也会有充一会儿停一会儿的时候，只要整体是在往满电的方向走就很好。所以说今天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视电影和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
2: 好的，北京时间2点整，这个时间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103.8吉林名医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为大家有请到我们的梁一楠主任，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的主任医师梁一楠主任，来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2: 哎，您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主要聊一聊哈，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中医防治。那其实平时呢，梁医生对这个方面是非常专业，非常您擅长诊治的方向就是各类的风湿病、软组织损伤、腰腿痛、头痛、急慢性的疼痛和老年病等风湿疼痛的相关疾病。而且呢，梁主任的这个您涉及的这个专业非常的多哈。我们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医师。除此之外呢，还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还是主要来聊一聊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中医防治。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其实刚刚我们跟梁医生在导播间的时候也聊了一聊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跟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比如什么关节炎啊，还有什么风湿关节炎，或者说啊，一到阴天下雨觉得骨关节疼啊，好像还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人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说是不死的癌症。那这个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的这个发源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
3: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主要是它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咱们上那个西医院去看病的时候都会知道，一挂号挂是免疫风湿免疫科啊。所以说它这个叫风湿免疫病，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咱们常说的一个骨关节病啊，或者是那个链球菌感染呢，它也是关节疼痛啊，但是它不属于风湿免疫病，不叫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免疫病不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有那个红斑狼疮啊、强脊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包括
2: 这种是免疫类的。
3: 对，
2: 那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种这个算作是免疫类的吗？
3: 对对，免疫类的免疫性的这个这类的疾病，
2: 免疫类的疾病。您刚刚说它的这个发病的时候，可能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这个残疾啊，然后手可能就动不了啊。
3: 对对对对，
2: 这种就是比较后期的一个症状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想要把这个病好好的科普一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早期的时候就发现这种病的苗头，给它这个掐在这个摇篮当中哈。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大概发病在一些哪些的人群身上会比较常见呢？
3: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原因，中医讲就是说，一个是《黄帝内经》里很早就记载过这个，《素问痹论》中的那个“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这就是中医经典的一句名句。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痹病的一种啊，称为妄痹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中医病机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正虚。正气虚，邪实邪气实。正气不足，外感风寒、湿热等病邪呢，化生了痰和瘀啊。痰瘀呢，闭阻了筋脉、关节，甚至在脏腑。发病的晚期在脏腑上那个附着。正气不足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发病的重要内因。由于正气不足啊。风湿热 等外邪的侵袭，即所谓的风寒湿三气杂质合闭，内外和谐，闭阻关节经络，化生了痰浊和淤血，
2: 嗯，
3: 留住在关节上啊，那么就容易发病了。
2: 嗯，
3: 同时呢，这导致脏腑的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了，等其他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3: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早期啊，表现为外感风寒湿，闭阻经络症。它呢，活动期它以邪实盛为多。
2: 嗯，
3: 湿热瘀阻是活动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核心症候。
2: 嗯，
3: 它还分为一个缓解期。病机以正虚邪实为主症，多见虚实夹杂。
2: 嗯，
3: 疾病的后期它就是本虚，就是见显了。
2: 嗯，
3: 有肝肾不足了，气血两虚了。
2: 嗯，
3: 脾胃失调，湿邪为患，这就是因为什么本病迁验难愈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嗯，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比如他正气不足，然后湿气重，然后还有说这个，比如说脾胃不和呀，啊，或者是这个脾胃的不调，然后气血不足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就很多年轻人身上也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未必会表现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表象上，他可能比如说他蹲下起来低血糖了，或者是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排便不畅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都有可能。那什么样的人他会表现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上呢？
3: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内因，外因也很重要，就是说你长期在风寒湿这种生活条件下来导致这个风寒湿的侵袭。其实啊，这个中医讲这个养生里头正气是很重要的。
2: 嗯，
3: 如果你要正气足的话啊，那不可能外邪就不可能进来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理，就要提高本身的正气。
2: 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这我们不太懂啊，正气应该指的是什么呢？
3: 正气就是我说一下，就是说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咱们养精养那个养生的一句话，叫做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合于素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上古之人懂得养生的人呢，能够顺应自然规律，调和养生方法，饮食有节制，不仅有规律呢，它有节制，作息有规律，不过度的劳累，所以呢形体和精神都很旺盛，活到天赋自然年龄，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所以说现在的人呢，不吃早餐的有，熬夜的有，
2: 对，
3: 饮酒吸烟的也有，长时间看手机这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2: 是，
3: 并且呢，喜食呢，肥甘厚味，好吃的太多了，他这些不良习惯都能耗散其精气，正气受到损伤然后呢，伤及脾胃。脾胃是啥呢？是后天之本，他呢能够运化水湿，水湿呢运化不了了，因为喜食肥甘厚味以后，脾胃受损，然后呢导致水湿内停，生痰生瘀，导致发病了。
2: 所以这个毛病，你看你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个正气相关，它其实跟你的整个生活习惯啊，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很多很多。如果说它是简单，比如说去拍个片子说吃药吧，吃药关节不疼了，但其实这个毛病还是存在的。
3: 对，
2: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表象，你这个整体的饮食规律都调节不过来。
3: 对，所以说一定要符合按这个中医所讲的，就是说有规律啊，按照天地阴阳平衡来养生防止这个疾病进一步恶化，或者是 变成那个残疾啦，这种那个是啊，不好的。
2: 对，其实早期发现它这个还是可以缓解的，是不是？就可
3: 以
2: 再控制一下。
3: 所以说，希望大家，起居有常，饮食有节。
2: 对，您刚刚提到这个疾病，他说跟环境是比较有影响的，比如说你经常在一些比较湿寒的这个地方。那你看咱们东北地区，可能这个冬天比较长哈，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这边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呢？
3: 对，这说到主持人说到正点上了，就是说咱们东北啊，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所以说受风寒湿侵蚀的特别多，尤其是农村，那个秋收啊，或者是耕种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预防，对，所以说容易侵袭，导致疾病的发作。
2: 这个确实。

0: 会有一些影响。那所以说这个海南是东北第四省，大家都往这儿跑，还是有一定原因，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去那边真的这个病就会自然而然会好一点，
1: 缓解，
0: 会缓解，
1: 缓解，缓解很多。
0: 那其实对于咱们如果说就是扎根定居在东北的话，那平时比如说多晒晒太阳，也会。
1: 多晒晒太阳，再一个就是说，那主持人说这个特别好，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病啊，发展到后期叫做骨质疏松啊，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多晒晒太阳，对骨质疏松的缓解有很大的作用啊。
0: 它大概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在什么样，或者是有没有集中于男性或者女性？
1: 发病的年龄啊，就是比较岁数相对来说各方面分布都有啊，中年居多，
0: 中年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大概在
1: 青少年也有啊，
0: 那比如说家里如果有长辈是得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他的遗传的概率会大吗？
1: 这就叫做咱们所说的高危人群。
0: 哦。
1: 那么高危人群里头呢，就要进一步防护啊，就一般不要发病，不要让他发病。那么怎么办呢？就以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子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0: 对，您看刚刚我们就是简短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和这个梁医生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您说了几个症状，我马上就对上了。我们家里长辈也有这样情况，比如说觉得关节一到阴天下雨疼了，或者年龄稍微大一点觉得它肿胀了，然后我就说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您刚刚说其实这个还是需要面诊来看一看，问一些具体的症状。
1: 对
0: 啊，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跟痛风什么的，它这个你要自己在家判断不好区分，你是不能自己在家就随意定论的。
1: 对，
0: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检查的方法？比如说您在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做哪些判断，或者我们去了医院之后呢有哪些更明确进一步的判断？
1: 主要是啥呢？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关节炎这个病啊，有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一个是小关节，手关节、足关节和腕关节，
0: 手指、小指，
1: 它是小关节啊。那么小关节的一个疼痛、肿胀啊，再一个呢，它就是沉僵。早晨比较僵硬，活动活动呢它就好了，这发病初期
0: 早上起来觉得这手麻手紧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关节活动比较粘滞活动不顺畅并且呢还有个对称性的，是双手是对称性的关节是对称性的，
0: 左边是这个中指疼，右边也是中指疼。
1: 对对，应该是是这么过程
0: 这是自己在家判断的方法。
1: 对对对，如果说那啥上医院要查的话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血液检查血液检查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身抗体的检查，这个类风湿因子啊，就是咱们总说这个类风湿因子菌最初的筛查它的阳性啊不能确诊，但是它的阴性呢也阴性也不能排除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当然主要是那个筛查的作用查一下类风湿因子然后呢抗 CCP抗体，这个是特异性很高的它诊断的标准它低度越高呢，就是说关节的破坏风险越大所以说抗 CCP 的抗体检查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补充的抗体检查，是为了明确诊断和鉴别诊断的然后呢还有个炎症的指标，炎症指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那个血沉血沉和硒反应蛋白这两个呢是越高炎症就比较重了肿痛可能就越明显了
0: 也就是说去医院大概就是抽几管血，
1: 对
0: 这几个项目就都可以
1: 查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常规的激素检查包括一个血常规包括一个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的检查查血常规为啥要查呢？就是说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容易导致呢贫血然后白细胞的变化
0: 白细胞会增多
1: 对对对对或者是减少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尿常规。
0: 嗯，
1: 尿常规为啥要查尿呢？它可以看出肾脏的损害，有没有白蛋白呀、啊
0: 哦嗯？
1: 有没有蛋白？有没有那个

0: 潜血，它可以看到肾脏的损伤。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肝肾功能和血脂血糖，就是这也是常规的。
1: 嗯，
0: 对以后的用药有指导。
1: 嗯，
0: 因为啥？你吃了药以后，可能对肝肾有损伤了。
1: 嗯，
0: 那么咱们能够怎么办法继续这个继续服药，还有预防这个作用？嗯嗯，
1: 哎，就如果您自己在家里出现了刚刚我们梁医生说的这些早期的症状，比如说早上起来开始觉得这个沉僵，手指啊脚趾啊活动有您说是粘滞感啊，
0: 对，
1: 然后而且它还是对称性出现的，除此之外呢，您就是除了手关节脚关节以外，平时这个饮食起居上会有什么这个感觉的变化吗？
0: 因为这个害我啊，就是说一会儿我再给你那个饮食起居上我再说一下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检查呀，有一个关节影像学的检查
1: 啊，
0: SPN 就是最明显就能够看到这个病的发展。
1: 嗯
0: 啊，它可以分期软组组织的一个肿胀啦，
1: 嗯，
0: 骨质疏松啦，
1: 嗯，
0: 关节间隙变窄啦，
1: 哎，
0: 还有个骨质的侵蚀啦，
1: 嗯，
0: 还有关节畸形、强直都可以看见。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SPN 这个看呢就很重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关节的超声检查啊，滑膜有没有增厚啊，关节有没有积液啊，骨质微小有没有侵蚀啊，
1: 嗯，
0: 这个比 X 线发现的更早。
1: 嗯，对，这几个片子拍完之后大概就可以确定咱们的这个
0: 对
1: 这个症状，然后就可以对症来用药了。
0: 嗯，
1: 不像你自己在家，
0: 嗯，
1: 觉得天天这手怎么展不开了呀，自己吓唬自己。哎，你还是去医院查，其实查几个这个片子没有多少钱。
0: 对，还有是啥呢，就是他这个疾病啊要跟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呢也要需要一个检查。包括一个红斑狼疮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啊，包括痛风，还有链球菌感染后的啊一个关节炎啊，应该相互鉴别一下子。
1: 嗯，
0: 那么鉴别呢需要做一些检查呢，就是说抗核抗体了，B27 了，还有是抗欧，还有尿酸，所谓痛风啊，尿酸高不高啊？啊，容易平时是不是容易吃海鲜的？这些
1: 喝啤酒，
0: 哎，对，大家都明白。在关键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关节的一个穿刺。关节穿刺，我怕啥呢？就是一个化脓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治疗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有时候就关节也多啊，肿胀明显的时候，叫关节穿刺进行一个化验检查。
1: 对，
0: 检查这些呢，就是说，所以说呢，类风湿性关节的检查呀，从血液从影像啊，各方面来说都能够确诊这个病啊。然后满足了抗 CCP 和那啥类风湿因子啊，还有炎症指标的升高，包括那个血沉包括细反蛋白这些升高，并且呢小关节的对称性的疼痛啊，然后沉僵等，就可以明确的一个诊断这个疾病。
1: 对，一种在咱们东北地区比较常发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哈，而且可能主要是以中年为主的。刚刚梁医生跟大家介绍了几个自己可以在家判断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如果说呢，大家自己在家判断不好，然后又一直这个拖着了没去医院检查，那您今天呢也是来着了哈，在咱们节目当中2点到3点，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有机会跟咱们梁医生哈在线1对1的来进行问诊。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详细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检查做完了不同种的这种风湿性啊，这个类风湿性啊，关节炎，哪一种它的治疗方法应该如何来选择。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从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这个时段梁医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如果去到医院之后应该做到哪些检查哈。那您刚刚说到这些检查可能这个有的这个患者他自己的主诉会不太一样对吧，这个医生肯定会通过每一个患者他自己的自身描述的这个症状给他来区分说你应该拍哪个片子做哪个检查。那我们这些病就是查完之后有一些针对他这个治疗方法比较明确的这个办法吗？比如说
0: 西医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么我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从常见的一个症状症型来对症治疗，我们是就叫做辨症治疗。那么中医来讲就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所说的妄痹，有八大症型。第一个就是风湿痹阻，第二是寒湿痹阻，湿热痹阻，痰瘀痹阻，还有个淤血痹阻，还有个气虚血瘀，到后期呢就是肝肾不足，气阴两虚症了。
1: 就可能同一个片子，但其实咱们中医这边能够查出来是有不同八种类型的，
0: 对，
1: 八种类型都有自己分别的这个治疗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比如说，咱们从症状上来看这个患者啊，假如说是风湿痹阻型的呢，他主要是症状是啥呢？就是肢体关节，他是疼痛是属于游走性的疼痛
1: 游走性的疼痛，
0: 对，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它是属于游走性的，并且关节肿胀它时发时止，风邪嘛风湿痹症，风邪它走游走性的容易它还有恶风汗出肢体沉重，湿邪重，肢体沉重，那按舌来看就是说是淡红了，苔薄白等脉滑浮这些症状。
1: 这个是风湿的这个
0: 风湿痹阻症型，
1: 风湿痹阻的症型，
0: 大家就可以自个儿来看一下自个儿属于哪个症型。
1: 那这个时间我们在线哈，四号线郑先生就想问一下这个风湿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听一听郑先生跟这个是不是对症哈。你好郑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你好，跟我们跟我们梁医生来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症状。
3: 是这样，他不是我，是我母亲，就是他今年60岁，然后他应该大概是在30多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个风湿。因为当时家里可能说住宿条件不是很好，可能比较潮，然后他就现在一到阴天下雨关节就非常疼，然后他那个之前也吃过一些什么那个猛药啊，也吃过一些中药啊，也正常在西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我想看看现在咱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手段能让他这个症状能有一些这个好转呢？
0: 你说的是治疗手段是不是啊？
3: 对。
0: 那你现在已经确诊了是风湿还是类风湿？
3: 对，他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
0: 是风湿性关节炎，你查了什么？刚才我上一期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检查，你们都做了吗？
3: 之前应该是都做过，但具体的我有点记不太清，因为年头太长了。
1: 就是什么时候最近的一次这个病理报告的这个确诊是什么呢？
3: 最近是应该是10多年前，就是说中医看的他也是风湿型的关节炎。
0: 咱们是这样的啊，我想是这样的，咱们首先是西医诊断明确然后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说链球菌感染来的这个关节炎，那么咱们用青霉素类的药就特别好马上能缓解那么没诊断咱们就用药就不好了，所以说10多年了最好是能够查一下子它是什么病，然后咱们对症继续治疗然后呢？
3: 那正常，如果要是上咱们医院的话，都需要进行哪些检查呢？
0: 刚才我说那些检查都能去做。
1: 咱们就是抽血，大概拍个 X 光片。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一些额外的，咱们这个阿姨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医生会给您再对症的。
0: 对。
3: 行。
0: 中医是辨证论治，就根据每个人的症不一样，然后方不一样，治法不一样。
1: 大概这个查完这一圈这个费用大概能在多少呢？比较基础的，
0: 如果是比较基础的话呢，200块钱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啊，
1: 然后您确定一个病之后，您刚刚说那几种药，我听着好像也很常见，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
1: 这样咱就不用说、冒着蒙着这个吃药了。您是
0: 对
1: 吃的对不对症，或者对这个阿姨有没有一些身体这个损伤，咱们不知道，对不对，郑先生？
3: 好的，谢谢。那我哪天挂您的号你比较方便？
1: 哎，对，梁医生，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挂号方式。
0: 我是周一、周二、周四出诊啊。
3: 那我也是提前在那个小程序
0: 可以。可以啊。
1: 我们在小程序是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对不对？
0: 对，第一临床医院。
1: 好，然后搜索梁一楠，梁一楠主任啊。好，郑先生给你解答到这里哈。然后呢，五号线郑女士也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相关问题。林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您好，医生，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呢，就是有个症状，就只要开空调啊，夏天呢，我在屋里，然后我的小腿呢就畏寒，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趴着午睡都滋滋给我疼醒。然后我想咨询，这是就是风湿骨病的前期症状吗？
0: 很可能是，它不仅是骨头，肌肉也有那个空调，所以说这空调啊要远离啊。空调以后，吹了以后呢，就是风寒侵袭到，按中医讲就侵袭到机体了。所以说你还没到那种什么发病，它就是当时你这个腿疼不舒服啊。
4: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夏天呢就是露腿，然后冬天呢就也是就是穿
1: 的
4: 少、
1: 是的，光腿神器
4: 穿的少，对。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我有这种症状了，应该平时多注意点什么呢？
0: 保暖，首先要保暖啊、然后呢，如果是可以用中药调一下子。刚才就像我说的是按照正舌脉的表现啊、中医调理。
4: 还有就是因为之前呢有一次，就是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对着风口一侧侧着身，然后之后在玩手机嘛，然后就没有注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一侧的那个骨头那块儿，就是屁股位置骨头就是很疼、是不是就是属于受风了、然后有那种风湿的症状？
0: 它不是受那、这个，它主要是咋的呢？你这个按中医讲啊，就是感受外邪了。那如果说你假如说岁数大了，或者是免疫力低了，所谓的免疫力按我们中医讲正气虚了，那你就是容易得这些，不一定类风湿性关节炎，也肯定能骨性关节炎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啊，容易侵袭你啊。
4: 那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远离空调啊。
1: 远离空调，哎，平时注意保暖。好，哎，林女士给您解答到这里哈。我们现在呢还有在线的其他朋友，请您稍作等待一下哈。那其实呢，刚刚您介绍的这些，哎，比如说他这个情况，其实很多朋友都遇到，比如说开个风，吹个小斜溜风，然后起来之后发现一边脸动不了了，是不是也是有可能是这个风啊什么的吹的这个情况？
0: 就是说那个周围性面瘫，你说那个张西讲就是、那啥、这是咋来的呢？就是跟这一样，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道理，正虚然后邪气。它不一定说发病在一个关节炎上，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上，其他疾病，如果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在这种条件下，那个空调吹了，寒热交错了，汗出当风了，等等这些东西，正虚的时候，邪气侵袭容易导致。容易形成一个什么脑血栓啦、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如果说正对口了，那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容易发病啊、你有一个高危的，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家里人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啦、或者是有红斑狼疮啦，或者强脊啦等这些疾病的时候，你就是个高危人群，在这些风寒湿侵袭以后，你就容易发病了。
1: 就更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0: 对、
1: 好，这个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8581541185815422，在线的听众朋友们，请稍作等待，我们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医师梁一南主任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在线的朋友来自于六号线哈，宋先生想要咨询一下老寒腿的这个问题哈，请梁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你好，刘先生。
1: 啊，喂，你好，主持人。喂，你好，主任。
2: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腿吧，就是一种刮风下雨的时候吧，就是有点像天气预报似的，它就难受，又紧又疼，然后那个膝盖处吧，有点发皱。好的，这个膏药啊。
0: 稍等一下，哎，稍等一下，宋先生。好，这样啊，宋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号，他现在正在这个忙线状态哈，所以出来了一点杂音。宋先生可以再重新拨打一下，刚刚他的这个症状能不能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2: 他主要是岁数大了，再一个气血运行不畅啊，风寒湿，尤其是老阴天了、下雨了，就容易侵袭他了，所以说他就有症状了啊，觉得腿不舒服、酸楚、难受、疼痛，这都是他这个表现啊。那么对于这个他来说，治疗上呢，就是说第一是还是保暖啊，防止在潮湿的，就是阴天下雨了少出去啊，防止冻着啊，在这种条件下，然后呢，按照我想啊，就是促进岁数大了血液循环也不一定好，尤其下肢的所谓血液循环哈，可能是查一下子有没有静脉的一个问题、动脉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确诊确定啊，如果说单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是不是按中医讲的一个中那个辨证论治啊，按照中医讲是不是阳虚啊、气虚啊啊，辨证论治，给他喝点中药汤剂能够缓解。
0: 像他说的这种，一到阴天下雨，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似的，就提前就会出现这个开始关节啊疼痛啊，其实对于家里这个有长辈的，好像很多都会有这种情况。
2: 对，正气不足嘛，
0: 正气不足。
2: 对，
0: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治疗方法，你刚刚说比如说喝一些中药的汤剂，还有我们这个中医院还有哪些这个方法？
2: 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像我们的中药汤剂以外呢，还有一个针灸治疗。
0: 针灸，
2: 尤其对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说呢，我们针灸有艾灸啊，有针刺啊，但是要注意呢，对这个红肿热痛这些呢，尽量不灸啊，酸楚麻木啊，这样的患者呢，针灸比较好。效果也比较好啊，同时呢，取穴的时候也要注意，针扎针的时候呢，一定要留针10到15分钟之内啊。
0: 留针十到十，就是针灸之后，
2: 对对对，留针啊。然后我们医院呢，现在这个有一个叫做穴位注射的治疗方法，很有疗效。我可采用呢，就是这个正清，注射液。选一定的穴位呢，每个穴位注射0.5毫升吧左右啊，10次为一个疗程啊，注射完了以后呢，那个3个疗程休息2-3周以后呢，再继续注射啊，效果呢比较明显。
0: 我也是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真是越来越意识到咱们中医真的太厉害了。你像我也是有这个拍和子哈，颈椎6到7节有一些突出，然后就到咱们中医院下那种螺旋的那种针灸啊，就是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是能把筋给他稍微转了一下，他拔出来的时候能听到他啵的一声，然后马上就能转过去了。这个真的，那你说这个西医，我倒不知道西医他会怎么治我，可能吃药之类的，但是确实没有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真是。
2: 针刀的效果有很多，现在有针刀治疗也有很多效果。
0: 对，就大家可以来多多尝试一下哈。五号线的这个刘先生，刚刚的给这个老寒腿这个先生的这个解答，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还有什么这个相关的问题没有给您解答清楚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打接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想咨询类风湿相关的问题。您好，刘先生。
3: 你好。
2: 你好啊。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教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这个确诊了，前年确诊了。类风湿。类风湿现在去年还可以，今年这个 腿不敢走道，我一走道就腿疼，就是这拨了盖这两个。

0: 腿，两个拨了盖疼啊，不是拨了盖就是腿，有时候这个拨了盖旁边疼，有时候拨了盖左边疼，有时候拨了盖右边疼，不敢走道啊，我这得怎么治疗啊？
1: 首先这个类风湿已经确诊了。那么这个你看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那说明啥？是游走性的啊，我
0: 腿
1: 啊，对，
2: 腿
1: 啊，所以我觉得是风邪较重啊。从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中药，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我们科这个采取的治疗方法很多，除了针灸了、艾灸了啊、血液注射等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物理疗法，比如说蜡泥了啊、那个熏洗法了，还有一些治疗的仪器啊、就是红外线了、中频啥的这些东西，综合治疗，就是说。你来了以后我看看你到底是属于什么型啊，不仅是中药的就这些类型，包括看看你这个红肿啊有没有啊，皮肤是啥样的呀啊，综合一下子按照你这个疾病情况，我们单人单方来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说啊，所以说您来看一下，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2: 对，刘先生，您去年确诊之后，就是这一年多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0: 我就是个中医院，那个就是红旗街那个中医院，吃了好几个月中药，好几个月，
2: 喝了
0: 完了又吃的西药。完了也没太见强，
2: 主要是
0: 完了
2: 也
0: 一个现在这腿不敢走道啊。
2: 那其实他这个可能就你刚刚说，比如针灸啊，或者一些除了吃药以外的其他方法，还是得配合的用上。
0: 你们是不是这红旗街那个医院？
1: 我们现在这个搬迁，原来是在那个红旗街了的，现在搬迁到那个中东大市场。边上的
0: 红旗街那个中医院不是你们医院呢？
1: 不是，我们叫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0: 医
1: 院。
0: 中医院科学院。
2: 对，刘先生，您看家里有没有这个孩子会挂号的话，您可以让他这个搜索一下，就是在小程序里就可以，是不是？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0: 那我和孩子没时间呢，我要去，我早上去挂号，能不能挂上？
1: 能，
2: 那您直接来线下也行，对，挂号费这个就很便宜哈，您直接来就可以。然后我们梁主任是周一、周二、周四出诊，
1: 周一、周二、周四，
2: 对，您挑这三天时间，然后过来挂梁一楠。
0: 那好了，谢谢。
1: 你来之前把你的原来的检查结果都要带来，
2: 对，
1: 省得我还得让你重拿来啊。
2: 好
0: 嘞，谢谢。
2: 好嘞，刘医生，
0: 谢谢。
2: 好，刘先生啊，你看这个，大家确实是被这个病也是困扰了很久。你说这个，那你说在家里如果已经发现这个症状了，或者我也确诊了，刚开始刚确诊的时候治疗的这个热情头很足，但是治了一阵之后反正也放挺了，觉得好一点，但是又觉得没有特别好。你说自己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疼起来的时候有马上能够缓解疼痛的这个办法吗？或者日常有什么注意能够让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一下，不要再加重，有没有这样的办法？这个医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缓解期啊，缓解期就是说一定要维持这个肌力，保护关节啊，预防骨质疏松，就像刚才咱们前面说的，多晒太阳，
2: 晒太阳
1: 啊，对，避免复发。
2: 嗯，
1: 那么首先呢，就要低负重的有氧运动啊，比如说慢走啦，骑自行车啦，打一些太极拳啦、八段锦啦，都可以啊。同时还温水游泳，但是一定要是温水游泳，太凉了不行啊。
2: 就什么冬泳啊，这个什么什么，
1: 这个不行了啊。然后呢，就是避免的快跑，像爬山啦、爬楼梯啦，负重深蹲啦，这都不要去做去。还有长时间的手持 重物、
2: 嗯、
1: 包括呢长时间的拿手机看东西，这都不好啊、
2: 嗯嗯、
1: 要自个儿注意的。
2: 对，
1: 但是再一个就是每日的坚持要做关节的训练啊、
2: 嗯、
1: 手指分开握拳，
2: 嗯，
1: 对直腕关节的旋转、
2: 嗯、
1: 下肢呢要抬高一段，然后呢练抬高放下、
2: 嗯、
1: 锻炼那个大腿的肌肉，
2: 嗯，
1: 稳定，它能够稳定的膝关节，
2: 嗯，
1: 有时候它侵袭到颈椎和腰椎的时候呢、
2: 嗯、
1: 也要进行轻柔的活动、
2: 嗯、
1: 切忌暴力剧烈的活动啊。
2: 嗯，
1: 肌肉训练呢，它就可以强壮肌肉，可以分担关节的压力，
2: 嗯，
1: 减少关节的磨损啊。
2: 嗯，哎，这个确实也是很多朋友这个运动的一个误区哈。其实你看今年马拉松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人体格也是真的不错哈，七十多岁了跑马拉松还能跑全跑，
1: 嗯、
2: 但
1: 太棒了、
2: 哎，确实这个体格真的好。但是你看我也跑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脚啊也扭了，膝盖啊好几天疼啊。其实这种超负荷的运动对身体可能这个弊端还是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对，超负荷一定要在自己的范围内去活动、
2: 哎、能力范围之内、
1: 哎、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发现关节哪儿疼了，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去买贴膏药贴上得了、
1: 嗯、
2: 这个膏药贴上真的有效吗？
1: 得辩证，中医还是讲辩证、
2: 嗯、
1: 啊，比如说有些膏药啊，它是活血化瘀用的，
2: 哦，
1: 有些呢是祛风止痹痛的，
2: 对，
1: 那你是哪个症型，
2: 嗯，
1: 你就用哪个膏药、
2: 嗯、
1: 啊，所以说一定要辨证啊、
2: 嗯、
1: 不知道的话你就去问问大夫，问问医生啊、
2: 嗯、
1: 辨证用药啊、
2: 哎、
1: 可以看一看你那个说明书啊、
2: 嗯、
1: 那里会写，咱们一般人都说是膏药，不管是什么膏药就贴上了，
2: 嗯、
1: 切记
2: 对，就如果说贴不好的话你可能还会起反效果，
1: 对对对、
2: 嗯、对，所以还是第一件事情，大家先来医院，你确诊一下到底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毛病，然后咱们再对症着来看哈。那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啊这些方面的，然后还有我们平时比如说泡脚啊、早睡啊，你刚刚提到这些补正气的这个方法，
1: 嗯、
2: 我们下一个时段哈，请梁医生给大家再来好好介绍一下。那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梁。医生发来您的这个检查报告来帮您看一下，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有机会和我们梁医生来在线的一对一问诊。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为您解答。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梁医生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中医防治。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你看确实咱们东北啊，很多朋友都在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且听得出来确实也是这个挺糟心的。嗯，这个关节动不了，可能这个病没在身上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痛苦，大家都不想得这个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避免得上这类病，哪些人需要特别的注意啊？能请这个梁医生帮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1: 好的，
2: 嗯，
1: 首先先明确一下子，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
2: 嗯、
1: 它属于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啊、
2: 嗯、
1: 现在还无法彻底的治愈，但我们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得到症状的缓解，正常的生活，不让它变成畸形、
2: 嗯、
1: 啊，这是我们 干预治疗的目的啊。那么呢，首先我们要做到一级防护，就是没有得病的高危人群要自个儿想到啊，降低发病的危险。高危人群有哪些呢？家族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干燥综合征。

0: 红斑狼疮啊、
1: 嗯、
0: 这样的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再一个高危人群就刚才我之前我说过、
1: 嗯、
0: 长期熬夜啊、嗯、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第三就是反复的感染包括总感冒了牙周炎呐、咽炎呐反复发作
1: 嗯
0: 长期受凉受潮的人比如说井下的工人呐、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厨房啊就是饭店厨房这些工作人员了、
1: 嗯、
0: 啊他都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还包括女同志呢育龄和更年期啊他也是免疫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他容易得这个、
1: 嗯
0: 疾病，
1: 嗯，
0: 所以说，一直我们就要防护它的时候呢，就一首先严控这个感染，不要让它上呼吸道感染了、扁桃体炎了、胃肠道的急慢性炎症了，一定要规范防治啊、生活上要避免诱因，避免关节长期受凉啊、像长期在冷冻。或者是空调下那劳作 空调直吹这都不好再一个是潮湿环境要及时除湿最重要的是个吸烟吸烟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强诱因之一
1: 啊吸烟也会
0: 对降低它会降低免疫还会影响加重病情同时呢降低药物的疗效说是严谨吸烟然后以稳定免疫状态呢要保持规律睡眠拒绝长期透支熬夜现在这熬夜的人太多了
1: 对免疫也会降低
0: 对对长期焦虑的人比如说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它会扰乱免疫我们要学会呢情绪调节饮食上呢大家要需要注意呢少糖尽量就拒绝饮料还有精加工的食品比如说油炸的呀这类食品会加重自身全身的低度炎症低度炎症就容易感染了日常均衡的饮食但是不要盲目的忌口什么什么东西不吃再一个呢防护呢叫已经确诊了为了防止进一步加重病情阻止关节的损伤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是规范化的治疗一定要按医嘱进行服药不可自行减药或停药这是最关键的有很多患者觉得自个儿不疼了好了就不吃药了这容易你没吃药虽然是你没吃药但是你的骨质随时在受到破坏要严格按照医嘱那个医嘱去服药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查刚才之前我说的血常规了肝肾功能了稀反应蛋白了血沉等这些东西一定要一到两个月检查一次防止肝肾的损伤了或疾病也让大夫和你本人也了解你的疾病的程度定期的去评估你自己的病情严谨就是说严格的执行不要那个过度劳累刚才我之前说的
1: 别焦虑别太累
0: 对对对对在治疗过程中呢我想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又补给进补的药进补呢容易按中医讲容易粘滞容易流邪邪气不能外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个虽然是虚说脾虚肝肾功能不好不是那个气血亏虚等等但是进补要适当适度根据病情来进补减少外伤然后那个避免诱发因素的导致复发疾病的复发
1: 对 对，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您稍微注意一点儿，可能就能避免一个以后非常让您糟心的这种病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这个病呢，发病的时间年龄也是越来越早了。
0: 嗯。
1: 哎，从年轻的时候，可能您现在就得着手开始做起来了。像刚刚那位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可能冬天穿的比较少的呀，平时经常吹空调的呀，
0: 嗯、
1: 总是低头玩手机，导致这个气血啊什么都不通的呀。
0: 对, 对, 对。
1: 咱们可能从现在就得开始注意起来了。
0: 嗯
1: 嗯。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哈、啊、说。他是一位65岁的这个男性，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已经3年了，一直在吃西药控制。那最近呢，在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点异常了，医生建议减药。想要问一问梁主任，能不能用中药代替西药？然后这个中药有没有一些保肝的或者可以一起喝的这种办法？
0: 嗯，有首先那啥，中西医。其实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疾病啊、
1: 嗯、
0: 本身就是一个中西医治疗效果比较好啊、
1: 嗯、
0: 西药有一定它的效果，效果也比较明显，然后阻止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啊、
1: 嗯、
0: 骨质的破坏进程延缓啊、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副作用，药物的副作用，像你所说的肝功肾功的一个损伤。
1: 嗯
0: 那么减药的同时，对进行中医辩证，口服中药啊、
1: 嗯、
0: 一起治疗啊，我想啊、
1: 嗯、
0: 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
1: 嗯，就它是可以就是喝中药把西药的这个对肝功能的损伤给它调整回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那这个今天呢跟梁主任哈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我们这个在线的朋友一一的这个解答完了哈，那能不能最后请梁主任用几句话给我们所有被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一直在困扰的朋友的一个建议，或者大家平时最需要注意的您的这个肺腑之言？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早确诊，规范化治疗，
1: 嗯
0: 啊，然后呢，科学的锻炼和康复，
1: 嗯
0: 啊，避免生活上的诱因啊，定期复查。这我说的，他就以后他能够长期稳定病情啊，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生活质量提高。
1: 嗯嗯，及早发现，千万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其实越早发现这个病，
0: 对，
1: 要控制的，你的成本也最低，你也最少遭罪。嗯，对，但其实这么久以来，我们也是跟很多医生都聊过哈、啊，就是越到年龄大呀，越不敢进医院。您在平时就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嗯、啊，像发现了问题，就是越不敢面对。
1: 对，
0: 啊、应该是及早的，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1: 嗯、
0: 尤其风湿病这块啊。
1: 嗯，对，好，那非常感谢我们梁医生今天的做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哈，都不再被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类疾病来困扰。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梁主任的这个挂号方式。梁主任呢是每周一、周二、周四出诊，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挂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搜索梁一南医生，或者呢您周一、周二、周四的时候直接来到线下啊、在这个中东大市场附近的这个医院，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嗯、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的梁一南梁主任了。好的，再次感谢梁医生。
0: 嗯，好，再见。
1: 哎哎，再见。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好物为大家推荐哈，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紫外线防射的一个好物。因为最近嘛，马上要入伏了，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又开始说要长斑了，又要晒黑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防晒界的一个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哈，平时可能就在740块钱的。那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钱，囤两支只要399，这个折扣非常非常力度很大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因为它这个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所以很多朋友呢用完之后都是会不断的复购的，但是确实原价会稍微贵一点。那 这个确实人家的这个功效也是比较能打，防晒力很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而且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不耽误您后面的这个上妆，上脸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又很快。你像这个35度多的这个高温哈，你像咱们吉林可能最高温的时候也达到30多度，天气下依然是非常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可以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呢，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的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呀，平时通勤，还是平时经常对着电脑，又能够帮您防这个紫外线、防辐射，同时呢又能够让您安心又很省心，一年四季都是常备的哈。正常官网我。

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740块钱，那今天秒杀价269元，而且两只一起买只要399，算下来一只才100多块钱，有效期一直到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这个价格呢，您囤一只或者是送给朋友也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或

0: 去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都买单。
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啊！刚才我们研究了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有好几种方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0: 就是迫不及待。
1: 比如说一种方式是迫不及待，另外一种方式是破罐子破摔。什么是迫不及待呢？刚才我就研究一下，说有的时候就是人就非得就今天拿到这个东西吗？
0: 对啊，就是预售这玩意儿，咱就是说怎么的，你就是第一个吃上又能怎么的呢？
1: 但是你仔细想想的话，现在咱可不就得吃上这一口吗？你的外卖是不是当天买到了？你的小时达是不是当时送到了？是吧？你的字体是不是当时去取了？
0: 不是，这个不一样，就到嘴的东西我可以就是，对，
1: 你这不是
0: 我嘴急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是人吧，他都想快速的获得，也就是没有延迟。
0: 那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就是买那个新鞋呀、新衣服啊，完了就是付完款就登上了。
1: 对吧，
0: 完旧的就装盒里了，
1: 对吧？
0: 我妈说，妈呀，这玩意儿新都不带过夜的，
1: 都不带过朽的。那你就再说，你就这么来讲啊，就但凡这个快递能用上顺丰不加钱的情况下，你用不用？
0: 那必须，
1: 对不对？
0: 因为不用另掏钱。
1: 对吧，
0: 但是要是让我掏23的时候，我就可能寻思。
1: 所以说刚才有个啥事儿呢？我姐说这个是不是9月份苹果要发布了？我说对啊，一般是9月初的时候开发布会，然后再隔一周吧，就是能在网上预定了。当天网上官网都很卡，大家不用管现在苹果掉成什么价了，或涨成什么价了，但凡是你能在首发的时候，在那个蹲一下的官网啊，蹲一下天猫啊，蹲一下什么拼多多呀，蹲一下
0: 同步发售，他们
1: 蹲。像美团的闪购啊，能够抢着一台。
0: 哎，那我闪美团闪购是马上就给我购了吗？
1: 第二天马上给你购了，
0: 就到货吗？
1: 到货啊！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比如说天猫、京东上或者官网抢不到的，因为今年是这个苹果手机的一个
0: 啥年？
1: 就是我觉得说开创年啊，咱们做折叠手机恨不得都出7、8代了。人苹果今年是刚刚要出第一代折叠手机，
0: 不是你这个玩意儿每年都这么说呀？
1: 今年真出，今年是真出，
0: 不出咋的呀？找你啊！
1: 不出我就买俩苹果手机折起来用，真出今年。
0: 哦，
1: 这个因为你什么？
0: 我不买。
1: 这个吧，就是因为这回呢，苹果为了减少人工的成本的支出，它把大规模的工厂挪到了印度进行制造。
0: 然后呢？
1: 然后呢？印度那个工厂的一个文件吧，就被泄密了。
0: 妈呀，流到你这儿了？
1: 没流到我这儿，流到咱中国那华强北了。就兄弟们啊，就现在华强北那边，就深圳那边的华强北，一个科技大厦
0: 已经出新机了吗？
1: 已经出了新机器了。
0: 华强北这地方，我特别想去参观一下。
1: 哎，老厉害了！我告诉你什么是新的啊？就是无论是这机器的镜头模组里面的排线、里面的基带、里面的主板没有主板啊，里面的电池、里面的排布、里面的屏幕，都能找到原厂的供应商。
0: 我的天
1: 哪！但只有一个找不到，就是苹果最新研发的芯片。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核心找不到的啊！你看，咱现在手机用的是 A19 Pro， 那到 A20 的时候就 iPhone 18了，那现在咱找不到。但是你现在华强北已经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苹果18的折叠屏的大屏 Pro Max 的 Air 的手机壳和手机膜了，狠不狠吧？你就说，啥意思？
0: 你看咱俩钮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呢？
0: 这块的钮。你那个好像更机械化一些，
1: 不一样，啥你都瞅了一眼啊！所以说啊，今年如果苹果发售的时候，大家想赚点钱，想赚点零花的话，
0: 这是我们刚才就是主题。
1: 您就是那什么，您就是在官网上提前抢啊！到时啊，我告诉你啊，就只能是抢那一天。就比如说今天发售，今天晚上抢，你真抢到手了，大概是1-2天到您家的话，你肯定能赚上钱。
0: 那如果就是。没那啥，我能退吗？
1: 只要不拆机，你别欠。 你别把上下封条撕开，也能退
0: 啊、
1: 哦，懂吗？
0: 就这玩意儿，比如说在路上，但我一看他预计可能得个五天以后，我就可以选择拒收，
1: 哎、
0: 是吗？
1: 五天就三天以后你就拒收就得了、
0: 哦、
1: 啊，三天以后就。
0: 其实别，你说这钱搭出去了。
1: 但凡比如说27号发布能抢了，28号能到的话，你就放心吧，闭眼就赚钱，少说500块钱。
0: 你会花就是多钱购入吗？
1: 我不会。
0: 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必赚钱？
1: 因为我已经赚两回了呀、
0: 啊！卖给谁了？
1: 就咱长春有的是收的，
0: 是吗？
1: 对呀、啊，你就往安华那一走，有的是收的。
0: 用偷摸的吗？
1: 不用偷摸的，就你现在就是现在就给你打电话、哦、说，我现在早上10点钟、哦，我现在有台比如说 iPhone 18折叠屏，哦、说 OK 拿来吧，1200我收，他转手1500就卖了，
0: 哦，
1: 就多加1500就卖了。完你下午说，我这机器下午的下午收，现在给不了价，下午是另外一个价，下午可能就掉到1000或掉到800了。
0: 哎呀妈，就尝鲜，就是这么，
1: 哎呀，就是有钱人的世界，你根本没办法想象。
0: 我不懂。
1: 那就不是说就是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对啊，对于人家来说，提前拿到机器使用上的感受、
0: 嗯、
1: 和你就喝杯瑞幸咖啡9.9块是一个道理的
0: 啊。那我好像能理解，
1: 对吧？就是随便点随便买的这个道理、
0: 啊、
1: 就不是我这东西又不是丢，我只不过多花1000块钱，但我今天用上了、
0: 哦、
1: 我就想要这体验感、
0: 哎、
1: 我就想先拿到，这个没办法、
0: 嗯
1: 啊，没办法的啊、
0: 嗯，
1: 那今天咱也说了一个赚钱的活，但这赚钱的活得隔2月之后再赚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们下午的15点到16点啊，刚才唠了闲嗑，说说这个数码产品的不确定性。
0: 嗯，
1: 那现在有哪些数码产品的不确定性呢？我认为啊，有人说是内存产品要涨价了，大家有必须的情况下买点性，你没有的话，你不用囤这个，就是我指着这个赚钱。
0: 那玩意儿容易生潮湿，
1: 哎，就是人吧，你就记住一句话，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0: 哦，
1: 你别看人家买金子，您跟着买就不一定咱赚钱。
0: 嗯嗯
1: 啊，您别看人家炒股赚上钱买彩票，
0: 别跟风。
1: 哎，您别看这朋友圈说，哎呀，我这压阿根廷赢，咔投了10倍50倍的赢了之后，你不用赚这钱。
0: 嗯、
1: 咱就看个乐呵，你拿那50块钱撸点串买点啤酒，一点毛病没有。但你要投在彩票里的话，你可能就别贪啊、
0: 嗯，
1: 中就中，不中拉倒、
0: 嗯。
1: 所以人吧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
0: 嗯，
1: 哎，兄弟们啊，我跟你讲这个，咱就实打实的赚点辛苦费。
0: 嗯，
1: 因为你晚上蹲那个抢那个苹果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1: 第二天这就是属于就是信息差了，是吧？
0: 啊、
1: 这钱你只能拿到手的、
0: 嗯、
1: 啊。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0: 没错。
1: 咱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呢，咱就省点认知以里的费用，好不好？
0: 那怎么省呢？
1: 哎，阿迪达斯家的世界杯阿根廷同款的球衣、
0: 嗯、
1: 阿迪达斯家官方发布的啊，现在的价格是179块钱，
0: 179，
1: 现在买的话您应该是在决赛7月20号当天是能够穿得上的。嗯，是的、
0: 啊、还没结束呢，
1: 没结束呢，7月20号当天决赛啊，决赛我得看，无论几点我都得看。
0: 上班呢？
1: 它本身也是早上啊。
0: 哦，
1: 早上5点还是3点来着，我没记住，但我小红书预测了，
0: 嗯、
1: 已经知道啊、
0: 哦哦哦。
1: 什么颜色的衣服呢？就阿根廷的同款队服啊，但是是阿迪达斯家的、嗯。
0: 这个衣服我怎么看姚乐穿过呢？
1: 姚乐穿假的，你信不信？
0: 写什么大连营啥的？
1: 对对对，他是假的啊、
0: 哦、
1: 啊！这衣服呢，就是不是他人家队服啊，就是一件球迷服。
0: 嗯嗯，
1: 世界杯对世界杯期间的球迷短袖，
0: 嗯，
1: 前面是以这个白蓝格子阿根廷的国家的这个颜色和队旗颜色为主、
0: 嗯，
1: 然后前面有阿迪达斯的标，
0: 嗯、
1: 上面也有三星啊阿根廷的一个标识，
0: 嗯，
1: 那这个阿根廷也是第7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了，之前的6次啊是3次冠军3次亚军，看这回能咋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想要阿根廷这件这个球迷服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啊，当然啊，你心中要支持哪支球队的话，西班牙也有，但是没有价。
0: 哦。
1: 啊，现在就是阿迪达斯这个阿根廷队的有价格，原价200多，现在是179块钱。
0: 嗯嗯。
1: 同时还有啥好东西到手呢？这两天呢，什么布鲁克斯的跑鞋呀，安德玛的运动专场啊，
0: 嗯、
1: 还有这个 New Balance 就 NB 家的这个鞋子啊，都很合适。
0: 嗯、
1: 比如说，安德玛家的跑鞋到手价格340块钱，
0: 嗯，
1: 休闲鞋到手价格是199，
0: 嗯，
1: 黑色的拖鞋到手价格是108和130块钱。
0: 嗯，
1: 紧身服啊，训练裤啊，都是100多块钱左右吧。啊，NB 家呢，都是什么小白鞋呀、休闲复古鞋呀，200、300都有，都是京东的官方自营店给您发货。
0: 嗯，
1: 我们这个是笼络了一下现在在718能够做活动的各家运动品牌。
0: 对，
1: 他们现在发了一个什么5折券啊、3折券啊、
0: 嗯、
1: 满500减300这样的券。
0: 嗯，
1: 来，能给你凑上单的都给你放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大家想看想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来，接下来继续来讲啊，今天还有好多好喝的呢。安慕希家的酸奶要不要？
0: 酸奶可以啊。
1: 酸奶你冲还是不冲？
0: 我不用冲，那玩意儿冷冻冷藏就行。
1: 咖啡你要不要？
0: 来两杯。
1: 说，哎，这女的结婚生孩子了。
0: 我不认识她呀。
1: 你不知道这个当时的广告吗？
0: 我不知道。
1: 咖啡你冲不冲？冲冲冲冲。
0: 就刚才那个。火力城门口立一个那个就是大屏，
1: 嗯，
0: 然后就好多人，我只认识雪饼猴三个字儿，问这人儿，剩下我都不认识。
1: 啊，那火力城那是谁来？是不是说白小白来？
0: 对，是谁呀？
1: 白小白，
0: 干啥的？男的女的？
1: 唱歌的一位得力的唱将，也是一位网红，也是一位网络明星。啊、我怕有他的粉丝。
0: 我看到这三个字了。
1: 安慕希家的酸奶205克的，一共10盒，到手价格是
0: 啊，你是那个带吸管的？
1: 对，带吸管的，
0: 嗯、
1: 到手价格是，我看看啊，你是原味和草莓味，香草味啊，人家叫做两件，任选两件啊，到手价格是50块钱，到手价格50块钱，
0: 嗯嗯，
1: 就两箱，一共20盒安慕希家的酸奶。到手价格是49.8。
0: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酸奶，这个成盒的酸奶，我建议大家就是冷冻了它。
1: 这干啥呀？
0: 完了当雪糕吃。
1: 能好吃吗？
0: 好吃、啊，特别好吃，香草的酸奶味雪糕。
1: 嗯
0: 嗯，
1: 我看看啊，日期没问题，日期上都是5月份生产的。
0: 嗯，
1: 那7月份，
0: 因为这个盒的保质期好像是6个月吧。
1: 差不多吧啊、
0: 嗯，
1: 谁给你发货呢？由安慕希的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啊，
0: 嗯嗯嗯嗯，
1: 都是常温的酸奶，
0: 对，
1: 大家可以买205克的10盒，一共到手是2箱，到手价格是49.8。
0: 嗯，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拍啊，这玩意儿可过期可就真没了，贼快这玩意儿啊。
0: 没错，好物不等人，
1: 好物不等人。分享个面膜，嗯，兰芝家的胶原多肽睡眠面膜，
0: 嗯，
1: 贴过吗？
0: 睡眠面膜不是抹的吗？
1: 啊，抹的，就兰芝这个品牌了解吗？
0: 那不用洗吗？哎呀妈呀，100年前的那个，
1: 100年前就有这个品牌了，
0: 这差不多吧，就是很久，就是在上那个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是桂林路就特别愿意推。对，就是，
1: 兰芝家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他都说啊，我们这都是从那个韩国带回来的，人肉背回来的。
1: 他妈的，你说
0: 对，那个现在就是对于就是桂林路的一些就是那个商家来说，就是说随随便便去趟韩国就是背点啥，
1: 啊，那还信，
0: 背点啥就是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啊，嗯。但是当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从那边来的。啊，确实是跟卓展一楼卖不一样哈。
1: 嗯，不，
0: 对，
1: 我在哪儿都背来的，为什么摆地摊的也是背来的？也不珍惜，就往地下一摆。兰芝家的胶原多肽睡眠面膜，
0: 嗯，
1: 紫膜15毫升的3罐，一共是45毫升，
0: 嗯，
1: 到手价格，咱不知道是不是从韩国背过来的。
0: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1: 但是这个价格，
0: 嗯，
1: 我可以给它背到韩国去。
0: 咋说呢？
1: 29.9。
0: 29.9，45克呗，就是相当于
1: 对45毫升，45毫升，
0: 嗯，
1: 正装是120毫升的，
0: 嗯、
1: 啊，需要2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毫升啊，就属于三个小样，
0: 嗯、
1: 三个小样呢，到手价格是29块钱、
0: 嗯，
1: 是不行？
0: 嗯嗯嗯，
1: 贵不贵？
0: 不贵吧？
1: 我感觉不贵。大家想要的朋友啊，这是由天猫的兰芝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哎，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来买这个兰芝家的娇云多肽睡眠面膜的小样装了啊、
0: 嗯、
1: 三个小样装到手是30块钱和10块钱。

0: 块钱一罐。妙可蓝多家的芝士奶酪片儿啊，
1: 片儿还是棒啊，
0: 片儿
1: 啊，
0: 到手价格是36片28块钱。
1: 嗯，妈呀，一个都不够，不到一块钱。
0: 这回
1: 多放两片，
0: 这回多放两片。
1: 接着说，可劲儿造。
0: 京东家的，我看这啥东西啊？这是京东家的虾是吧？大虎虾啊。
1: 啥叫大虎虾？
0: 虎虾，黑虎虾，不知道啥样吗？又黑，长得又大。大虾叫黑虎虾、
1: 哦、
0: 哎，咱们这个不是、哦、咱们是京东精彩家的白虾，
1: 嗯，
0: 规格呢是这个2030的，就这么长呗。
1: 啊啊，20厘米30厘米的，是不是这意思？
0: 上天了呢，20厘米你养的是龙啊。
1: 那你2030是啥意思？
0: 哎，2030啥意思？宽度啊还是啥呀？这个宽度吧，就是
1: 它的腰围，
0: 对，腰围二，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就2厘米、3厘米的
1: 啊，粗细，
0: 还长度3厘米、2厘米。我这胳膊啊，
1: 不是，哎，你知道吗？那个桂林路现在卖那个大串，就是1米大串。我寻思可能就是现在流行着，
0: 都按米算是吧？啊，一米大串，几个人撸呢？这。3斤装到手价格是72块到75块钱、
1: 嗯、
0: 啊，但这个呢必须得凑下单、
1: 嗯、
0: 想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得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但是虾买的也挺合适的啊。还有呢，京东上还卖点腱子肉啊，牛腱子肉3斤装到手价格是97块钱和32.3元/斤。
1: 嗯，
0: 嗯，小熊维尼家的女装全场的满1块钱就打5折。
1: 嗯，
0: 现在这些女装呢你可以进去瞅进去看，女生朋友们可以选选裙子呀，
1: 嗯，
0: 毕竟这他家这小女装呢还是挺好看的，
1: 嗯，
0: 而且质感呢品质都不错，
1: 啊，你对这你对什么质感啥的还有了解呢？
0: 妈，小熊
1: 这话还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
0: 小熊维尼家我正经看过好长时间呢，
1: 嗯，
0: 还什么 Prolory 呀，那都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梦寐以求的牌子，
1: 嗯，
0: 就觉得穿上很洋气，
1: 嗯，
0: 啊，
1: 那玩意儿我都在中东买假的。
0: Prolory 不是 Polo， 是 Prolory。
1: 嗯嗯，
0: 普劳瑞，
1: 嗯，
0: 你还知道这牌子呢？
1: 当然了，那是男生穿的吗？
0: 哎呀，你也挺潮啊。
1: 因为你是女生穿的吗？
0: 对啊，杰克琼斯家也是一样的啊，一件真5折。杰克琼斯家的男装啊，还有 GXG 的男装啊，
1: 嗯，
0: 都是一件5折。大家可以在里面这个会场里面逛一逛，
1: 嗯，
0: 有哪些想拍的话自己瞅一瞅啊。怎么进会场呢？你如果现在
1: 敲门进。
0: 您如果现在听广播的话，
1: 啊，
0: 您就把手机拿出来，当然在合理的状态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在里面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用私信的方式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
1: 对，
0: 虽说步骤稍微有点麻烦，但是相信我，回复了这几个字之后你将会一劳永逸，
1: 嗯，
0: 一劳永逸进到咱们群里，每天发的各类的便宜的省心的大额优惠券的好物啊，
1: 嗯，
0: 都在群里面，你们自己随便买。
1: 对，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加入我们就敲一回门就行，
0: 敲一回门，
1: 嗯，
0: 啊，
1: 完了以后就是
0: 就住家里了，
1: 就是对，就是
0: 就住家里了，
1: 随进随出的，
0: 你们都属于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说客，不对吧？
1: 说客
0: 那叫啥来着？就是在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比如说啊，叫门生，
1: 嗯，哎呀，
0: 那也不对，门生我得给他们发钱，
1: 是吗？
0: 对呀，
1: 啊，
0: 就比如说 你
1: 就追随你的，
0: 对，追随我的人，
1: 哦，
0: 啊，就
1: 是，但是万一你
0: 那不行不行，太狠了。
1: 其实就是家人，说了我老多，
0: 啊，
1: 非得整那么，
0: 啊，
1: 对，你要为啥这网上都家人们家人们的？
0: 我看老多人都说家人，
1: 有原因的，
0: 哦，啊，
1: 对，
0: 传承到这儿了，
1: 对，是的。
0: 传承到这儿了啊，
1: 豁然开朗，
0: 了解上去了啊。好啊，刚才所说的衣服、裤子、鞋子，
1: 嗯，
0: 有男装有女装啊。然后童装呢最近没太推荐，前两天推的比较狠，
1: 嗯，
0: 这两天就不说了啊，现在给咱那大人来点衣服啊，
1: 一股一股的，
0: 女生的衣服买点那个小熊家的，提尼维尼家的，男生的衣服你看看杰克琼斯和 JXJ 家的、啊、
1: 嗯，
0: 上面都是官方正品旗舰店给您发货，只是我们把这旗舰店的隐藏优惠券给您找出来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嗯，良品铺子家的夏威夷果一斤装17.9元，有没有要的？外星人低糖电解质水600毫升15瓶，到手50元，有没有要的？伊能家的天然苏打水15瓶，26.9元和1.7元一瓶，有没有要的？
1: 有没有要的？
0: 哎，你也会了，
1: 那你看看，
0: 是啊，这户外躺椅有推荐吗？躺椅，躺躺躺。
1: 那玩意儿就整根绳不行，那玩意儿就整根网上就得了。
0: 巧啊，你这那不还是巧吗？
1: 不是，小时候都是那种网网兜。
0: 你躺椅啥躺椅？折叠的，户外的，啪一撑开能躺的。
1: 对呀、啊，这是在整个
0: 是两棵树之间那个。
1: 啊、
0: 嗯嗯。啪一
1: 都是躺，都是躺。
0: 那躺地下吧，你整个垫子，人家要椅子，你知道椅子，一会儿给你找啊，兄弟啊。现在说另外一件事，今天呢，咱们说一个是啥呢？防晒，
1: 嗯，
0: 是
1: 谁家的？
0: 嗯，
1: 是
0: 谁家防晒呢？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现在也有活动了，
1: 嗯，
0: 这也属于夏天的福利王炸单品了啊，
1: 没错，
0: 防晒界的扛把子，50倍防晒啊，通勤或者日常完全够用，
1: 够用，
0: 而且在去到在户外啊，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涂上它之后是真不晒，是真好啊，
1: 不是不晒，是它防晒，你不晒那玩意儿。他还晃眼睛呢，
0: 晃眼睛，戴墨镜了那是，因为它具有防护膜的科技。
1: 嗯，
0: 天气越来越热，如果是上午9:00出门的话，你就不打太阳伞、根本走不动道。
1: 那可是、
0: 啊，就现在长春就是这种状态、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
1: 什么呢？
0: 就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霜。
1: 嗯
0: 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元，
1: 740。
0: 现在在咱们吉林交通。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购买的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
1: 但是
0: 只要269元，
1: 269。
0: 如果一下子买两支的话，只要399，
1: 那更合适呗。
0: 399，
1: 嗯，
0: 咱看看这399有没有啥坑啊？没有任何坑，保你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的货啊。同时呢，如果入两支的话，您注意一下啊。为啥注意一下？入一支一个夏天你肯定用了了，入两支，咱这个有效期啊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就咱就看
1: 27年
0: 啊，就到27年的11月份啊，就还有一年。
1: 就明年夏天你也能用。
0: 也能用啊，也能用啊。这个所有的防晒正品呢，我们都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
1: 没错。
0: 如果说大家想看、想了解的话啊，想抓住这个限购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两个字儿，您添加客服之后呢，还能单单再减5元。
1: 嗯
0: 啊，除了防晒之外呢，昨天那个什么亚瑟士的鞋子呀，还有什么烤鸭、板鸭呀，还有一些吃的用的。
1: 鹅，人是鹅，不是鸭。
0: 记真清楚，就
1: 鸭鹅狗都不分，你说是你
0: 可吓人，就好像要吃上是啊。
1: 嗯
0: 啊，大家自己瞅瞅看看啊，这回咱推荐的防晒品牌呢是兰蔻家的小白管。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到我们群内。刚才说的防晒呢，您回复防晒可以直接进行购买。
1: 是的。
0: 那进群有啥好办法呢？或者有什么得到的福利呢？福利就很简单了。
1: 嗯。
0: 您进群之后，每天都会获得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工作人员给您推荐的全网的省心好物。
1: 对。
0: 这些省心好物有两点省心。
1: 嗯。
0: 第一点，每个好物的购物平台都是出自于官方旗舰店。
1: 嗯。有保证，
0: 哎，有保证、
1: 嗯、
0: 你刚才听到的什么杰克琼斯啊 JXG 啊、
1: 嗯、
0: Tiny Vini 啊，都是天猫啊、嗯、或者是京东上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有专门的售货服务
0: 啊、嗯、上面什么假一赔四假一赔十的都是已经保证的、
1: 嗯、
0: 您如果认为买的不对随时退货。
1: 是的。
0: 第二点啊，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就是您想买的东西在我们群里多问一嘴的话可能会省下点钱。
1: 怎么说呢？
0: 哎，怎么说呢、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露营的躺椅、
1: 嗯、
0: 现在咱给你找一找呗。
1: 躺椅就是藤椅呗。
0: 不是，躺椅是躺椅，
1: 就是小院里放那玩意儿呗。
0: 你车里咋把它带走？

0: 院拉走。来，给你看一下躺椅啊，野图者家的可坐可躺的户外折叠躺椅，还带腿托的，原价是79块钱，现在的价格是39块钱，你看你需不需要？
1: 我需
0: 要。有要需要的话，我现在把这个链接给你发到群里去、啊。
1: 肯定有需要，他刚才不是问来的吗？
0: 那你就这咱不一定说这个质量好。质量上啊，咱不一定说是那么好，兄弟啊，我这跟你说就，这也是泄露机密那个印度唱的是吧？我听出来了，
1: 差不多。
0: 质量上啊，咱不能说那么好，但绝对人家也是一个这个品牌，叫做野途者呀，野路者呀，就你自己瞅瞅看看啊。你要觉得相中了，您就自己来；没相中的话，我再给你找两款。
1: 它能支平到180度吗？不能，
0: 够躺了。
1: 嗯，
0: 一般躺椅的话，也就150度、160度就可以
1: 躺。它会有一个后背的那个支撑，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它不会让你全躺下。全躺下的话，你没有枕头吗？
1: 没有。啊，还得上个枕头。
0: 那你主打舒服，你
1: 那玩意儿是正胳膊吗？对呀、啊，你就是两个胳膊往后一抱嘛，不都是那么躺椅不就那么用的吗？
0: 哎，你别说，是挺舒服、
1: 哦、有原因的。
0: 躺椅咱不说了，咱再看看还有啥好物跟大家值得整的、值得分享的。刚才基本上说利索了，今天也没啥值得推荐的。
1: 但是确实很便宜
0: 啊、值得便宜。刚才躺椅才36块钱啊，今天还有什么猫人家的男士内裤，原价52.9块，现在12.9块三条。不是一条啊，不是一条啊，阿迪达斯家的三叶草家的男士的椰子凉鞋，镂空的洞洞鞋，原价是400多，现在179块钱，
1: 好便宜，
0: 179块钱，这挺便宜的啊，安踏家的儿童的沙滩凉鞋，原价也200-300块钱，现在是96块钱。其他的我就不推荐了吧，是吧？其他不推荐，咱接下来再说说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
1: 一口价的好物啊！
0: 一口价的好物，之前说了这个空调，空调大家的反馈呢，就是等一等，是吧？那咱就好好等一等啊！昨天说了一款康佳的空调，品牌力上呢，可能是稍微没有那么强，
1: 弱一些，
0: 但胜在人家。便宜啊，1500块钱到手，安装完了也就1700左右。海尔空调呢是原价2800，到手价格呢是2100，安装完了得2300左右。这礼拜里两台空调也得差出个600-700块钱，也得差出600-700块钱啊，是吧？那所以说就看大家抉择呗，你是觉得这个海尔的更扛用，还是说康佳的也行？它就出个风就得了呗。一般啊，就是在这个线下做门店的朋友，他都会选择什么康佳的空调啊，或者选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跨界品牌的空调，
1: 对，
0: 来作为家里这个支撑啊。
1: 我
0: 们说这康佳空调啊，它也不是说只是跨界空调没做好，人家的外挂机也采用的铜管外挂机
1: 啊、
0: 而且铜管还大，
1: 就现在好像这个属于标配似的，
0: 对吧？
1: 是不是？
0: 然后人家这个空调也是1.5匹的，人家这空调也达到了国家的新的一级能效，而且高于新的一级能效，就省电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1: 对，
0: 但你说智能性啊，或者是和海尔家相比，比如说这品牌属性上呢，稍微差了一些。但胜在就是便宜，看大家的取舍了啊。原价2100块钱的康佳1.5匹的空调，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499。
1: 是的。今天选择什么样的一口价的好物推荐给你呢？
0: 哎呀，这经济有价不好选呐，大冬天的，不是大夏天的。
1: 你是盼望着吗？是，又快交供暖费了。
0: 啊？
1: 七月份了吗？
0: 啊，每年11交啊。哎呦天哪！
1: 对啊。
0: 哎呀，我是刚交完物业费，物业费我们都按季度交。完，现在来供暖费啊！
1: 供暖也按季交吗？说啊，这个月供的不好，下月不给他交了。
0: 我家真供的不咋地、但是我得找个人咋的呢？给我家那今天说进换个闲置水阀吧，过两天就换上得了，说看看家里的水能不能暖和点。我家供暖真不好，前面换水阀还得800块钱。有没有会换的？哎，真的就换那个叫做什么？不是水阀，就那个地暖的前面那个叫啥来着？就几路那个分水器，有没有会换的兄弟们？现在揽活啊！
1: 不是那玩意儿，上网看视频呗。
0: 这钱也省啊，姐啊！
1: 省，对啊，省心嘛。 对啊，
0: 那不行，
1: 网上教学。

0: 以后你换电别去，你搁底下传电池呗，撸一管的撸管的，电池好吗？
1: 那小活还用找人？学稳的吧？
0: 我学啥的？这帮我自己换不了。
1: 嗯，
0: 现在找人啊，
1: 杨元，
0: 就是兄弟们，有没有会换那个地暖的分水器的？
1: 嗯，
0: 揽活了啊！
1: 一口价，
0: 有没有一口价的？给斌哥报个价。我家是几路呢？八路啊，也有一排是四路的，另外一排四路的，有没有报价的？报价，价低这就属于竞标呗。
1: 对对对对，价低
0: 价低者啊，咱直接联系，直接就现在，明天咱就上我家换去。明天就上我家换去。
1: 嗯，对，这时候那个里边没水，可以。
0: 对吧，里面没水，然后你最好再赠我一个，比如全屋地暖检测，或者是怎么
1: 清洗
0: 啥，你就再赠点东西，就是竞标嘛，是吧？来吧兄弟们啊，怎么竞标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竞标俩字儿，你就把你的报价带上了。我家120平房子，
1: 做成 PDF 啊。
0: 别完了之后是两路的分水器啊，一路呢是四个管，一路四个管啊，也非常方便。我这鞋柜一打开，两路就是非常好换啊。
1: 那你这么说，我真觉得看视频就能换。
0: 你就来吧，你先出个价吧，我听听你换视频换
1: 你提不提供那个就是器材啊？
0: 我现在买，你说买啥？来，我包工包料的，
1: 你
0: 说吧。
1: 你就看你家那个口径多少，你就买多少呗。完了那玩意儿就一拧就行，整两个扳子。哎，你看我说专业吗？是不好像是那意思？
0: 就漏了哈，你也管是吧？分水器、分水阀啊，地暖。
1: 你看有教学视频吗？我先上网学一下。现学现卖。
0: 他那个倒是这卖没有多少钱，他换的确是功夫。不行，我自己买俩换也没问题。
1: 这你先试试，
0: 对吧？我自你看，这全国也包安装，全国他也包安装。比如说你看这分水器的话，四路大流量分水器，什么这才多少钱？这才400多块钱，包安装的话多少钱呢？上门包安装
1: 应该会加50或80吧。
0: 啊，你看自行安装的话带小扳手，安装费是150，安装费是150，不是你们一个报价都没有啊？就是你们技能这么匮乏吗？
1: 主要是在那个马路边工作的人没人听你节目。
0: 四路分水器啊，这上下一套，哎呦，不行啊。
1: 有点看不明白，线路图。
0: 不是看不明白呀、啊，是我家得买两套啊，姐姐，对不对呀、啊？
1: 我哪知道啊？
0: 我家两个四路啊。我家两个四路
1: 啊，
0: 那两个四路的话，你这不变成八路了吗？八路一套，一个四路一套是428，两套的话就800多呗。哎，你们报价了。
1: 可以上美团上看看，就是美团那个就是维修的那个啊，包就包件包啥的，就啥也不用管了。或者是京东这种服务，
0: 就是
1: 京东都有那个洗那个什么抽油烟机什么的，所以我才想就是这个它都有，安个灯泡啥都会。
0: 那啥，你就别按点吃的方式维护家电。
1: 大家都听进去了，该说不说。
0: 听去了啊，听去了，行，听去吧。没有会换的是吧？那拉倒吧，不让你们整了。你们这
1: 钱你们是挣不去了，
0: 你们挣不去了这钱。我寻思往外赊点
1: 了，
0: 这吧，你这挣不去了这钱啊。
1: 省钱了。
0: 来，那咱接下来看看咱省心生活，我让你们花点钱吧，看你们有没有想花钱的啊。今天咱整点啥呢？我瞅瞅瞧瞧啊，
1: 烤盘吧。
0: 品牌方就是最近也没发啥，真是没发啥，因为东西基本上给大家带的差不多了啊，什么花洒呀、净水器呀、电饭煲啊，还有那海尔家的三档风速。
1: 你要随时记得，你的收听人群不是同一波人。
0: 不是同一拨人，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是的，
0: 其实咱就还可以整之前的东西，是不是？
1: 当然了，
0: 之前的东西。
1: 那为什么直播间大家都反复说话？就是来了走了来的。
0: 那也倒对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个啥呢？推荐个美的家的60升的热水器吧。
1: 热水器
0: 啊，这热水器呢稍微高端一些啊，1999的热水器。
1: 我刚想说，你要不是那400多，我都不买了。

0: 1999的瑞气，咱们首先生活一口价是1199块钱，
1: 300块钱，
0: 1999。你不行还是过来损龙头去啊！你咋？完了，咱可以省800。
1: 什么？行，
0: 省800啊！嗯，美的家的60升3300瓦速热的玲珑小尺寸扁筒的热水器。
1: 哦，就是省空间，
0: 对吧？
1: 嗯，
0: 出水断电，水质可视化，包括是每磅免更换的。
1: 哦，
0: 我看质保吧，你们最担心的质保啊，
1: 嗯，
0: 质保是不只是内胆，整个机器包修8年。
1: 哎呀，太可以了呀！
0: 就这台机器。小到它的这个分水器，
1: 嗯，
0: 混水阀，
1: 嗯，
0: 大到它里面内胆，再到滴水漏水，
1: 嗯，
0: 再到通电不断电，或者是怎么地怎么地的，
1: 美棒啥的，
0: 啊，美棒啥的啊，整机包修8年，
1: 嗯，
0: 什么意思？漏水还免费给你换新机。
2: 温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想要刚才这美的家热水器的朋友，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进群来瞅一瞅，
1: 对，
0: 看一看啊，
1: 是的，
0: 我把热水器的这个照片啊还有
1: 链接呀，
0: 啊，链接，啊，
1: 嗯，发送给大家
0: 群里去啊，
1: 嗯，
0: 这个热水器呢正常是2199块钱，
1: 嗯，
0: 现在国补完的价格是1999，
1: 嗯，
0: 啊，咱们手机生活给大家做到1199，
1: 也就是说你自己通过这个链接下单的话，或者是说你不通过这个链接你上平台上自己搜的话，你可以购入的价格就是1999啊，但是你跟我们打招呼以后，这价格就变了。
0: 嗯，真合适，真合适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看瞅瞅的话，主要这台机器是美的家的，还是新包机身，
1: 嗯，
0: 就是如果旧房改造的话，上点品质来这个也行。
1: 嗯嗯，
0: 如果想聊口刚装修的话，就是这房子我想住用得住的话，
1: 嗯，
0: 你拿这个也行。
1: 对， 对， 对，
0: 因为人家是八年包修，
1: 嗯，
0: 你就别管八年包修了，就它能让你使8年，这东西都够本了。
1: 没错，
0: 一年才100多块钱，
1: 啊，这么算，嗯。
0: 对吧，一年100多块钱，你就用热水器加里加热功能的话，
1: 嗯，
0: 这机器才多钱啊，
1: 嗯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没错，
0: 你自己我给你发群，你自己瞅一下，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1: 嗯嗯，
0: 你看一眼呢，你刚刚呢，
1: 你都说了是那种小薄片的就肯定行，再说了你那个防偷窥膜都已经拆了，我都看着了，
0: 啊，看着了，
1: 看吗？
0: 哎呀，哎呀，那真行，
1: 特别像那个就是充电器，薄款的充电器，就其实就是苹果充电器，你不觉得吗？就是就那么厚的，我墙上就是。

0: 袁崇新队怎么样？也是白色的，哎，对，
1: 也行，
0: 嗯
1: 嗯，你没说像钥匙不错呢。美的家的小尺寸扁筒的3300瓦的加热的热水器啊，现在价格是1199块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这个台数不多，因为这个价位的话，你在哪儿也买不着。
0: 嗯，
1: 你在哪儿买？你二手机器也买不着。
0: 你就去问全网，你去问去吧，全网比对，买贵退差价，
1: 3倍退你差价。
0: 嗯，
1: 真是3倍退你差价。
0: 就赶这么叫嚣。
1: 嗯，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啊，
0: 1199。
1: 对，原先是1999，咱们现在是1199。
0: 好吧，好吧，好吧。
1: 1199。
0: 嗯，省800是吧？省800是吧？
1: 真狠。嗯，自己看吧，自己瞅吧啊！8年包修的美的。
0: 我要是你们哈，我就先购入，我就全网去比价，我就等着那3倍的事儿。
1: 那用不上，在家放着呀。
0: 我看看能不能赚上。
1: 简单介绍一下吧。首先是540升大水量，也是60升的一个热水器。
0: 嗯，
1: 它这个非常的薄啊，薄和这个短，
0: 就省地方。
1: 哎，对。然后稀土镁棒啊，出水断电。还有呢，就是它能够连续1.8小时的畅洗，因为里面是用3300瓦的一个大功率加热。专利的稀土镁棒，还有升级的新的1级能效。那正常热水器呢都是800宽的，这款热水器呢只有659宽，695宽啊。
0: 其实那种狭小的这个卫浴空间
1: 啊，对，无论是这热水器能安在马桶上方，藏在棚顶，或者是浴缸上方，都是非常的好看的，
0: 是，
1: 就是没有感觉的，不像大圆筒的往那一放有点压抑感。这个扁筒的吧，的确在空间利用率上要更好一些。它能够畅洗100分钟，接地洗无忧，因为的确它的60升水的话，你要正常用的话也用不了那么多，而且它3300瓦加热，你边洗就边加热了。安全性上更不用说了，出水即断电啊，搭载了断电2.0功能，测试水花量大于0.7升每分钟的水就自动断电，保证从源头上切断一些安全隐患。8重防护都有，防电墙、防腐蚀、防干烧、防触电、防高温、防高压、防溅水、防冻。
0: 防冻？
1: 防冻？
0: 为啥呢？谁家洗澡能冻啊？
1: 不是，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热水器除了要做加热功能之外呢，它的保温性要好一些。
0: 哦。
1: 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在冬季的时候加热完的热水，这个热水会凉得很快，那你就不相当于浪费了吗？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防冻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啊，另外一点呢，这款、
0: 是那个意思、
1: 哎，
0: 就是它保护里面，
1: 对，
0: 不是说它扔外边它防冻。
1: 我，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0: 充电器。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然后呢，也带一些智能功能，比如说 AI 智慧关机省电30%，离家将会自动节能，避免忘关机的一个烦恼。同时呢，这个8年之内呢，漏水换新机，8年包修，无论哪些零件坏了，它都包你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看看这款美的家的超薄热水器。
0: 是的。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也是这个分享的内容啊。
1: 这个应该招满了吧？其实我都不用再说了，因为李记刚才我看着李记了，李记说好像
0: 要出发了，
1: 对，要出发了，差不多了，因为8月3号离得挺近了啊。李记全程带团去北京的研学营呢，在8月3号出发了。现在如果再招的话，你看你8月3号能不能插上吧？能插上的话就跟8月3号走，插不上的话你就只能8月11号了。8月11号两期啊。为了安全保障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每个营的一个人数啊，或者是一个出行的一个最佳比例。
0: 对，
1: 因为其实你比如说你增加一个人，其实你正常团的话来一个就来一个了，是吧？我也不耽误啥事儿。但是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咱们这是研学，研学吧，你万一达不成比例，我们就得多配一位老师，给那位老师就得额外的
0: 多付费用，
1: 不是说付费用啊，
0: 咋不
1: 他的飞机票，他的住宿，他的吃穿用住行，不都得是平摊出去，
0: 还是费用？
1: 对对，费用完，人家还得赚钱呢，是吧？人家出门的话，那也是得赚钱
0: 的。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就看咱那个人员比例。比如说，哎，一下来仨 ，OK， 我们配一个或配俩的话都没问题。但来一个的话，那没准咱就真得把8月11号演一演了。为啥这个营能这么火呢？
0: 为什么呢？
1: 首先几点啊，我先跟大家说明白。第一点，肯定是有很多朋友是冲着李记走的。
0: 对
1: 啊，跟着李记说这个出去看看学学啊，本身是能歌善舞的，表达流畅的，

0: 自信大方的，我希望我家孩子跟着李记能够得到一些在语言或是自信上的改变。
1: 嗯，受到他的点拨，
0: 受到他的处的。完，第二点呢，我们这营吧，的确从品质上来讲的话，真是优于市场价格，
1: 嗯，
0: 真是优于市场的一些官方的配置。
1: 是，
0: 哎，无论是出行的配置，这个住行的配置，
1: 嗯，
0: 还有这吃饭的餐食，以及我们用心的程度，和能给大家在研学期间带来这几个专属的内容和福利，
1: 嗯，
0: 我就不深说了，因为招满了，我也没有必要介绍那么深。
1: 嗯，
0: 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俩字儿，你看看我们都去哪儿，我们都整啥，你就明白了。
1: 对，没错，
0: 为啥能这么火了？完，第二件事呢，价格上我再说一下吧啊，
1: 嗯、
0: 因为8月3号招满了，8月11号依旧可以报吗？
1: 嗯，
0: 我们价格上依旧延续了，不要那个之前的6999了，
1: 嗯，
0: 现在的价格还是5699，
1: 5699，
0: 还是把这1300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啊。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在暑期啊，还是淡季旺季啊，咱就把价格统一好，
1: 对，
0: 统一好啊。当然，先走的人也不用就闹起来说，我后走，他们那机票啥都比我们贵一点，为啥我们也6999呢？
1: 动车
0: 5999，就说那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就是咱就是一归拢啊。
1: 嗯，
0: 咱们这三个营期呢，就别挑谁的啊，
1: 对，
0: 就是吃点亏，但没关系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研学两个字。
1: 嗯，纯好物分享啊，
0: 纯好物分享啊、嗯、我们的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返场，来自于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
1: 小白管，
0: 哎，这小白管防我是没见过真瓶的样子啊、嗯、因为这些离我特别远的高端化妆品呢，我总是可望不可及。
1: 咋没看过真瓶呢？来，我给你看一下。
0: 哎呀，不敢瞅这玩意儿，我就说实话，我带我媳妇
1: 白里透光，我跟
0: 你
1: 说，你
0: 还不让看。哎，好啊。这个我带我媳妇儿，比如逛什么商场啊，或者是逛店的时候啊、
1: 嗯、
0: 现在行了，就以前真是那个没结婚之前的不敢往那儿走。
1: 嗯，妈呀，那块堵了，哎呀，那块堵车了。
0: 为啥呢？
1: 嗯，
0: 你说走到那美妆店，你说你让那柜姐啊柜哥给架那儿的话，你给对象买还是不买？买吧。
1: 嗯，
0: 你这玩意不值当、
1: 嗯、
0: 一个小唇膏100多300多的，
1: 嗯，
0: 一瓶这个液那个液的1000多2000多的、
1: 嗯、
0: 你就好像是咱得到一些虚荣心上的满足，好像这对对女
1: 虚荣心咋那么值钱呢？我真是纳了闷儿了。
0: 哎，我就问你一下，就你就比如你，
1: 我没有虚荣心。
0: 哎，不是，我就那什么，
1: 我没有。
0: 要、啊、不是你有，就你出门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嗯，就谈恋爱的时候啊，
1: 嗯，
0: 就能不能给主动给男生在商场里买点啥？
1: 为啥要给他买？
0: 你看你，我这40米大刀呢？这我就剑出。
1: 不是，我认为他不需要，对，男生不需要商场里的东西。
0: 厕所也不用，不憋着是吧？什么叫男生在商场里的东西不需要呢？
1: 确实不需要啊。
0: 那我们应该从哪儿获得一些幸福呢？
1: 就是二手市场平台嘛。你看小瑞逛那儿逛的不亦乐乎的，
0: 就天天淘腾是吧？
1: 对呀。
0: 啊，不说那个了，就是烦人啊。但是兄弟姐妹们啊，现在咱们限时返场实打实的啊，不要740块钱。
1: 嗯。
0: 兰蔻家这个小白管防晒啊，正常专柜是卖740，
1: 对，
0: 咱们现在的价格是269块钱。
1: 嗯，但是同样是正装。嗯，
0: 如果买两管的话，价格能做到399。
1: 399
0: 啊。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呢？
1: 嗯、
0: 一，咱交通广播有个限时福利返场，
1: 嗯，
0: 是就国际消夏美妆节。第二呢，哎，第二呢，这个小白管的这个虽说是正品，
1: 嗯、
0: 但是保质期上没有那么漂亮。
1: 还得多漂亮啊，都到明年夏天都够你使的
0: 了。怎么就是我6月份刚出产的，我买回家才舒服。
1: 不是，这个玩意儿都得提前打好提前量，就跟你买衣服，你就现在就是买夏季的衣服的人，他都开始琢磨就是秋季冬季了。
0: 嗯啊
1: 嗯，
0: 这个小白管它的保质期啊，只到27年的11月份。
1: 嗯，
0: 27年
1: 到明年的年底。
0: 到27年的11月份、
1: 啊，
0: 但是你买两管的话也够用，那合一管的话才150，那更合适。哎呀，200才200，才就更合适了。
1: 是
0: 399两管嘛，正常是740一管，
1: 嗯、
0: 现在399两管。我更建议啊，如果说这个姐妹之间拼一管，或者是你。

0: 你要走走走走，
1: 你给我们挤点抹点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品，或者是你还个人情啊，或者是带个东西啊，给小姐妹带点东西啥的。
1: 哎，你真可以，就是出去玩，然后回来你给她带一个这个。你就说是你从外边带回来的，
0: 我给谁带？
1: 我就说这意思。
0: 我给张旭东带，抹胡子上。
1: 就说这意思，完全可以。
0: 我没有那女性朋友，哦、姐姐啊，我也不敢有哈，咱边界感还是很强的。
1: 如何购买吧？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
1: 嗯、
0: 你看看值不值啊？399，兰蔻家的防晒小白管。两瓶儿。呀，二三九二五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29度到20度；吉林市阴，30度到21度；延吉多云转阴，29度到19度；四平小雨转阴，29度到19度；通化多云转阴，31度到20度；白城中雨转小雨，27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阴，30度到19度；松原阴，29度到20度；白山多云转阴，30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28度到15度；长春小雨转阴，29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吧没事就愿意学习，
1: 嗯，
0: 啊，
1: 你就是特别的就是好学。
0: 对啊，就特别的这个愿意学习。
1: 那你那个那句话叫什么了呢？敏善什么善敏啊，思敏的好学的那个词又是啥来的？
0: 你要是不会吧，你就别往出整。
1: 你知道那我不行，你会
0: 这样的话显得不是我，关键是我会是会，但是呢，我想不起来你说的是啥玩意儿，我现在记性不好。
1: 啊，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好嘞，我们下一
0: 话题，我回忆不起来。
1: 嗯，
0: 啊，你要是不会呢，或者是没把握的东西，你就别往出兜啊。
1: 好的，哥，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显得你特别。
1: 我万一，我寻思我万一一张嘴就想起来了，也是这么回事儿。
0: 是吗？你万一一张嘴就能想起来？
1: 一张嘴，哎，就在嘴边了，这都哎。
0: 脑袋那么好使吗？
1: 嗯，小时候是这样的。
0: 啊，现在呢？
1: 现在no 了，嗯。
0: 每况愈下了，是不是？
1: 嗯，这不紧着那个，练的吗？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学习到点什么新的知识呢？
1: 什么呢？
0: 啊，我每天学到新知识，我都急于和大家分享。
1: 马上就来分享。
0: 对，马上就分享。关键是你不来分享了，你也不够用了。现在，
1: 哎，对对，
0: 对吧？毕竟掏了这么多年了，
1: 就掏空了。
0: 对呀，
1: 嗯
0: 啊，我今天学到了一个新的词汇，
1: 什么词？
0: 叫老品种女人。
1: 哎呀妈呀！天哪，我竟然还没有学到这个词儿呢！
0: 你看，你作为女人，你都没有学到这个。
1: 我的天啊，老品种女人
0: 叫老品种女人。
1: 老品种女人指的是
0: 刘哲。
1: 你要这么一说，
0: 把我气懵了。
1: 你要这么一说，突然有点具象化。
0: 刘哲这个绝对没有那个啥啊，绝对没有贬义词，贬义的意思哈，
1: 绝对没有贬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很具象化。
0: 什么是老品种女人呢？
1: 什么是老品种女人
0: 啊？这是网络上这个新出来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能照顾孩子，
1: 能照顾孩子，
0: 接送上下学，
1: 哎，
0: 辅导作业，
1: 嗯哼，
0: 包揽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同时还得上班的女人。
1: 哎呀呀呀！
0: 你看没看着？典型的顾家、顾娃、顾工作三期选手，
1: 多少项全能啊！这是啊，
0: 对吧？
1: 你这是，
0: 你像爱家啊，
1: 人家运动会才几项全能啊，他这都几项了，你说说，
0: 对不？
1: 这不铁人好几项吗？
0: 是不是刘哲？你就说是不是刘哲吧？
1: 你多少是？
0: 对不对？你是这个类型的吗？老品种的吗？
1: 哪个
0: 绝对不是？
1: 我做饭那个是指定是不行，嗯，
0: 是吧？
1: 我尽量就是把这些我都不行就完事儿了。
0: 顾家顾娃顾工作，莽大劲他能顾上点工作。
1: 顾嗯对对嗯
0: 对不对？别的都顾不了。
1: 顾家顾娃还可以，
0: 对吧？我就是哎呀，我就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寻思我说这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能不能在咱台找个人对上位？
1: 哎呀，
0: 啊，
1: 一下就对上了。
0: 上节目之前我还没对上呢。
1: 嗯嗯嗯，
0: 对呀，往这一坐，我一看，哎呀，刘哲这不是吗？
1: 这不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吗？
0: 对呀，那人正在。
1: 对，那人正
0: 导播间处。
1: 导播间处，
0: 对不对？
1: 对，嗯，啊，
0: 我本来我想这件事情，我想到了王阔，
1: 啊，
0: 想到了豌豆子，

0: 那都不太、啊、
1: 先是想到了你，马上就 pass 掉了，
0: 毫不犹豫，
1: 你怎么能是老品种的呢、嗯、对吧、
0: 嗯、
1: 我后来一寻思想到了王阔，
0: 嗯
1: 啊
0: 嗯，
1: 想到了豌豆子
0: 、嗯、
1: 对不对、
0: 嗯、都不行、啊、都差点，
1: 老品种绝对是老品种
0: 就是说的
1: 不是女人
0: 这闹挺，把这个都给人否了，你
1: 对
0: 呀、
1: 啊、性格一个比一个刚强，
0: 哎呀、啊、那可真是
1: 真的比老爷们都刚强，所以说绝对不是老品种女人老品种男人
0: 对吧，你别说真是嗯。嗯嗯，无力反驳哥。
1: 对呀、啊
0: 嗯，
1: 啊，然后呢，这段话的最后呢，还有几个字儿哈、啊，说的、
0: 嗯、
1: 这不是吗？
0: 嗯，
1: 老品种女人能照顾孩子、接送上下学、辅导作业、包揽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同时还得上班的女人叫老品种女人。
0: 哦，
1: 典型的顾家、顾娃、顾工作嘛，三期选手。
0: 三期选手。
1: 啊、然后呢，问说老品种女人，
0: 嗯、
1: 你们还好吗？
0: 就是说你们这个几乎是说奉献了所有、
1: 啊、
0: 哈，
1: 对，你们现在的状态，
0: 你们现在还好吗？啊、我看刘哲还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啊，嗯，刘哲还是不错，
1: 硬挺呗，那咋能咋整、啊
0: 嗯？
1: 还能一下变成新品种啊？
0: 也是哈，
1: 对吧？硬挺、
0: 嗯，
1: 那你这咋整？
0: 嗯，
1: 忙得头不抬眼的现在，
0: 嗯
1: 啊。是不是那就得这样，然后呢网络上的这个些老品种女人们开始出现了啊他不说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0: 嗯
1: 啊，网友们说不好啊，
0: 不好啊，怎么呢，
1: 除了没人疼哪嘎都疼啊，
0: 哎呀呀哎呀，心疼姐妹了、嗯、
1: 对呀、啊、
0: 嗯，
1: 下一位，时而崩溃时而焦虑，
0: 哎呀，
1: 时而自愈时而快乐中循环着，
0: 真的就是
1: 说的对不对，
0: 就是属于猫一会儿狗一会儿的，
1: 对啊、
0: 嗯、
1: 下一个也是回答问题，说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0: 嗯
1: 啊，下一位回答的更加直接，
0: 怎么说，
1: 偏头疼头晕，
0: 哼，
1: 鼻炎，
0: 哎，很具体很直接，
1: 对啊，
0: 哎，就这些毛病都有，
1: 说刚吵吵完呢嗓子疼哑了都，
0: 哎呀呀，
1: 恢复一下子，
0: 恢复啊啊，
1: 下一个你们还好吗，
0: 嗯，
1: 不太好，
0: 一泪瘫，我的天，
1: 嗯
0: 嗯，
1: 下一个老品种女人们你们还好吗，
0: 怎么说，
1: 他说那不是老品种，
0: 那
1: 是稀有品种，
0: 哎呀妈呀，哎，你这个你别说我觉得也是啊，
1: 对啊，
0: 也对劲儿啊、
1: 哦、对啊，你看咱们是不是全台你也找出这
0: 不容易，
1: 找出来两个，
0: 对，真的，
1: 对吧，
0: 嗯，
1: 下一个说我大儿说以后呢他要找一个妈妈这样的，一定要找一个妈妈这样的媳妇儿，
0: 啊啊啊，呀呀，拿妈妈当这个参照物对标了，
1: 对啊，
0: 嗯，
1: 我说那够呛了，此品种已经绝种了，
0: 真，那真是，嗯
1: 嗯
0: 嗯，也而且也没有传承的可能啊，没有继承的可能，
1: 对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老品种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啊，
0: 怎么说，
1: 他、
0: 嗯、
1: 说不仅这些，
0: 嗯
1: 啊，我还一人一车一娃一天一千公里，请问我这算是什么品种，
0: 哎呦我去，你这个是属于特种的，
1: 你这是马呀，你这是
0: 千里马，哎呀，这都是跟特种兵一样了吗，这不吗，
1: 对呀、啊、
0: 还上哪儿去旅游去，不用，你就搁这地方就行了，
1: 有人问说新品种是啥样的，我是80后的老品种，
0: 啊啊，新品种
1: 告诉一下我们大家、嗯、你是新品种，
0: 新品种就是哪期都起不了，这三期吗，不是三期吗，
1: 啊，
0: 哪期都是阿尔伯肯斯选手，
1: 啊啊啊啊，
0: 就强
1: 就顾家也顾不太上，
0: 强挺，对、啊、
1: 顾娃也顾不太上，
0: 哎
1: 啊，顾工作也顾的半拉克鸡，
0: 哎哎哎哎，
1: 对吧，你交代他点啥任务啥的，哥你放心吧，哥
0: 你就记住那一个事儿了，是吧，
1: 哎妈呀，一个事儿看你老了，
0: 哎呀，
1: 我过去啊，我以为，哎妈，这小爱家那工作标准都老高了。
0: 那别的咱也行了吗？不是吗，哥？偶尔一次吗、
1: 啊？就是吧，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台里边给我配搭档这一块儿啊、
0: 嗯，
1: 就是呢，颜值是逐渐走高，啊，
0: 哎、
1: 但是在豌豆那嘎子出现一次低谷。但人才华补回来了，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虽然说人颜值不行、哦、但是才华这一块人家补回来了，
0: 嗯，对、
1: 啊、
0: 那没毛病，
1: 对吧。

0: 啊，
1: 嗯
0: 啊，但是在工作能力上是逐个下降。
1: 嗯，哥，那能不能就是说
0: 啊，
1: 是因为你呢？
0: 怎么的？
1: 你看我哥，妈呀！
0: 怎么的？
1: 就是那你这一个人能力太强了，就也不需要这个搭档做什么。有的时候，你说呢，哥？嗯，
0: 我看我是对你要求太低了，我还是需要搭档。搭档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要求你。那动手能力怎么就那么弱呢？你阔姐原来都不用我说啥，那叫咔咔咔咔咔咔。
1: 关键哥，你知道吗？上一次那个事儿，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已经非常认真了，我就是已经都拿出来我的诚意和
0: 我本来吧，
1: 和我的技术了，
0: 你也能给我整个80分，不善呢，对不对？完、啊、我再给他改成90多分，咱也整不上100分，对不对？我再改成90多分，对不对？结果来了一看40分。关键在这之前我还问过他，我说哎家你能不能整，你要不能整我交给别人整。
1: 我信心满满呢哥呀、
0: 啊、你放心吧哥，还有几天呢吗？最后一天、啊、临近要交了、
1: 嗯、
0: 啊给我传过来了，我一看40分。
1: 你这个评判标准咱说能不能点什么问题，我指定是认真整了啊。
0: 水平态度没问题，
1: 能力有限，
0: 水平是有限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呦我的妈，这一天啊，
1: 嗯
0: 啊，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
1: 啊，是新品种嘛？
0: 啊，新品种是不是？
1: 哎，方方面面、
0: 啊、
1: 就都是二八棍子选手嘛。
0: 对啊、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说过这个老款男友的事儿。
1: 哦，对对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今天说的是老品种女人。
1: 老品种女人。
0: 啊、过去呢、哦，我们说过这个老款男友。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你还记得老款男友是什么样的吗？
1: 就大概就是属于那种照顾型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是，老式的。
0: 啊、
1: 哦。嗯。对不？
0: 那对，
1: 嗯，哥，你不就属于老实男友吗？
0: 我可不是，我跟你说，
1: 你不是、
0: 啊、
1: 哥、
0: 啊，我绝对不是，啊、
1: 哎，
0: 就是老款男友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一旦你说不知道吃啥，你说你饿了，
1: 哎，
0: 他马上就给你出主意，
1: 嗯
0: 啊，就愿意吃点什么板面呢，
1: 嗯，
0: 加卤蛋呢，加肠啊，加点肉啊啥的，喝点羊汤啊，吃点馅饼。一边给你整点胡椒面加点辣椒油，说自己，哎妈，我跟你说，你媳妇你吃吧，我给你调老好吃，快吃，我调老好吃了，真的，都不用画面。你说吃点啥，保证给你整板面去。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面食情有独钟。什么板面呐、啊、烩面呐、啊、拉面呐、啊
1: 嗯、
0: 冷面呐、
1: 啊，这都是哪儿出来的呢？这帮人儿，
0: 比如说偶尔有一天，你要是上什么小蛋糕店啥的，你说的，你说我想吃点啥呀，对不对？你说你、
1: 嗯、
0: 那个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带点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保证说点什么，嗯、
1: 如果。
0: 有点
1: 桃酥、
0: 二斤姜饼条，有没有姜饼条买点？
1: 哎呀妈呀！
0: 芦果啥的？
1: 哎呀妈呀！
0: 啊，无水蛋糕！
1: 哎呀呀！你们有没有摊上这样老实男友的？
0: 真的我吧，就是你知道吗？我就是多少要挤，要两周不吃无水蛋糕。我就想。
1: 能不能你吃不吃油茶面哥？
0: 我不吃，那我肯定不吃。那胡沙糖那玩意儿我肯定不吃。
1: 谁说胡沙糖的了？
0: 真的，
1: 没买着好的。
0: 是吗？
1: 嗯，对。
0: 啊，我肯定不吃那玩意儿、
1: 嗯。
0: 但是无水蛋糕，我对它有情节，
1: 情有独钟。
0: 哎，对对对，就是两周要不吃我就想。
1: 哎呀妈呀，哥呀，原来你有这爱好啊！
0: 对啊，我哪怕到早市儿，你知道最开始我是一买一兜子，我寻思你枣子不吃点儿吗？
1: 你这都多老事儿了，哥呀，你就给人安排上了都
0: 啊！我过去在上早市儿，一买一兜子无水蛋糕，现在这无水蛋糕，你上商场买都买不着。
1: 哎呀，好像真是呢，
0: 嗯，
1: 挺长时间都没太听说过这。
0: 对呀、啊，
1: 对。
0: 原来你知道吗？
1: 不能没了吧这个呀？
0: 不是最早，最早中秋节、嗯、无水蛋糕排队。
1: 啊、哦，
0: 现在好中秋节
1: 稀罕物呢，
0: 中秋节都没有，
1: 这不做了呢？那说明是不是还是买的人少？嗯、
0: 肯必须的呀，
1: 就
0: 是、肯定
1: 是
0: 买的人少。
1: 像我哥这样的，就是对他情有独钟的、
0: 啊、
1: 这类人，横是不太多、
0: 啊。对，就想蛋糕，
1: 想蛋糕，而且得是那个老式的无水蛋糕。
0: 啊、对呀、
1: 啊，
0: 有一天我突然在一个农贸市场里头发现槽子糕。
1: 槽子。

0: 你记得吗？
1: 那个
0: 咱们小的时候
1: 小块的那种吧，
0: 啊、
1: 一小块
0: 上面粘的黑芝麻那种。
1: 啊，就是那种小块的。
0: 小块的，
1: 啊，
0: 然后赶紧买几块。
1: 哎呀，
0: 啊，一吃就吃到了童年的味道。
1: 童年的味道，嗯，
0: 是不是、啊？
1: 味蕾的记忆又涌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对，啊、嗯。
0: 但是呢，人家说就像这种老式男友
1: 啊
0: 啊，
1: 嗯嗯，
0: 说的一般老太太都得意
1: 啊啊啊，嗯 嗯, 嗯，
0: 奶奶们都特别喜欢，
1: 奶奶们，哎呀呀呀，那是、
0: 嗯、真的
1: 跟奶奶们喜欢的吃的，他也有点像啊。
0: 对啊，你上奶奶家给奶奶带几块五仁的月饼，
1: 那你
0: 啊，
1: 你俩就去吃去吧，
0: 俩人坐那开始吃饭，
1: 你就吃去吧。
0: 啊，说大碴粥啊，
1: 哎、
0: 高粱米饭呐、啊
1: 哎，
0: 小葱蘸豆腐。
1: 哎呀妈！
0: 那天跟我奶奶家都吃羊食了，老太吃多了，
1: 太香了是不？你瞅瞅，哎呀妈！
0: 对呀、啊，老太太说，自然你也走了之后，我一直都没想起来。
1: 主要是没有个好人陪是不？
0: 你说太对了，真的。
1: 师傅哥，
0: 对你说太对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吃饭这个事儿吧，
0: 哎
1: 哎，这个
0: 这陪饭搭子非常重要，
1: 很重要
0: 啊，
1: 对。
0: 啊，
1: 直接是能影响食欲，
0: 影响食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就不如自己去，
1: 那可不，你瞅那吃的那个，对、嗯，吃不明白的那个，你瞅他，你更堵挺，吃不进去，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嗯，
0: 我爸就是这样事儿的，
1: 爸，
0: 他不吃吧，他让你吃起来又恶心，
1: 对咋这么说呢？
0: 真的
1: 能那么严重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嗯、
1: 那你举个例子哥，
0: 我还举个例子，我还举个西瓜的吗？
1: 我说我特别想知道能是啥样的吗？
0: 就是比如说你买回去点啥，他就得说，我跟你说你那玩意儿里边老多油了，你还减肥呢
1: 啊啊啊，
0: 真的
1: 啊，懂了懂了懂
0: 了，油
1: 了，就这种懂了哥，
0: 那添加剂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就那种扫兴的那个父母，
0: 哎对，
1: 是不哥，
0: 就是因为吧他做的东西你不吃，
1: 嗯，
0: 你还自己买，
1: 嗯，
0: 他必须恶心到你。
1: 那我懂了，报复你。
0: 哎对，
1: 哎对，
0: 他必须恶心到你，
1: 有一种报复心
0: 啊，
1: 嗯 嗯, 嗯，
0: 或者你做点啥，他说你妈这玩意儿啊，又甜了，真的得老难吃了，这就你没得吃，他就开始给你
1: 哎营造那种气氛了，
0: 营造那种不好吃的气氛。
1: 哎真的，哎
0: 对呀、啊，我说爸你不吃能不能闭上嘴？
1: 我们别人还想吃，
0: 对呀、啊，我们还没吃呢，你怎么就
1: 说人不好吃呢？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1: 哎呀，要不说，
0: 嗯，
1: 这搭子很重要。
0: 对，
1: 嗯
0: 啊，最近呢还实行一种新式男友，
1: 那新式的是，
0: 你看说老品种女人来之后说新品种，
1: 嗯、对对，
0: 说完老款男友之后说新式男友，
1: 新式男友、
0: 啊，
1: 嗯，
0: 新式男友流行啥呢？
1: 嗯，怎么说呢？
0: 要名分。
1: 现在男人就是哥，你有没有发现有点这个就反过来了？你觉不觉得现在反过来了？
0: 嗯，对啊，
1: 男生开始要名分。
0: 对啊，跟姐姐说怎么的还不能公开啊？
1: 心疼他一秒钟。
0: 姐姐说你跟我处的时候你说你94的，没想到你是04的呀。
1: 太可怕了，04那公开不了，04
0: 新式男友。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呢也多起来了。那夏天的这个紫外线强度啊是极高的，正午时段更是能够达到9到11级。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跟大家来说啊，这个防晒做不好呢，马上就变老。那今天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呢就要740块，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的一个折扣啊，错过呢可就没有了。大家可以马上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了。那其实呢，这个小兰蔻的这个小白管防晒乳啊，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啊。防晒力呢是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这个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天气下，依然能够清爽不黏腻，长时间的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帖也不搓泥啊，一点也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

0: 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5: 啊、哦！敏感，我的天啊！
0: 对啊，
5: 嗯，
0: 这个
5: 我听听都有多敏感。
0: 你有没有偷看过你老公的手机呢？
5: 没有。
0: 或者是你老公有没有偷看过你的手机呢？
5: 没有。
0: 啊、没有哈、啊。
5: 对，嗯、
0: 哦。啊，你们家是属于这种互不干涉。
5: 嗯，对。
0: 对吧？
5: 嗯嗯。
0: 啊，就是绝不越雷池半步。
5: 哼，能不能是因为信任呢？
0: 怎么的？
5: 能不能是怎么的呢？
0: 此时此刻，我觉得冷漠大于信任。
5: 哎呀，那都是由信任，不是？对，对对对，信任，嗯，
0: 啊、信任，
5: 嗯，对你别管冷漠与不冷漠，
0: 冷不冷漠的无所谓，
5: 反正是信任，
0: 反正是信任，啊、
5: 哎，对对对，
0: 把冷漠包装成信任。
5: 你哥，你就直接说是信任就行了
0: 啊！这粉饰的，
5: 这粉饰的，
0: 对呀、啊
5: 嗯，到位不？
0: 到太到位了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方式。
5: 嗯、但是这个事儿吧，确实很敏感
0: 啊！
5: 哎，对，手机这个现在呀，
0: 啊、
5: 那可真是啊！
0: 嗯、对呀、啊，
5: 你就别说，你就别说我们之间不能看，就是闺蜜之间什么的，
0: 也轻易不能看。
5: 哎。其实真的挺，真的很敏感。
0: 是那样的啊。
5: 对对，
0: 啊，我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啊，看到了一条，又看字儿了，
5: 又看字儿了，
0: 看字儿啊，
5: 嗯嗯嗯，
0: 是这么说的：说半夜醒来，发现老婆没睡在身边。
5: 哎呀，
0: 我走出房间去找，
5: 嗯，
0: 万籁俱寂，她一个人躲在阳台、
5: 嗯，
0: 只有手机的亮光投射在她的脸上。
5: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脑瓜子嗡一下子响起来啊，
5: 嗯，
0: 蹦出两个字儿，
5: 哪两个字？
0: 出轨。
5: 哎呀妈！这二半夜的哈、
0: 嗯，
5: 这不睡觉，这那玩手机，
0: 悄无声息的走到他的身后，
5: 哎，想看看手机上的内容。
0: 我如坠冰窟，
5: 完了，发现问题了，
0: 他看我手机呢。
5: 哎呀妈呀，
0: 真吓人呐！
5: 哎呦天，
0: 网友们说比出轨还吓人。
5: 有没有人后背刚才听到这一段一身冷汗？
0: 对啊，
5: 嗯，
0: 网友们开始讨论了、嗯、
5: 讨论了，
0: 说我老公所有记录删干干净净的，查3小时硬是只查出来微信聊天框里边常用的一个表情。
5: 哎呀妈呀，这都能查出来，
0: 听没听明白咋回事？福尔摩斯，简直就是、
5: 简直就是了，连那个常用的表情都能查出来。
0: 对啊，实在没查出来啥，他说我老公所有聊天记录删干干净净的。
5: 嗯嗯，常用表情就是在表情那栏的，就是排前面最第一位的呗、
0: 啊。常用的表情。
5: 嗯
0: 啊
5: 嗯，暴露了一些问题。
0: 对
5: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咱们这个节目现在在教，
0: 你猜是什么？
5: 在教什么呢？哥，
0: 我们没教什么，我们只不说这是事儿嘛，
5: 啊，
0: 说事儿嘛，我们是。
5: 咱们说的
0: 什么？
5: 哥，咱们说的可能是事儿、嗯，他们听的可能是
0: 人儿。
5: 行哥，行，圆挺好。
0: 那你心里没鬼，怕啥的、啊？
5: 回去检查一下常用。
0: 你还怕的，还是心里有鬼？
5: 不是，回去把那个常用表情换一换啊。
0: 嗯
5: 嗯嗯，
0: 常用表情，你猜他查出了个啥？
5: 常用表情应该是
0: 亲亲。
5: 哎，我想到这儿了。
0: 好多人说，那亲亲是哪个？啊，就是一个小人儿，
5: 撅嘴儿那个，
0: 撅嘴儿前面一个红嘴唇那个、啊，
5: 不是红色的吧？
0: 是吗？
5: 不是红色的吧？
0: 啊、那我不知道。哎，红色那个一个爱心，那是爱你。
5: 不是哥，撅嘴儿那个是带脑袋的撅嘴儿的，还有一个就是单纯一张红嘴唇儿。
0: 啊啊啊啊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5: 哥，你看我哥都没用过。
0: 啊，从来没用过。

0: 用过。
1: 哎，对，从来没用过。
0: 对对，嗯嗯，那没毛病。
1: 然后这个有意思的网友们就说了，说我老公手机可以给我看，但是我的不能给他看。下一个小姐们说，我把我老公初恋给删了，一个来月了，不知道他发现没有。
0: 他居然知道他初恋是谁哈？啊，就是在微信里是哪一个？居然、
1: 啊、对，坦白了呗，
0: 坦白了，哎呀，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啊，我有一个同事，他老婆怀疑他出轨了，半夜起来偷偷看他手机，看到不正常的聊天，他就拿笔一条条抄下来，写了厚厚的一本，
0: 哎呀妈呀，
1: 听说连续一周都没咋睡，
0: 哎呦我天，
1: 天天抄，
0: 天天抄，
1: 啊对呀、啊。完了，
0: 真努力呀、
1: 啊！对呀、啊，然后同事问他说的：“那你为什么不用手机拍照呢？”他说：“我真是气的呀，没想到。
0: ”傻，这能这么说吗？行，聪明。
1: 哎呀，真的，我跟你说，
0: 哎、
1: 我就告诉你吧，遇到这种情况，抄没有用，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刚？
1: 第一时间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固定证据。
0: 哥，你说咱说的是事儿，他们能听咱说的是事儿吗？他们呢？啊，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朋友们？
1: 下一个网友说：“说结婚十几年了，我从来不看他手机。
0: 你看多信任。
1: 情人节那天，无意当中看到他一条扣费的短信。
0: 哇，
1: 金额和送我的手链、发票对不上。”
0: 呀！
1: 于是我就把他手机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你一瞅瞅，
1: 什么美团外卖呀、高德地图啊、百度啊、微信账单啊、相册呀，
0: 全
1: 都查一遍，
0: 查了个透啊，
1: 对不对？
0: 发现什么了？发现啥了呀？
1: 他就说都查一遍，至于发现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查的地方分别是。
0: 就这几个刚才有没有记下来的朋友？不行的话，你们听一下节目回放。
1: 下一位朋友说，我老公的手机保护的那相当好，绝不会落入任何人手中。
0: 啊，有，
1: 我们家俩孩子都可以拿我手机啊，什么打游戏啥的，他的绝对不能任何人接触。
0: 你看看，把等等的是不是？等等的啊，朋友们。
1: 对呀、
0: 没毛病。
1: 来，再看下一个小姐们，她说、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手机密码，他的手机设置了密码，微信设置了密码，微信钱包也有密码，我倒不是想查他手机，
0: 我只是想知道密码，
1: 我就是寻思他要哪天嗝屁了的话，微信里的钱我弄不出来。
0: 这该有多恨了，这都啊，你说啊。
1: 来，下一个小姐妹。
0: 下一个小姐妹
1: 说：“男人呢，要是不想让你发现，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哎呀呀呀！
1: 我可是不看了，累呀，有那时间我打会儿麻将呢，还挺高兴。
0: 没毛病，姐妹。
1: 你看是不是这一点？我觉得跟爱家
0: 怎么开心怎么来，
1: 跟爱家想法是一样的，
0: 是不是？哪有那时间呢？还打麻将呢。
1: 来，再来看下一个。
0: 下一个。
1: 他说我那年做手术住院呢，打完麻醉醒来之后，发现我媳妇儿把我微信私人聊天和朋友圈翻了个遍。
0: 那
1: 一刻我觉得，要是一觉睡过去啊，都比这家
0: 死的心都有。我的天哪，不想活了都。
1: 哎呀妈呀，太有意思了。
0: 但是麻醉这个事儿确实是啊，你知道吗，哥？麻醉这个事儿，
1: 麻醉怎么的呀？
0: 你不知道麻醉这事儿吗？
1: 怎么的了？
0: 不是说在那个麻醉的过程当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前那个
1: 半梦半醒之间，
0: 对，之前啊，或者是个快要醒来之前什么的，就是但是那个稍微有点意识的时候，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可能都能如实的回答。
1: 扯
0: 啊，不是啊，哥。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我做过。
0: 验证过，
1: 我验证过啊。
0: 是吗？
1: 对啊，那年嘛做胃肠镜。完了、
0: 不是这样的。
1: 对呗，那年那么人家说到了岁数之后得五年做一次。
0: 我哥那严格遵守，
1: 严格遵守。
0: 哎，对，
1: 然后这不是吗？你出来的时候，你嫂还问我的，先做的胃镜还先做的肠镜？
0: 啊，你还有这个意识。
1: 对，我的意识，当时的意识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不是，做胃镜，我因为我爸告诉过我，我给没跟你讲过这个，你讲过吧？我爸告诉过我说，做胃镜是从 他因为他当年做过嘛，他是从嗓子眼儿进、
0: 嗯、
1: 啊，不是从鼻子进，
0: 哎对对对 嗯
1: 啊，就是过去没有这种无痛的、
0: 嗯、
1: 是从鼻子进那个镜，
0: 嗯
1: 啊，然后他说哎呀那相当难受了，
0: 哎对对对对、啊、嗯，
1: 然后呢我也以为
0: 应该是鼻子
1: 啊、
0: 嗯、
1: 但是我做的是无痛的，
0: 嗯嗯、
1: 啊、就是麻醉的状态下，
0: 麻醉的，对对
1: 啊，在我躺那之后，
0: 嗯，
1: 你的邪不腰子躺那儿，
0: 嗯嗯，
1: 因为你还做肠镜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没错没错，嗯，
1: 裤子啊，
0: 嗯，
1: 吞到脖子上，
0: 是的是的，可以想象，
1: 整一个小帘儿，
0: 嗯，
1: 给你盖上，没啥隐私，
0: 没有，真的，哎，你到医院了，真的是。
1: 就当时我就寻思庆幸啊，
0: 嗯，
1: 得我是广播主持人都没看过长相，
0: 哎呀妈呀，真的，
1: 对啊、嗯、
0: 真的是这么，
1: 就像前两天那个赵本山姑娘球球嘛，
0: 哎、
1: 啊、球球说她沈阳哪个洗浴好，
0: 嗯
1: 啊，完人说的那人没让人，让人认出来呀、啊、
0: 嗯，
1: 球球说的认出来了那也得洗呀，要咋整啊，
0: 对呀、
1: 啊、认出来了那也得洗呀，咋整啊，硬头皮洗呗，
0: 对，那咋整，
1: 对呗，
0: 没毛病，
1: 那只能那样啊、
0: 嗯、是的，嗯、
1: 啊、对，或者贴个面膜啥的，
0: 嗯、哦、对对对对、
1: 那搓澡的也能认出来你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就是然后我说那个我就以为啊，结果躺那之后呢，他又给我嘴上支，就是放一个
0: 啊支撑器，
1: 哎对，反正一个就是挺硬的塑料的一个东西，
0: 支撑器，
1: 我刚想跟他说，我说不是从我刚想说不是从鼻子
0: 嗯
1: 进吗，
0: 你就已经晕了，
1: 对，他放嘴，我说不是从哦或者从
0: 晕了，
1: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已经不知道了，哦，就人家就打药了给你啊，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对啊，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睡一觉一样，
0: 嗯、
1: 睡一觉
0: 啥也不知道，
1: 啊，对啊，这时候你嫂子在边上，拿小本儿，先记点啥，
0: 真可爱了，我嫂子，
1: 对啊，
0: 非常可爱，
1: 嗯，我问他，我说密码我说了吗？不是拉倒吧，这样睡得呼呼的啊，
0: 都没有那个过程，
1: 对呀、啊、那大夫拍你好几下子你才醒，
0: 你瞧瞧
1: 啊，
0: 嗯，
1: 睡得可好了，所以说人说问密码啥那纯扯
0: 纯扯，嗯。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中专线0431-8582-9899。燕之窝。
8: 夏天一到，紫外线真的悄悄变强了，再加上外面大风一吹，皮肤又干又容易晒黑晒暗沉，防晒呢可千万不能偷懒，选防晒啊还是这款兰蔻小白管更好用，就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那一种，特别适合夏季干燥干热暴晒的气候啊。50倍的高倍防晒能够有效抵御超强紫外线，它呢用到了兰蔻家专属麦色绿技术，那集防晒隔离还有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的时候直接涂它就能出门了，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是超自然的，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踏青出游都能稳稳扛住。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但今天呢消夏节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呢一支才100来块，真的是超级大羊毛。那这样的福利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到2027年11月，将近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啊，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呢，比如说像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呀、锻炼语言表达的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还有呢像独立培养一些独立的自律品格，另外呢拓宽眼界格局啊，因为可以去行走北京的一些名校名胜实景来研学啊，跳出课本的局限。那这个同样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本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的，那不止呢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来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另外呢最重磅的就是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呢均可以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另外就是咱们的一个性价比和核心保障了，专门呢是为8到16岁青少年开设的，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可以来选择，那么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价是单人价是每个人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啊，研学呀、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另外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完全的放心啊，如果你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你就可以来跟着我们1038啊去北京研学，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长白公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附近车多，东陆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看到亚太大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繁荣路的附近车多，自由大路呢西向东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在同志街的交叉口车压力比较集中，南湖大路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希望大道到南湖广场的位置车多，提醒大家不要抢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位置那现在呢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最后来重点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呢北向南的方向车压力会稍显集中一些，包括吉林立交桥、东陇立交桥、仙台立交桥的三个部分车压力都比较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白天的温度还比较适宜，但是建议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阴，20到29度，吉林阴21到30度，延吉多云转阴19到29度，四平小雨转阴19到29度，通化多云转阴20到31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9到30度，松原阴20到29度，白山多云转阴18到30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15到28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哈。今天的一天，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阳光的一个滋养了哈。
1: 嗯，
0: 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晒太阳的。
1: 对啊，
0: 哎、晒太阳心情会相当的不错哈。
1: 而且这个下午我们的这个医疗节目当中，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定人要多晒太阳，补正气。
0: 哦，补正气。
1: 嗯，
0: 你多晒一点。
1: 我这个人有点歪是吧？你也不正，我跟你说。
0: 我确实是啊，这个正气不足啊，所以呢，多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体会体会嘛。
1: 哎，对。但是这两天呢，要下雨，下雨的时候就不要出去了。
0: 哎。雨季它又来了，
1: 又来了哈。最近的雨季比较多，但是呢，就是大家带好这个雨伞吧，因为它总是它其实
0: 说下就下。
1: 对它。你比如说你看一整天都是晴天，你就出去户外活动一会儿，但是马上就下雨了，所以咱们随身备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0: 哎，
1: 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哈，据吉林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随着弱冷空气的到来，雷雨将会频繁到吉林省报道。预计18号白城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吉林省大部是18到21度，最高气温吉林省大部28到31度。
0: 那么我省呢，现在进入到了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各级的交通运输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持续的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全力筑牢交通行业防汛安全堤坝。省交通执法局一通分局组织开展汛期安全专项督查检查，执法人员实地踏查辖区高速公路低洼易积水点位和道路排水设施的运行状态，核查防汛物资存放及有效使用情况，认真地查阅值班记录、安全自查台账、应急演练存档资料，检查辖区企业的防汛工作落实的情况。
1: 吉高集团靖宇分公司在隧道口、低洼路段等重点部位放置沙袋、挡水板、大功率抽水泵、应急照明设备及个人的防护装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同时呢，对装载机、抢险运输车、抽水机等机械设备也开展了全覆盖的检修保养，确保设备时刻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0: 通化市交通运输局对于过水路段、临水临崖路段、桥涵以及隧道等高峰点点位进行雨后排查，评估水毁的程度，建立台账，同时制定修复方案，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88人次，车辆25台次，市本级通化县以及柳河县、吉安市均通行正常。
1: 白山市公路处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常态化防汛工作机制，持续加密干线公路巡查频次，重点加强夜间、雨天、雨后的关键时段巡查值守，对高风险隐患路段实行专人定点驻守、动态监测、重点盯防。同时呢，持续做好抢险机械、应急队伍待命准备，确保一旦发生汛情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抢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公路的安全风险。
0: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天气比之前是好多了哈。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周末想要出去转一转，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周末的好去处。那么近日呢，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对外开放。那么中国一汽博物馆呢，坐落于长春市东凤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馆内陈列了150余辆的实物展车、1000余件的实物史料啊，搭配着沉浸式的场景复原，完整的铺展中国一汽70多年的发展历程。那么博物馆入口处48米长的巨型主题浮雕，定格荒原、建厂、解放出车等关键的历史瞬间，原厂天车以及老淬火炉等工业遗存原样保留，虚实相融的参观动线，让厚重的工业历史可观可触可感。
1: 展馆呢也划分了6大主题展厅，不忘初心展厅以红旗 CA7600 勾阅兵检阅车为核心， 全市产业报国的初心使命，时代先锋复刻了建厂旧址，以实物实景还原创业岁月。解放领航展厅呢，汇集了历代经典卡车，车型覆盖民用、军用、特种等多个领域。而红旗荣耀展厅陈列着经典老爷车、阅兵车座驾，以及呢这个自研动力设备，展现自主品牌的核心实力。
0: 同时呢，奔腾向新展厅完整的记录品牌从燃油车型到新能源产品的转型之路。合资典范展厅呢，汇集了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的经典车型，展现汽车产业对外开放的发展成果。展馆还融合了汽车工业文化和长影影视的文化，配套文创书屋、研学体验区、剧场和特色餐饮等空间，打造集观展、研学、休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1: 据中国一汽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博物馆已对外开放，馆内藏有00001号解放 CA10、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国内孤品与世界级稀缺车型。研学区的九地动感影院、模拟实景赛车等互动项目，可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汽车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可以说呢，这也是咱们长春的文旅新地标了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啊。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车辆的这种兴趣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包括呢现在汽博会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哈，大家现在在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了啊，就会觉得精打细算啊，哪些最实用，哪些性价比比较高啊，等等等等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说到的就是吃不穷穿不穷啊，算计不到财周穷啊。很多朋友呢在缺钱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缺钱而衍生出了一些省钱的一个小妙招。但是后来呢，可能手头宽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妙招啊，其实可以延续下去的，
1: 依然保留下来了。
0: 对啊，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曾经啊，因为缺钱而产生的这种生活小妙招，就算是你现在不差钱了，也依然在使用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同样呢，今天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为您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啊，就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今天呢天气也是挺热的，同时阳光还是挺毒辣的啊，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逐渐的多起来了。那夏天的一个紫外线呢强度非常的高啊，那正午的时段更是达到了9到11级，不知道你的防晒有没有做好呢？跟你说啊，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啊。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消夏节的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多少钱呢？740块钱，用起来真是很心疼啊。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您囤两支的话只要399，超低折扣，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来入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晒两个字，抓紧时间拼手速啊。其实我们身边的好多女生都已经被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呢圈粉了，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的回购啊，妥妥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那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那么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哈。它是那种丝滑的这种乳液质地，特别的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

0: 那么比如说在35度加的高温之下依然会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呢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呢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一个时间。不管是您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一个上班族，或者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呢既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要740，但今天我们的消夏节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要269，相当于直接打了超低的折扣，省了很多钱啊！这还不够，您要是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啊，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直接省下好几百。效期呢到2027年的11月份，今天这个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承诺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弹出专属链接之后，抓紧时间拼手速。同时提醒大家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这是一款三用防护在线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千万不要错过，让它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当中守护您皮肤的一个健康啊，延缓您皮肤的衰老。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扩大，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可由中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人自主的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年底，补贴期限为一年。
7: 国家土地局吉林调查总队消息，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7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5%。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长春被列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
7: 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正式公布。吉林省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作家杂志首发作品，作家全永先的中篇小说《秘密》荣获中篇小说奖，位列5部获奖作品之首。
0: 近日，由吉林省长春市总工会、市残联携手共建的长春市残疾人职工活动中心落成启用。
7: 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联。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的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7: 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到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
7: 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

0: 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1: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文，8月1号起，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收取或者是变相收取任何的费用，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
0: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于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0: 综合路透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利哈乔夫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对于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的状态下，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话题啊，一起来说说就是省钱的智慧啊，穷出来的智慧吧。就是在你这个手头紧的时候啊，相信每个人这个生活当中都会出现一些手头紧的一个情况。当然了，每个人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你看他资产特别多，但是有时候他可能流水少。
1: 哦，
0: 哎，他拿不出现钱来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就假富。
0: 假富，假富。
1: 哎，但我这两年听到了一个，这两天听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真假，没有试验过哈。
0: 怎么说呢？
1: 就说这个粉红税啊，只是针对女生的。
0: 怎么说呢？
1: 有很多的化妆品，你只要前面加上"男性"两个字，它就会又便宜又大碗又好用。
0: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1: 真的是吗？
0: 就是男性的护肤品和女性的比还是便宜的多的。
1: 然后他就是发视频的这个博主呢，他是一个在一个很大牌院线的这个美妆品牌就工作过很多年，他们测试过很多品牌的。
0: 是。
1: 然后他那天就随便一搜，就搜一个比如说男士素颜霜，就发现这个素颜霜啊不用擦任何的水乳，就往脸上那么一涂，就是马上就能够什么那个毛孔啊，然后白什么就全
0: 都抹掉了。这就是完全针对男生定制的，因为男生愿意涂这个都已经很费劲了。
1: 谁说我们女生不需要？
0: 一层一层一层，但是女生会，他们会教育你们说，那个我们女生的皮肤啊，跟他们男生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他们的那个，他们那个呀太简单了。太这个简陋了，我们需要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左一层右一层这样的。
1: 哦，我这样就觉得有点生气。我们花这么多年买这么多护肤品，
0: 那也可以啊。你现在已经识破了这个，你现在就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些使光了之后，你以后就是男性护肤品。
1: 男性护肤品，
0: 你会干吗？
1: 我干啊。
0: 你愿意是吗？
1: 如果说他们俩真是同类别的，但是加上女性的话，他就会要贵这么多，那我肯定要换过去啊。
0: 那当然不能让你直接能对比到了。他长得不一样啊，这个东西。
1: 然后这两天大家也一直在监测，就是说
0: 谁呀、谁监测的？
1: 就是这个博主嘛，他说他要一直盯着这个品牌，会不会大家全去搜那个男性护肤品之后，他就突然涨价
0: 了？你也被盯上了是不是？那是有可能的呀，有可能的。
1: 因为现在信息真的共享了，
0: 那真是、
1: 你看我妈现在用1块钱在那个直播间学人唱歌，然后她还跟我说呢，她说妈妈花钱了，网上那些免费的妈妈嫌麻烦
0: 啊。
1: 就你看，就我们父母不
0: 叫花点钱，
1: 对，花点钱，花点钱。
0: 他是那种花1块钱之后，然后跟直播间里人连线是吗？
1: 不是，他现在直播间免费教你，然后你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下方链接是1块钱。然后他就花1块钱去他的私域那边去学。
0: 私域学。
1: 私域就要1块钱，7天的课程就要1块钱。你说这个互联网多好？
0: 私域是哪里啊？微信上面。
1: 对啊。
0: 直播的时候吗？
1: 就可能发一个小程序啊什么的课程那种。而以前我妈上课课在299、399、1099都有的，
0: 那可真是。
1: 现在只需要花1块钱，而且她花1块钱，她都明显觉得贵了。
0: 你说妈妈，你这便宜多了。我之前花2000多学的呢，学的一首歌。
1: 1200。
0: 1200。
1: 还是1700呀、
0: 这单依纯的歌真难学呀。
1: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0: 那是有效果的，
1: 有
0: 效果的。
1: 效果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哈，就是有哪些你曾经在手头紧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省钱的这个小妙招，后来哪怕说你这个手头不紧了，你也会一直维持这个习惯啊，你会觉得它挺不错的啊。今天多吃一点，他说要扔的内衣全都留着，旅游船穿完就扔。
1: 哦，是个办法。
0: 这是小红的小号吧？
1: 他也这样吗？
0: 他呀，这个人，因为我跟他们夫妇之前出去这个旅游过，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当天他就会扔一件苦茶子。
1: 好像某种奇怪的仪式、做什么标记吗？
0: 不是太奇怪了，这个人。
1: 那就买一次性的不行啊？他要省钱。
0: 他说了，他说他媳妇儿给他买这个苦茶子啊。就他有一回去那个超市里面，超市里面不有那种一次性的吗？他说他买那个都没有这些贵，都没有人家一次性的自包的贵啊！我说行行行，你这个行啊。
1: 哎，这样好啊！
0: 小的秘诀就是买比一次性的苦茶子还便宜的苦茶子。
1: 哎，就是可以给他买，但是以后不要告诉他价钱
0: 啊，
1: 对吧？他就会觉得又很幸福。
0: 那他知道，
1: 他知道价钱，不告诉他不行吗？
0: 他们两个夫妇，他们两夫妇是很透明的，之间
1: 一起买。我给你买，
0: 不是，
1: 我给你买、这个。
0: 那他媳妇儿不能买那么便宜的，就专门只给他买便宜。
1: 哦， 哦，这样说，
0: 笑死了，这是，反正他也穿不出啥好来，都一样。
1: 但我也会旅行的时候扔袜子。
0: 啊啊，你会扔袜子？
1: 对，因为那个袜子就起球的袜子，我不一般就扔掉了吗？现在我也会留。
0: 你们旅行的时候都是扔是不是？
1: 扔，
0: 我都往家敛。
1: 往家敛。穿外面的袜子往回。
0: 不是啊，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一次性的拖鞋呀、啊，或者有一些那种小的那种洗发水什么的，我都会那个敛
1: 回
0: 家里面去。
1: 啊、
0: 但实际上。除了拖鞋基本上就是没有用过那些东西。
1: 我有一天在那个小破站上刷到有一个博主住一天晚上20万的四合院里的一个酒店，据说是全国最贵的一个酒店。
0: 啊、
1: 他开在北京就故宫
0: 旁边。四合院那得好几亿啊，那
1: 然后他当天晚上就开始在这个酒店里说我们来回回血、
0: 啊、
1: 他就把这个酒店里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摆了一桌子。
0: 其实是可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备品都是可以拿的。
1: 对，20万一天的酒店啊，带走的东西200块钱，
0: 是多还是少？你觉得？
1: 那当然比200一宿的这个酒店
0: 要贵多了。我觉得200挺贵的了，因为可能它里面的一些那种小的护肤品那种小样什么的都是名牌，有可能。
1: 可乐也是可以带走的。
0: 可乐也可以，
1: 对，可乐、矿泉水、雪碧，
0: 啊、
1: 嗯，然后还有一些小那个什么气泡酒
0: 咖啡啊，什么那个泡，
1: 对对对，
0: 啊、还有酒啊，
1: 酒。但那个酒应该也比较便宜的嘛，然后还有那种小茶包啊、
0: 嗯、
1: 啊巧克力啊，
0: 行啊，
1: 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愿意花20万去感受一下吗？
0: 不愿意。
1: 我他刚拍这个视频呢，我说这个博主视频
0: 20万给我，我愿意睡在门口。可以的，我可以的，20万啊，那是、嗯、
1: 对，但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但
0: 我一年也挣不上20万呀、啊。
1: 不要说的，
0: 我2年都剩不下20万啊。
1: 省不下，
0: 剩
1: 不
0: 下呀。你能剩下20万吗？一年剩10万？
1: 不能，我就是，关谁会用一年的工资去住一宿啊？
0: 他呀，博主啊，
1: 你得一年挣多少钱才舍得花20万去住一宿啊？
0: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哈、啊，博主真的是除了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之外、
1: 嗯，
0: 也是促进我们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那个载体。
1: 可不是、啊，
0: 有好多很奇怪的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有个世界上最窄的酒店，
1: 嗯，
0: 就是大概。一个走廊那么宽、
1: 嗯、
0: 然后说这家酒店就是博主去就能养活他了。 嗯， 嗯，
1: 对，而且我最近也知道，就是一些我们觉得哎很光鲜的这些博主，其实有好多博主他就是为了把这个视频拍好、
0: 嗯、
1: 有好多人真的不是为了挣钱去拍他的，他就是所有后面的部分团队啊，然后跟这个那个对接啊，资源什么全算下之后，可能这个视频他得倒搭钱、
0: 嗯、
1: 但他就是为了拍出来一条好视频，原来真的有这样的博主。
0: 流量焦虑啊，他们是干啥的呀？这是他们工作呀。
1: 嗯，是。
0: 叉二狗说，各种乱七八糟的会员都可以在闲鱼租啊。嗯、
1: 啊，租会员，
0: 那可真是。
1: 我就直接买啊。
0: 但是我真的是我气死了。
1: 嗯。
0: 之前我曾经就是突然想用一个 P 图的那个会员，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上面看，他当时给我了一个1折的优惠，就大概一个月是6块钱。
1: 嗯，
0: 我说我在那个搜一搜吧，我就到那个海鲜市场上面去搜。他说，5毛钱好像是什么的啊。
1: 嗯、
0: 然后我说那就试试呗。你知道他给我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吗？
1: 什么？
0: 他给我发了一个图。
1: 嗯。
0: 他说你现在到快手上面回复什么玩意儿，你搜，现在你就能抽出这个会员来。我说我5毛钱，我买的是信息费呀、啊。啊！我当时我都气完了，我当时我真想抽自己嘴巴，我说我真蠢，我真蠢。
1: 但他不告诉你，是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0: 对，但是还好，
1: 这五毛钱就
0: 但是还好，我去抽了，他说你不符合这个资格，或者这个活动取消了。我说我现在抽不到，然后我就那个退款了。他说好吧，我碰到不止一次了，就比如说有一次去这个某一库买那个 T 恤，然后就在那个网上搜，那我那什么了，学尖了，他不说有一个什么会员券之类的吗？然后那个多少减多少，可能减了20块钱，但我花了5块钱买这个东西。后来我发现，你只要注册新会员的话，就能领一个20块钱的券，我还赔了5块。我这服了，我这是。
1: 哇，这什么钱都有人挣啊！
0: 真的是什么钱都有人挣，所以我现在都长心眼了，就是所谓的那种什么一天几块钱的那种，都有可能是你自己来操作，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信息罢了。
1: 哎呦，这
0: 我说这些人真尖的，
1: 还是要敢想敢做。
0: 我说这真尖的，这些人就发一个图片过来说你去，
1: 他是合法的是吧？
0: 那
1: 有什么漏洞可以就抓住说告诉他吗？
0: 那你除非就是说你没有提供任何东西给我或者什么的，他可能说我是知识付费啊，有可能。
1: 对，主要五毛钱就怎么立案呢？
0: 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可能
1: 一块五
0: 啊之类的吧，我不记得了啊，我气死了，我当时我真想抽自己。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哪些在手头紧的时候啊，这个学到的一些省钱的小妙招，你现在还在使用。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9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有哪些曾经的省钱小妙招，现在就算是钱宽裕了，但是一直有把这个习惯啊，这个继承下来，传承下来。你又发出什么笑声？怎么了？
1: 悠悠说，零几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住星级宾馆，人家桌上摆了4瓶矿泉水
0: 啊，
1: 我还紧着告诉同伴说，可别喝，这水老贵了。那、在那之前，
0: 有些是收钱的，
1: 矿泉水不能
0: 有收钱的，
1: 矿泉水有收钱、
0: 有收钱的。但是现在如果说这个收钱的话，他都会比如说那个套上一个标，说这个东西是那个收费的多少钱嘛？
1: 哦、就是免费，他也会套上个标，告诉你是
0: 免费，应该是不会说了吧？
1: 我默认矿泉水应该是免费的
0: 啊，我都会问
1: 你放在冰箱里，
0: 我生怕人家讹我。放冰箱里面更危险了，他摆在桌子上那种那个常温的吧，就免费的几率比较大，他放在那种水吧里面自取自用的那种，感觉就挺危险。

0: 太好。
1: 刘金强说，上学的时候爱吃一家凉拌鸡架啊，后来觉得下面的汤汁扔掉有点浪费，就买点干豆腐呀，切点这个圆葱放在里面，还挺好吃，直到现在也是这个吃法啊。
0: 哦，
1: 确实是，有的时候那个凉拌鸡架里面那个汤，你会再添点什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拌一拌就挺好吃的，
0: 确实挺好吃的。ZHX 他说，快把学唱歌的直播间分享给闫宁，救救听众吧。
1: 闫宁去学了一天，账号就注销了，交不了。
0: 他之前不是分享过吗？他说他那个特意刷了个热气球，
1: 啊、
0: 插队进去学，
1: 是，
0: 然后刚学了几句，人家说他是同行，过来砸场，给他拉黑
1: 了，来呛孩
0: 了
1: 是不是？武光说：“周末晚上好，我有一个省钱小习惯啊，就是洗面奶用到最后呢，总会有一些残留在里头呀，很难挤出来。我有一个办法，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从剪刀从中间剪开，然后每次用手指抠出来，非常实用的方法。我现在依然会这么做啊。
0: 哦，
1: 那你真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人了。
0: 哦，我也这样剪过呀。
1: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洗面奶啊，真的是很难使光，你知道吗？
0: 对，
1: 就干湿使光，就到最后我有一种怎么还有的那种心情，我就不会把它剪开再使它了，我就恨不得就抓紧时间不使它了。
0: 哦、因为有的那个皮子特别厚，
1: 啊、
0: 然后它前面那个嘴儿又很硬，你都掰不了，也绝不折。但你知道里面还有很多。
1: 是。
0: 那你，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剪开吧。
1: 我不，
0: 你
1: 不
0: 剪，
1: 我
0: 不
1: 剪，
0: 那你就是扔了它了。
1: 我就是使够勾的了。
0: 哦。
1: 就是只要是我手挤不出来，那就算了。
0: 嗯。
1: 啊。好友跟说二十万给我，我说我来当床。
0: 对，二十万给
1: 我来组成床铺。
0: 他要当床还得给我钱呢。
1: 嗯，
0: 不是谁要支持你不得给人钱
1: 啊？你去的话就不行了。
0: 我去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
1: 你去得25万。
0: 我25万让你当床。
1: 先打怪再说，说这个省钱小妙招，不花。
0: 嗯，
1: 没有东西能够激起我的消费欲啊！只要我不花，就没人能赚到我的钱。嘿嘿嘿。
0: 要说他可真是个好，
1: 跟你说，就这种，
0: 嗯，
1: 就一直就是守着自己这个，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一花就得花个
0: 大，花个
1: 大，我跟你说憋挺啊，人，我跟你说，人就是不能不花钱，你知道吗？
0: 嗯、
1: 人不花钱，就是
0: 天诛地灭，
1: 老天爷会让你花的，
0: 对，那歌里唱的好，
1: 该花早晚就得花出去，
0: 人不花钱天诛地灭，
1: 什么歌啊？这是你不现编的吗？
0: 我也有一段时间，我故意养成自己这个习惯。
1: 什么呀？就是不花钱。
0: 不花钱，
1: 嗯，
0: 就是我，比如在微信里，我就放这点钱，其他钱全都给锁卡里，我也看不到他们。反正我就是
1: 锁卡，怎么锁呀？
0: 就
1: 跟银行说，
0: 就不把它转到，就把卡全都解绑。
1: 啊，
0: 就我只有这点钱可以花、
1: 嗯，
0: 然后每次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这个卡里没有钱，然后这个东西就忍下了。嗯，但是
1: 可能对我来说，就这件事情只能是让我在想买的时候更麻烦了一些，就是阻止不了我
0: 买
1: 东西。
0: 但是我会在一天突然就是
1: 对
0: 溃不成军，就比如说这一天早上
1: 大抓狂，
0: 对，我们中午要有一个饭局，然后这个饭局又刚刚好是我请客，我请完客之后，今天下午你就看吧，我会疯狂逛街，疯狂买东西，把这一个月没花的全花了。
1: 它就像以前就是用纸币100块钱破开了之后那种心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破开了就打收不住了。
1: 神三成说，我买了一瓶香油，每次调凉菜的时候，我用筷子头蘸一点就够了。这瓶香油足足用了一年还没用完。
0: 这是哪个世界？
1: 你还好，你不是爱那个长菜的那种。
0: 嗯嗯。
1: 你筷子头是蘸一下，然后缩了一下，缩了没了。
0: 饭吃完了。刘建强说，前几年住酒店，外面摆的矿泉水就是好多收钱的。
1: 嗯。
0: 退房的时候，阿姨查房，跟他说把水钱结一下。
1: 但如果说他没有明确说这个东西花钱的话，
0: 啊、
1: 你是可以跟他理论理论的啊。
0: 是的。
1: 刘建强说，每次用完的洗头膏，我会往瓶子里面灌点水，还能用好几天。
0: 嗯，
1: 刚工作的时候，同事不买他就用我的，后来就习惯性往里面灌了水。他跟别的同事说，我怕他用往里面灌水糊弄他。
0: 哎，这个方法不是为了省钱啊，我建议大家洗头都这么洗。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你找一个最好是按压瓶，然后在里面一个
1: 灌一点水稀释一下。
0: 对，对你就是正常往里面每次用多少你就挤多少洗发水，然后往里面灌水给它摇晃均匀，再往头上挤。因为你正常洗头的话，你那个洗发膏它会，比如说你正从头顶摁进去，它就会在你这个头顶。
1: 你会摁到头顶上吗？
0: 反正差不多吧，就是大概揉一揉，可能就在头顶就开始了。
1: 啊，就我会挤到手上。
0: 对，
1: 你直接摁到头顶。
0: 我也是挤到手上，再放到头顶的。
1: 要挤到头顶也太诡异了，拿那么大一个那个罐子，呱呱往头顶挤。
0: 但是你如果放到瓶里的话，你就得挤到头顶了。它从那个瓶里面，你给它摇晃均匀之后，出来的就是沫、
1: 嗯。
0: 你就是满头挤沫，挤完之后就开始用手。
1: 好寂寞啊。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戴着手套洗。
1: 啊。
0: 戴着那个就是你吃炸鸡。
1: 全身上下。

0: 都洗干净了，就手是脏的。
1: 我吃炸鸡那个手套，这个方法你真可以试试。
0: 嗯，
1: 这个东西它很好的可以去油，就是你用它
0: 戴手套，
1: 对，戴上手套洗头，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头就洗得很干净。洗完之后就那个头特别蓬。
0: 什么原理呢？
1: 就是因为那个手套的材质是去油的，你用它刷完也很好。
0: 那个手套材质是去油的？
1: 去油的。真的
0: 哦，
1: 你试一试啊！
0: 哦，
1: 只要你能接受这个手感，我有一段时间也坚持用这个手套，就确实用它洗完的头发就会。
0: 家里面洗碗的那种手套可以吗？
1: 不
0: 行，不
1: 行，
0: 就必须得是那种手套。
1: 对，就是那种一次性的那个手套。
0: 啊？
1: 你们没你们不知道吗？就尝试一下，
0: 不知道
1: 尝试，而且还挺省那个洗头膏啥的，
0: 啊、
1: 洗完头发还很干净，
0: 还能这个搓出点沫子。平易近人说了啊，说那我。爸喝酒喝到半桶了，我兑些水还能喝挺长时间的。那他喝多了的话，你要是兑点水，他也喝不出来。
1: 掺水那味儿对吗？
0: 那有人都喝多了都。
1: 哦，喝多了尝不出来。
0: 喝多了喝不出来了，那喝啥都一样味儿的。
1: 嗯，啊，悠悠说，我网银就绑了一张卡，很多大额的冲动消费会克制不少。
0: 啊、
1: 嗯，这真得人为给他一些限制。
0: 小管小王说，袜子买同一个颜色同一款，丢一只还可以跟其他的袜子凑。
1: 啊，真聪明。
0: 为什么要搞丢它呢？我有一回就是有一只袜子死活也找不到、
1: 对呀、啊、你不就很奇怪吗？
0: 后来我发现它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在哪儿啊？
0: 就滚筒洗衣机嘛、它贴在那个上臂上面都干了。我说好啊，
1: 好坚强，
0: 那我好找。
1: 就是你看家里这袜子，我肯定不会在外面脱掉的，
0: 对，
1: 它肯定是在屋里。
0: 就是太奇怪。
1: 但是因为我的袜子从来都没有说买全是白袜子，
0: 嗯、
1: 就是它各种色都有，你就经常会一个袜子只剩一只、但这个袜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就彻底消失掉。我每年可能，比如说你把冬季的袜子给它换季的时候，就会挑出来好多，至少得有个八九只吧，全是单只的。
0: 嗯，
1: 另一只在哪儿不知道，未解之谜，世界未解之谜。
0: 是，你把团说很贵的停车场都可以在海鲜市场找停车优惠，能省一半停车费。
1: 哦，
0: 就那种全国连锁很知名的有，我有看到。
1: 哦，那我不知道多贵的算贵啊，20块钱一小时。
0: 哦，长春市有20块钱一小时。
1: 没有啊，对啊，所以我
0: 八块都挺贵了吧？
1: 八块这种也能找到吗？
0: 我不知道，就是那种得是就知名的那种。
1: 哦，
0: 知名的那种。
1: 我确实没有搜过，比如要去医院的话，说我能够在闲鱼上看到这上面有没有车位吗？会有人干这个生意吗？
0: 不知道，
1: 没有，
0: 这个真不知道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说说你有哪些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小习惯，现在有钱了依然会持续的在使用，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对于很多啊喜欢用大牌，但是同时又想省钱的朋友，来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真的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那现在呢，夏天一到啊，紫外线真的悄悄变强了，再加上呢外面这大风一吹啊，皮肤是又干又容易晒黑，那晒暗沉，防晒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偷懒啊，选防晒还得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兰蔻小白管，更好用，就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那种啊，特别适合呢夏天干燥暴晒的一个天气，50倍的高倍防晒能够有效的抵御超强紫外线，它用到了兰蔻家专属的麦色绿的技术啊，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肤色呢均匀透亮，伪素颜感特别的自然啊，持续度呢也是非常的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啊，日常的通勤呐、出门逛街呀、踏青旅游都能稳稳的扛住。那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要740块钱，真的挺贵的啊，涂了脸都不舍得涂脖子。但是今天呢，这个消夏节大促啊，这个宠粉福利同样是正装5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269，您现在入手两只更划算，只要399啊。算下来一只才100来块钱，您就算涂胳膊，咱们也是觉得哎可以啊，真的是超级大羊毛了。这样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呢到2027年的11月份啊，有将近2年的时间，真的是放心大胆的用，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防晒两字啊，拼手速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它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能打啊，那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您就是日常啊上班啊户外的长时间户外的活动都是能够扛得住的，而且它是那种很丝滑的 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啊，比如说35度的高温依然能够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呢还能够保持肌肤的一个干爽，后续呢您就算是上妆也是非常的服帖不搓泥啊，不耽误您的出门的时间，一年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常740，今天我们的消夏节同样50毫升正装秒杀。

0: 只要269，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而且这还不够。如果说您一口气买两只的话，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啊！两只一起带回家，只要399。您可以自己囤两只，也可以跟闺蜜、好朋友一人囤一只啊！算下来一只才100多块钱，比单买一只划算太多了，直接省下好几百块钱。效期到2027年11月份，今天这个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微信平台上回复“防晒”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仙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哎，停，打得很，收线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那这个时间又到了我们开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朋友都给雨山出这个、
1: 找袜子
0: 招呢啊！无形说，如果袜子找不到，就到被罩里面找一找吧。我曾经有一只袜子在被罩里面待了4-5年。
1: 那抖了，
0: 这是老住户了，这是啊。
1: 对，那不往里面塞被子的时候发现不了吗？
0: 很小，而且就是被罩那个东西特别大嘛。像是我用那个烘干机的话，我会用一些那个羊毛球嘛。就是有的时候我把那个被单啊、被罩取出来之后，里面一个羊毛球都没有了，就4-5个啊都在里面。我这一顿找，真找不着。
1: 对，那洗的时候把它那个给它拉上呢，拉锁拉上呢，
0: 能好一点。好一点啊！
1: 我以前
0: 还是你聪明啊、
1: 有一个初中同学，他那个上课女孩子啊，但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我们就往外掏那个作业嘛，老师上节课留的卷子，他就往外掏小零食、小袜子、这些衣服，全都在那个包里。当时觉得很搞笑，现在想想这个王日银。
0: 我倒是曾经就是穿裤子的时候很着急，然后把昨天穿的那个袜子穿进裤腿里面了。
1: 对，因为有的人尤其冬天脱的时候，我们会
0: 连着脱下来。
1: 对，你会把秋裤塞在袜子里面，然后脱的时候就一趟就全都给蹬下去了。
0: 是，
1: 然后你洗衣服的时候可能又一起扔进去了，所以它就会跟在你的那个秋裤里。但其实我觉得女生很难出现这种情况，男生可能会，因为你那个不贴身嘛。
0: 是，
1: 然后他走着走着就从袜子里就从那掉了。我在单位就经常，不是经常，就见过。就是比如说那个电梯里啊，还是就哪个走廊里。
0: 吉林广电男员工风评被害。
1: 对，掉个袜子，他还好掉的是袜子，就掉别的东西就更奇怪了。
0: 比如说
1: 就是
0: 他说我就是要扔的，我就是要扔的啊。
1: 那是小红。
0: 平静人说，要说那袜子吧，我把脚后跟穿坏了，就把脚后跟那儿朝脚面。是啊，还能穿挺长时间的。你这么做过吗？我没有这么做过。
1: 还能这样？
0: 主要是不舒服。
1: 我确实从来
0: 就是我可以忍受它不好看，但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不舒服。比如说袜子破了洞的话，你脚趾头露在外面，它不舒服啊。
1: 人不是脚趾露在外面啊？
0: 是，那不是更不舒服了吗？
1: 他的脚背啊，
0: 他脚后跟穿坏了，他把它翻过了面儿。
1: 对，
0: 那袜子是有一个曲度的呀。
1: 他的袜子长呢。你看咱们直播间有卖袜子的朋友，你觉得这样做是合理的？
0: 你想吧，你那个脚面上面就有一坨布，就是那个蜷缩在那里
1: 呀，没了这块布。
0: 还得是你行啊，还得是你行啊，真是。
1: 他说那有点狠了。
0: 星座老师来打卡了，说这个天有晴空耳相依，坐待晚霞不用急，念山在阳光以你多晒太阳补正气，不是因为爱跑底省钱留念数第一。我最近我近几年被强烈的批评
1: 啊，被批评。
0: 小红经常批评我说我太奢靡了，有点。
1: 哦，他批评你奢靡了。
0: 他批评我奢靡啊。
1: 是今天下午对
0: 小红这样
1: 买雪糕了。
0: 小红就是我，如他要是那个感冒了、发烧、买药什么的，刷不上医保卡，他就不买了，我就挺着。
1: 哎呀，
0: 你这是不是我？相比之下，我有点这奢靡了。
1: 还是觉得命更重要。
0: 我有点奢靡了。贾富称号送给你啊，酒店用品爱收集，收回角落遭嫌弃。雨山玩钱爱突击，
1: 花钱
0: 爱突击。酒店入住挺稀奇，赠送雪碧加冻梨。晚高峰中俩知己，晚餐饮酒好助力，快乐相守不分离。
1: 你说他每天写诗的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是滋儿了一口，然后说、这有意思，这句有意思，我给他记下来。
0: 现在我再说的真准呢、我是大多数能不买就不买啊，买的就是那种看着就想要的，但是买之前会问自己，你真的想要吗？真的需要吗？要么给自己问累了就拉倒了，要么就是完美得到。
1: 三省于无身。咱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叫做给我朋友老傅找对象，他说来辽远吧，送你一年袜子穿。我不知道啊，你要是送我们一年袜子穿，我给你朋友老傅找对象。
0: 能不能是你去了之后说，哎，你到那个高速口，然后就你扫码就能送你啊？这骗人！
1: 说这袜子能穿一年。
0: 哎，现在有没有这个活动了？好像没有了吧？
1: 对，原来辽远
0: 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到那个他们有一个乐园的门口，还是有一个高速口。你要是那个外地的朋友去啊，扫码的话都能送一双。
1: 送袜子。当时那个雪丹老师家是辽远的嘛，还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的皮肤。我们还去那买过好多袜子。
0: 我觉得他没找对地方。
1: 不对吗？
0: 我觉得没有我想象的就是那么的爽哈、说就是巨便宜啊，说什么的。
1: 但是质量确实很好
0: 啊，质量那是好的、时代运转说快递包装袋反过来，里面干净的朝外翻当垃圾袋用，反正都是垃圾袋了，你翻过来有没有是？
1: 我真的要挺喜欢收集袋子的，我一个袋子都不扔。
0: 你是怕把垃圾桶弄脏？是这意思不？
1: 就是觉得我不知道为啥，就可能从小家里就会收集这些袋子。我的包装袋收集，然后垃圾袋也收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你刷那种直播间，就是他那个爱心带货的那种，他一般全卖垃圾袋嘛。那种垃圾袋攒了好多，我也从来不用。
0: 我现在是有个这个标准的，就是超市里面能卖上五毛的那种，我就留下。就是卖不上这个价的，这个水平以下的大小和这个水平以下的材质，我可能就是如果说、当时能使的话我就使不了的话就扔掉吧。
1: 那如果这个材质不太好，但是这个地方卖的垃圾袋就是贵呢，你留吗？
0: 我不会买它。这样的。
1: 太奢靡了。
0: 太矮奢靡了，我现在简直是啊。九九说我喜欢用肥皂啊，把旧肥皂剩下的小罐儿粘到新肥皂上是必须的啊。
1: 对，其实肥皂能用的地方太多了。洗头啊，洗脸啊，用肥皂其实全都可以做到。
0: 哎，我现在就是家里面洗头啊什么的，用了那个硫磺皂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省钱。一个的话2块，1.5块，能用好长时间啊。
1: 对，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很爱干净，他说其实洗衣粉就是你自己在家洗衣服，洗衣粉洗的还是最干净的。而且洗衣粉的价钱
0: 便宜啊。
1: 对，便宜
0: 便宜。
1: 然后你用量什么的也都很好掌握，就比现在的洗衣凝珠什么要省钱很多。
0: 洗衣凝珠当然了，洗衣凝珠你反正每次不管洗多少你就得用那一颗嘛。
1: 一颗我有时候觉得
0: 不够。
1: 对啊，你洗完之后衣服没有味儿啊。
0: 有味儿不就是有残留吗？咱就说
1: 我喜欢有点味道，我喜欢带洗衣液的味道、
0: 我闻到那个味道太大了，我就觉得衣服没脱干。

0: 干净。
1: 哦，那我喜欢自然的洗衣液味道就留在衣服上，
0: 嗯，
1: 的那个感觉，
0: 它就不自然。
1: 然后我有一次去超市买这个东西，好像是40块钱，里面是40个球吧，
0: 嗯，
1: 我就觉得有一点贵，我就想拿那个32还是2840个球的，他就跟我说这个里面是3合1，但是40块钱40个球这个里面是5合1，有没有懂的朋友跟我讲一下，这个3合1和5合1的区别是哪儿啊？
0: 区别于就那个更贵。
1: 嗯，就是那都是一个球，里面用量也都一样，5合1里面那几个色放的都是啥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给你一个价格梯度让你选择的一个东西吧，
1: 嗯，
0: 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价格梯度，它可能有可能有区别啊，我觉得，
1: 嗯，
0: 有可能有区别，但是说差别有没有它价钱的那么大，
1: 对，
0: 我觉得没有吧。
1: 然后有的那个销售他真的很会打心理战，他就让你有一种说，
0: 嗯，
1: 如果我选了28块钱40球这个，我对我的生活不负责，
0: 不好，
1: 哎，对对对，哎，我的生活
0: 品质不高，人就好好生活，
1: 的这个感觉，所以我拿了那个，我就是那个心理哈，就觉得矮了一截。
0: 你们被就拿捏的死死的，有好多产品它根本不是为了卖的，
1: 嗯，
0: 它是做一个心理价格的锚定用的，
1: 嗯，说回归本质吧，本质就是洗干净就好了，
0: 洗干净就行，
1: 就是给一个花钱的理由，说用洗洁精可以洗一切。
0: 什么那个皂粉呢？但洁精相比还是偏贵一些吧。
1: 洗洁精是伤手，洗洁精贵吗？
0: 洁精不是不伤手吗？
1: 洗洁精是
0: 洁精主打不是不伤手吗？
1: 在不，他说的是他家洗洁精不伤手，但洗洁精它本身是伤手的吧？
0: 啊，好吧，好吧啊，那行吧啊，今天也是学到了非常多这个小妙招，感觉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1: 哎，真的有朋友二陈他说我就是袜子脚后跟坏了朝上穿的，很多朋友这样的。这还是你们会
0: 离他远点，他太狠了，这个人对自己太狠了，有点啊。
1: 这钱吧，就该省省，该花花，
0: 啊，
1: 对不对？我们以前说，再穷不能
0: 人这辈子能拴几双袜子，
1: 就是。
0: 哎，
1: 但钱攒下来之后，你得花在正地儿吧，
0: 嗯，
1: 对不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0: 哎，
1: 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是说，一到给这个孩子说想要送他出去玩，
0: 嗯，
1: 或者送他学习的时候，真的特别舍得。
0: 哎，
1: 你看平时觉得他可抠可抠一个人了，但人家孩子养的是真好。那今年呢，马上又到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可能也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
0: 嗯，
1: 上班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就天天在家抱着个平板，抱着个手机，觉得性格呢也是越来越内敛了，经常嘴里说一些你听不懂的网络词语。一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吧，
0: 包的，包说的。
1: 一到假期的时候吧，你说想陪他出去玩一玩，但是咱们工作忙又没有时间，所以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跟着1038去旅行的独行北京少年团，这是一个5天的研学夏令营啊，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我们先跟家长来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
0: 嗯，
1: 每一项都可以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可以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能够帮助孩子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他可以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可以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这样的短板。第三呢，他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可以拓宽眼界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来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这个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这一次夏令营是从由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叔叔全程带队陪同的，不只是简单开户，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的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呢会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而且回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带领孩子走进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那最关心的这个价格，还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这个研学团呢是针对8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的，开设了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现在呢我们的早鸟特惠价格5699元每个这个孩子。如果说您跟其他的孩子可以结伴同行的话，还能每人再减100元。 元，
0: 更便宜了。
1: 这个价钱就包含你所有的出行啊、研学啊、吃住费用，给你的书本啊、衣服全都包含在其中了。
0: 嗯，
1: 有更多的您这个想要了解的内容呢，比如餐食啊、住宿啊、管理啊这些，我们的游玩场景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什么这个北大、清华这些您不好约的名校，
0: 啊啊、
1: 对哈，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来详细了解一下，回复“研学”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一会儿呢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联系了。
0: 哎，抓紧时间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暑假的记忆啊！
1: 嗯、
0: 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
1: 周
0: 一见，周
1: 一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东亚商都年终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兑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看城市秀场、机器狗射门，就在欧亚商都。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呢，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嘟嘟嘟，欢迎大家嘟嘟嘟了。
1: 为啥上来就有屏蔽音呢？你怎么刚开板就要骂人呢？干啥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嘟嘟嘟嘟。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为啥交通广播要打码啊？凭啥呀？交通广播怎么在你那块变成什么不能说的话了呢？
0: 来吧来吧，嘟嘟嘟嘟，大家好，是老妹严宁，
1: 不是好哥们小红。
0: 不是，
1: 你哪怕把严宁打上码，咱是不把103把手全的？
0: 不是什么人工屏蔽，就是我今天。哎，我最近这几次感冒就开始走嗓子，
1: 又感冒了。
0: 嗯，就先是那个
1: 你是不是天天背着我们试药去了？你是不是有点啥科研项目啊？
0: 先是那个巨鳄他感冒了，然后那个他感冒之后就我就感冒了。
1: 嗯，
0: 我俩都是先走嗓子。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说不行，因为我这两天的事儿比较多，我不能生病。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坚决不能生病。
1: 爱吃消药啊？
0: 嗯，对，尤其家里面还有小孩的这个时候，就是你很就不能允许自己生病嘛。
1: 嗯，
0: 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
1: 那个预防更重要
0: 啊。那个是吗？
1: 那个预防更好用一些，都已经得上了，它劲儿不够大。
0: 反正就不知道了，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不正常一次一袋吗？
1: 嗯，
0: 我一起泡了就是四袋。
1: 好，反正加量它也不加价。
0: 就是我一起泡了四袋，然后那个我老公喝两袋，我喝两袋。
1: 嗯，
0: 就这么说吧，早上睁开眼就喝完之后，我们带孩子游泳。
1: 嗯，
0: 这一道上我感觉我打麻药了。
1: 999感冒灵有催眠效果吗？
0: 有，特别有。嗯，就是我眼睛睁不开了，就是在那个游泳池子里面，然后蹲旁边看孩子游泳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不行，我马上就要撅过去了。
1: 嗯，
0: 马上就要折过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坚决不能再吃了。
1: 嗯，
0: 等到那个回到家，上午紧就是强吊着眼皮把这个忙活完了之后。
1: 那你就抓紧今天打一针去啊，因为打吊瓶确实见效还是快一些。
0: 嗯，
1: 你如果要是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挺多的情况之下，你就别拖着，赶紧去打一针。
0: 嗯，也行，
1: 今晚就打，明天能见点效。
0: 能走医保吗？
1: 你找那个能走的找呗。咱就说我上次不就因为我家附近那走不了医保，我买两盒药回家吃。
0: 哎，那我真的有点想去打一针了。嗯，来吧，那个就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这感冒怎么来的啊？就是我家就是正常情况下夏天的时候，卫生间和那个卧室的窗户是保持通风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就这两扇窗户是一直开着的。
1: 嗯，
0: 加上晚上的时候，前两天有点降温。
1: 嗯，
0: 就是那个暴风天气、暴雨天气，那风就呼呼大，你睡着之后你也来不及去关，我就吹着上风了。
1: 嗯，
0: 上风了。
1: 嗯。
0: 嗯，晚上好，晚上好，来吧，那个今天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吗？展绿老师，
1: 现在就展绿老师，我前两天记好几个，然后天天在这鉴宝，我都用不上，都快整没了。
0: 我真觉得那个鉴宝挺有意思的，我就愿意鉴宝，
1: 就做
0: 吧，整点那个抽象的。
1: 你只要少唱歌，你想干啥都陪着你。
0: 行了，那咱们这时间先来一首开场曲，完事我们就开始这个。
1: 是不是说了少唱歌才能陪着你？
0: 嗯，来吧，那咱们今天来一首那个柔一点的，好不好？
1: 柔一点的，
0: 嗯，
1: 选和门，啥玩意儿要柔一点？
0: 立群在我这儿算柔，
1: 谁家歌能算柔一点的呀？
0: 这感冒就是唱歌唱的，那不是，我都是用唱歌来治感冒。
1: 嗯
0: 嗯，咱们这样吧，唱一首那个，嗯，
1: 温温柔柔的。
0: 对，温温柔柔的。
1: 你就知道这点，刘老爷跟天明哥正在车上呢。万一听着你节目，天明哥不秀，
0: 我就唱给他俩唱，
1: 啊，
0: 就是给他俩唱。
1: 这首歌是献给天明哥和刘老爷。
0: 哎，天明哥哪天来我们节目做那个名字鉴宝呗？
1: 什么名字鉴宝啊？为啥天明哥过来叫名字了？
0: 温柔奶奶，温柔的爷爷奶奶和我们，那个就是有一首歌是那个，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1: 原来你也在这
0: 啊？来。
1: 你唱过好几遍了，这歌你一次你都没跟上过。
0: 这歌我唱的还挺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天明哥，你要在车里的话，你下次来我们节目，你知道我们节目现在鉴宝环节吗？就你来一下，嗯，就挺适合你，挺适合你，就是你的风格。
1: 胡说八扯的，
0: 嗯，
1: 反正说话都没准信儿的。天明哥确实现在就是扫充电宝都得交99押金，
0: 我一点信誉没有，我差点打成那个红鉴宝。
1: 什么玩意儿给我打成红的鉴宝啊？你不要唱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0: 来吧，

0: 这歌你下不去，
1: 这歌也不低呀、啊。
0: 他指定是没有你舒适音域高，你刚才全程都很刺耳那个声音，你想夹夹不下去。
1: 请允许我，
0: 这还低了，
1: 太高了，
0: 太低了啊。

0: 若不是我就熟悉高了低了，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刷什么能让他闭嘴？
1: 一个小星星吓唬我。
0: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这么压下来嗓比那个最开始那半段要好很多，他起码不侧耳的。
0: 不是，就是那天不是在后台分享吗，说你唱歌啊，低音是天赋，高音是技巧。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技巧欠缺一些，我这个天赋值还挺高的。
1: 有啥天赋？你哪有天赋啊？
0: 有人问我一个小心心能下播吗？嗯，来吧来吧，就是今天有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就是你因为马虎，就是因为粗心，因为懒，
1: 嗯，
0: 因为怕麻烦，
1: 嗯，
0: 损失过什么？
1: 又，
0: 就是你因为怕麻烦。
1: 我说今天来心情不好。
0: 哦，没有没有，今天
1: 早知道我把土豆叫了。
0: 今天是我心情非常好的一天。
1: 早知道我就把土豆，我天天晚上跟土豆，我俩得这个病友交流一会儿，得互相安抚心灵一会儿。
0: 安的说是建议广电那个创新收个新项目，就是充会员免验，就是可以免验您唱歌。
1: 哎，对，
0: 你要这么说，我参加明年创业大赛了。
1: 免唱歌环节，
0: 说明天给那个我们剧场老板留个言，说看看能不能就别开就脱口秀专场了，让我开个人演唱会，看能不能整下来。
1: 我们的设备配不上他，
0: 嗯，
1: 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啥，闫宁出去都得自己带麦。
0: 然后我今天我没有美颜，我今天纯粹是没化妆啊，
1: 嗯，
0: 就是我今天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我身边跟朋友聊天嘛，然后就说到说他们单位的那个，工资是不是说像那种死就是。死工资
1: 啊，绩效什么的，
0: 就是，对，他的绩效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做了多少活，然后每个这个活的分成是多少来算下来，
1: 啊，工作量啊，
0: 对，然后他就说一下说他哪个参与了哪个项目，
1: 啊，
0: 然后那个项目呢别人分到了多少钱，他分到了多少钱，然后他说那个，
1: 啊，
0: 这个项目已经关键是每个月都在进行
1: 啊，
0: 就每这个项目已经就是十六七拍了，
1: 旱涝保收的啊，
0: 对，然后他才跟他同事聊到了这个问题，结果那个他发现他一直以来跟他同事分的都不一样，
1: 啊，
0: 他就去问那个他同事，他同事说因为我每个月都去要工资条
1: 啊，对一下账，
0: 对，他说我从来没要过，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公司要千人，他说我们觉得这么大的公司不会算错账，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算过，现在想一想呢，就是他就那一个月发现问题就往回倒，那个月差了他大概得是小一万块钱，
1: 哎呀，
0: 小一万块钱
1: 差有点太多，
0: 是，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是跟公司撕破脸能得到十六七万是这意思吗？
1: 凭啥假一赔十啊？能赔这么多吗？
0: 不是，他之前的账从来没有对过，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说他说现在
1: 月月都得差一万，他怎么能才发现呢？
0: 他肯定往大树上找嘛，
1: 嗯，
0: 他的月薪好像得是
1: 哎，
0: 挺高，
1: 高管
0: 能买你命
1: 那没多少，几千块钱啊，
0: 啊，然后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嘛，我说啊
1: 啊，
0: 我说那不行啊，
1: 啊，
0: 我就给咱单位的会计打电话
1: 啊，
0: 我说我查查我这月工资条
1: 啊，
0: 然后他说，你说你给你多算了五十，是那期节目，嗯，我不知道你请假了。
1: 但别说啊，就是
0: 赔了五十。
1: 嗯，他们这个说明这个会计干活也不是非常严谨，能多也能少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就是针对你，
1: 对，
0: 他就是可能就是没整明白，
1: 啊，
0: 就是你要相信，
1: 啊，
0: 就是你能干上这个岗，
1: 啊，
0: 不靠谱的人能干上其他的岗，
1: 嗯，
0: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什么，就世界就是草台班子，
1: 我差点都干会计了吗？
0: 对呀，啊，你想想，如果我去干会计，
1: 啊。

0: 我都能给你工资多开出一个零来。然后关键我就是给我说我要我精准的工资条，社会五十，我说这个属于咱们的过失，我返不回去。
1: 欧亚商都年终庆大促三天，福利拉满，718家电内购会赢免单，全馆营业至22点，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3: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咱们赶紧今天的好哥们儿好物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儿，因为这个天儿啊已经入伏了，越来越热，这个紫外线呢也越来越强。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是作为兰蔻家的爆款王炸单品的，而且是那种明星同款，江湖人称叫防晒扛把子，就是它的防晒力真的非常的强大啊！一共有6重防晒，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啊，非常哇塞！50倍的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可能很多人就觉着这个对于防晒还有误区，就觉着我现在这个我也不去海边，我也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不晒着，我也没必要抹防晒。其实防晒一定要无时不刻都要注意。你看似可能太阳没有照到你身上，但是呢，你如果要不抹防晒的话，其实对皮肤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而且岁数越来越大了之后，对于皮肤的这个保养啊、保护啊，对于防晒的看重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啊，它里边是有防晒膜的科技的，就不仅它的成膜速度非常快，还比普通的防晒更轻薄，就是您涂上它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我不愿意抹上防晒，就是觉着我抹完了之后脸就觉着黏糊抓的不得劲儿啊，但是这个完全不会有这种，而且抹上之后也不会有那种假白感啊，也不会有黏腻感。所以说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可以说是集防晒、隔离和素颜霜于一体，不仅呢它的肤感好，持久度还很强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户外活动也越来越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备好喽。就是平时的价格可能会稍贵一些，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您现在自己可以上网看一下，得7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同样50毫升正装啊，不是说拿什么那些小样给您拼出来的，我们单支只要269，您算一下，相当于打了个3折啊！囤2支更便宜，只要299，买2支，200块钱。一直不到啊，这个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赶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防晒拼手速啊。当然了，这么这个便宜的价格，确实它的保质期呢不会特别长，但是也到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防晒咱买着好的了，基本其实不是说光夏天用，冬天的时候要是有这个条件，咱多少也用上一点，绝对用得完。3992支到手，算下来100来块钱一支。咱就是说不说这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就买那个便宜的杂牌子，它还得多钱呢啊！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下单，防晒拼手速下单，而且这个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钱。我们这边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饮料

0: 圣诞佳节有个这种情况，涨了工资反而到手的钱少了，因为五险调上去了
1: 啊。对，因为他那个基数就高了，那你退休之后开的就多了，对不对？刘老爷现在月月扣的那个社保都赶上我整个绩效了。
0: 就是反正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同仇敌忾的，就说这个算工资算少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去找那个单位这个会计，找完之后道歉也五十，现在没给人转。但是我觉得他也差不多，他不能光硬要。
1: 咋说呢？就像那个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个老师批错卷了之后，你同学非得要过来看你试卷，你得藏着呀，你还能自己拿出来跟老师说。
0: 我寻思怎么也能差我个一百二百，我才去的。
1: 你自己先算算，再跟人说去呀。
0: 圣诞炸鸡说都是2300，都想好了，到时候捡瓶子去了。说安子说我经常开了自动续费忘关了，我也是、等那个后来发现的时候扣了我2年了。哎呦，我也有这个情况。
1: 但是开自动续费之后的第一步不就是要取消自动续费吗？
0: 没有，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办会员的时候、它有自动续费的这个项目、连续续约的这个项目会更便宜点。
1: 对啊，
0: 咱们就直接点那个连续续约、我跟安子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就直接就续了。
1: 就是我当时点完了之后马上就退到后台去那个手机这边才把这个项目取消掉。
0: 就这么说吧，知乎我都删2年了，我现在还办的会员呢，还续费呢。
1: 哎呀，你早是给我呀，我天天就愿意看点知乎。我就整不着会员，看不着那个加密的。
0: 就是我是怎么发现那个什么时候办的这个会员，大概就2-3年前吧、就以前是愿意看知乎的，所以就有这
1: 分享你刚编的故事。
0: 后来呢就是没有正常续着它，因为就发现点击率不是很高。直到现在抖音上出现了一些什么小图文。
1: 对，
0: 那种小图文呢就是你正看的，
1: 给你留个扣，
0: 正着急那什么的地方，我就说正常一个故事前面当真事讲、讲讲，我说不这么磨，前摇正常告诉打事得了呗，尤其是医院的那类那种什么来个病人怎么样、来第一个女的怎么样，第二个女人怎么样，就到这种情况，哎，跳转知乎了。
1: 对，
0: 就给你留个知乎让你搜啥了。
1: 对，
0: 总这样特别烦人，我就办了一个。
1: 但你反正如果要是舍得来回倒一倒的话，你就是多刷一刷然后搜一搜的话也能搜着点后续的。那你这种不是很明显不是那种好省钱的人。
0: 嗯，反正我就是打算今天晚上清理一下我的自动扣费们。
1: 嗯，
0: 星少说有一次我买一个东西，然后我看怎么一直不扣呢？一个月之后给我自动扣了。
1: 啊？
0: 你错好词儿，正好你说明白这话。
1: 买的是啥玩意儿啊？还能一个月再给你扣啊？
0: 哎，就这么说吧，我原先就是我是23年开始跟，不是23，对，我23年开始跟巨鳄一起住的嘛。我两个就是就恋爱了嘛，就在一起住。然后我23年之前都是自己的手机号里面绑着宽带的。我正常月租是99大王卡不限流量。然后呢因为我绑了宽带，我的每个月月租是139
1: 啊，加40块钱，
0: 加40块钱，我觉得也合理，等于一个月40块钱整点 WiFi。
1: 对
0: 啊，那不就很合理吗？
1: 啊，
0: 然后我一直想着说我得去，我现在我不住那儿了，
1: 用不上了，
0: 我没有宽带了，我要取消掉，我要取消掉。然后大概在2年前，就是23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啊，大概2年前我有天想起这个事儿了，我就给那个电信打电话。他说这个你得去营业厅
1: 啊。那当然了，
0: 对，去营业厅，
1: 而且你得把设备还人家。
0: 我忘了当时怎么回事
1: 了
0: 反正就是说你得把那个上营业厅去办理这个事儿
1: 啊。
0: 最好一拖，现在拖到现在，也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懒
1: 啊，
0: 已经4年自动续我这个宽带4年了啊，
1: 到现在也没取消呢，
0: 没取消4年了。
1: 那也好，够呛能取消了。你那设备能找，你得把光猫还人家。
0: 就我赔个光猫多少钱？我问了你，
1: 反正也得够你几个月租。
0: 然后关键我那个房子已经就是我当时是那个房子是租的，那个房子可能人家现在已经租出去，那设备在人家那屋了，
1: 还用着呢。
0: 人家可能觉得，哎呦，这房东真好啊，这屋 WiFi 都不断，
1: 包网包水电的，
0: 从来都包。然后我就不敢算这个账。你每个月想到一个月40块钱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掉以轻心，你觉得不算钱
1: 啊。
0: 但你算一下，
1: 1年500块钱了，
0: 1年500块钱，4年呢？
1: 你看看
0: 啊，
1: 2000块钱，
0: 受不了了，
1: 一月白干。
0: 受不了了，而且就是你知道我这139这个话费的这个档很难受
1: 啊。
0: 你每次充话费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只每个月只充一次话费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充完话费之后，这剩月这打电话也全免，短信
1: 而且现在基本套餐里边不会有再额外再需要花钱的
0: 地方。是的，但你交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先交一个100不够，
1: 再交50还

0: 多了。
1: 对，但你没有三十九那选项啊，就只能再交五十。
0: 嗯，
1: 然后就每个月交第二次的时候生气，就会就每个月都在心里骂自己一遍，赶紧去把它取消了。第二就是第二秒就能把这事忘掉。
0: 我那个话费
1: 就是要花钱的，
0: 我那个话费是109。然后我媳妇儿就是，偶尔一个月给我多交50，然后剩下的时候就一月交100，这样的话，这不也能对付5个月吗？上个月就不够了，扣完了之后欠了10块钱，然后完事儿之后，我媳妇儿就我俩正吃饭呢，我说你给我交上，我媳妇儿在那假装玩手机啊，行，一会儿就给你交了。前天停机了，停机了，而且我还在外边。我在外边正开着车呢，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说去哪儿蹭个网，我把话费先交上啊，然后我才想起我车里边有那个对，有 WiFi， 然后我就把车的那个打开了，然后手机连的车的热点，然后哐，我这边就给我媳妇发视频，我说我话费呢，你不说给我交吗？停机了，停机连不上，我现在离开这个车我就算是失联。你这边
1: 上网了你给自己交十块呗。
0: 不行，我得让他有这个记性。
1: 行，那个连花费10块钱都有没有自主权的男人，这也是。
0: 而且我这边我就算是自己交了10块，他那边也有提醒啊。
1: 花的是人的钱。落地达康说的什么呀？说我就是因为懒，不想再谈恋爱了，就娶了现在的媳妇儿。哎，你说这话，你真的有点不是物了吧？
0: 说的什么？
1: 说我卖房子之前绑定的水电自动扣款，我卖完房子半年了才发现，人家用我半年水电费。
0: 哎呦。我就不办自动，我都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上去存点
1: 啊。那我也是，你那卖的房子好歹跟你有点过，我租的房下个户主我都不认识
0: 啊，还用着呢。
1: 就我是，但我没有发现那么晚
0: 啊。
1: 我是因为大概3-4个月的时候
0: 啊，
1: 我要绑这个房水电费
0: 啊。
1: 我说什么玩意儿水电自动扣款成功了？我说什么玩意儿
0: 啊？我也没用呢。
1: 我说我都搬家了，怎么还给人家付费呢？人也没跟我提过啊。没跟我提过
0: 啊，人没跟房东说，人可能觉得之前还有富裕，
1: 就是这缺德事儿，就是、
0: 啊，
1: 哎，你就现在想想，你就想扔自己小嘴巴。
0: 你看看人家占着，
1: 就是，纯扔钱，
0: 人家占着便宜了就知道消停了，而不像你跟财务对峙去，人那边没有说2个月了还没扣费，给房东打电话，你是不是坑我了？你是不是偷摸的？你把水电这边，你以后准备坑我不是大的？
1: 爱干啥？爱干点装修，说装都不化，互联网没有在乎的人了吗？小姨，
0: 嗯，
1: 没有，我就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不化妆，
0: 对，
1: 就是你
0: 不能委屈自己。
1: 是的，就是我想让脸休息一天，但我今天洗了脸，刷了牙，做了面膜，然后还做了一个深度清洁，就是这是我脸放松的一天。
0: 对，而且这化妆品以后准备让土豆花钱买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化妆主要是为了兴奋他嘛。
1: 木爸他说哪个台？黑龙江能听到吗？黑龙江你可以用网络平台收听，或者抖音直播间是同步我们电台的啊。
0: 现在网络收音机都很方便。
1: 说真任性啊。什么还住三楼？什么意思？
0: 什么玩意儿住三楼？
1: 没听明白他说什么啊？
0: 啊，
1: 说您啊，那个，你们跟我真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0: 咋的？
1: 等会儿进到广告回来我就崩你们。
0: 说啥了？
1: 奖励你们，我唱首歌。
0: 凭啥呀？那多数人是无辜的，你单给他们几个唱吧就得了，你们拉一小群你就唱去呗。
1: 看宁子主播，我不开心的所有事儿都取消了。你有魔力，主播。谢谢。哎，我就这个小伙我认识他，我就是我在现场我见过他2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是个大学生，
0: 有点活。
1: 有点活。他呢，就现在好像就是要出道还是怎么的，在那个动植物公园办了年卡，你知道动植物公园年卡吗？
0: 游客的年卡呀。
1: 游客的年卡。
0: 游客年卡能上去当 NPC 的吗？
1: 游客的年卡，然后这个年卡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跟我那个确认一下啊，我不确定这个是他的网友玩梗了，
0: 好像
1: 还是说真的有这个年卡啊。这个就是办完这个年卡，这个关键是你是夜游西游，反正就是那个那个卡还不白天的票你还进不去
0: 啊，只有夜场啊，
1: 只有夜场啊，他说就是年卡。
0: 啊，
1: 就是年卡，然后就能保证你就每次去都就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进去
0: 啊。
1: 我想知道，然后就是他每次都想跟那个什么唐僧啊，然后跟那个雪饼猴啊什么这样互动 不，这咋的？要出道了？是要出道了吗？
0: 出道
1: 不是白天夜场都可以进，99是夜场哦。
0: 这么着就能出道了吗？这么方便吗？出道啊？
1: 那不是你得上去互动。那个你看像，他们挑的人呢？也得跳得栽了呢。
0: 而且他那个来的

0: 快，去的也很快，因为人家还是主账号这边的流量为主。
1: 对对对，
0: 你的游客就是用这一次，顶多大家能记住你一周算不错了。
1: 是
0: 你指着这个能自己起号，那可太费劲了。
1: 你别打击我老弟，我老弟现在就赢
0: 了，就是你下一个哮天犬就是你。
1: 森林木说，一直有个问题问你，快问吧。嗯，说他记住我一个月了。嗯，行，我能搭理我一下吗？可以问，可以问，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在
0: 这你记住了，有啥更没用啊。
1: 嗯，你可以在公屏上这个留言。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这时间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期在主推的一个好的活动啊。问森林木说，问刀口好了吗？你们磨叽半天就问我这个，没好，
0: 好不了了，安德拉索，没事就想敞开看看，没缝。好了吧，
1: 问我周六会有演出吗？我周六不在，我周六不在啊。来吧，这一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很多家长朋友近期比较关注的我们1038的一个项目。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专门为吉林的家庭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我先说一下第一点，为什么鼓励大家把这个在夏季暑假的时候送孩子去夏令营，而且是研学夏令营。首先你说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面向的客群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
0: 对。
1: 这个岁数就搁家里面，男孩还是丫头都是讨狗嫌的年纪。你说他放暑假了，你没放假，作为宝爸宝妈你没放假，你还在正常当牛马，你还上班呢。可是这个时候你说你给他送到补课班去，那人放假学不进去，你别指着他能学。
0: 心思野，
1: 心思太野了。你要给家里面磕了碰了没人看的，那么你说你家孩子8到16岁，老人岁数也不小了，还给你看的，把这个一个人都不够，得把2-3个，是不是？这个假期就荒废掉了，什么进步都没有。但是如果跟着去一场研学夏令营，他的收获就很多了。首先，我们这次进行的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并且我们的夏令营不在长春，直接给你送到首都，送到北京。
0: 哎，这好。
1: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夏令营的这些核心的卖点吧。每一项我认为都能是为孩子长远考虑的啊。首先第一点，提升社交协作能力。你脱离那种单一的居家校园这环境，每天2点1线这种生活，和全省同龄的伙伴你一起吃一起住，然后组队研学，你会有一个主动沟通啊，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过程，极大的能告别你内向社恐。就你说孩子，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成年之后，你选择说我做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不想跟大家多做的就是很融入，每天很社交啊什么的，可以，我支持。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要有融入集体生活的能力，就是你要说我因为不敢，我因为害怕，这样不行，这就是社恐了。
0: 可以不想，而不能是不能、
1: 是的，就是你在整个跟群居生活当中，你也能够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不是小孩，无论是什么样，学习好学习坏，他不能自私，这个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就是你在集体生活当中，我们还有研学，学到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要做展示，小队展示，个人展示，他就会有一次这个研学分享的场景。这不仅是一次，好多次，每个项目都有研学分享。

0: 自己处理自己个人生活比较强的孩子，他刷牙了你就去跟着刷牙，他洗脸你就跟着洗脸，他去洗脚了你就跟着洗脚，他直接就能让你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能力，让你提前适应了集体生活，跟社会就接轨了。第四，我们能够拓宽眼界格局，因为我们行走的是北京的名校和名胜实景研学，他会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就今天学的我一会儿上午学的下午用上，孩子只有用过了，他只有体验到了这个知识才是自己的，要不你左耳进右耳冒，一周都存不住，是不是？
1: 嗯，
0: 这是我们1038的这个独家，没有其他家没有的一个优势啊。还有就是我们本次夏令营呢，是我们台的主持人李记记哥他全程陪伴着，所以很多孩子如果想一对一呢来进行一下，我说什么时候我想学学我们的小主持人呐、啊，学学演讲啊什么的，你就耗住他，他会逐个的然后给你们做一些就是练习呀、啊、表达呀、啊、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你传授主持啊当众发言的技巧，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并且如果你在我们这报名的话，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还会留一份专属的成长纪念，就这个事儿，我直接给你就是给你刻个给你做个影像啊，你回去你能不断的看，不是直播过去就没了啊。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团期吧。首先夏令营的这个年龄专属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价格正常是6999，专属早鸟单人价只要5699，两名孩子或者多人结伴的话，就可以低至5599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啊、住宿全都给你包括啊。最后，我一定要重中之重的说一说我们的这安全保障问题。
1: 嗯。
0: 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我们这次全程配备的专职安全员，他不是老师，他就是安全员，就是把握这个安全问题的，各类项目全都有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责任险，就是为这一个项目，出行呢使用的是5年内全新的合规格大巴，出行前还会全车安检，住宿怎么样舒服呢，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并且分楼层入住的啊，青春期的孩子打打闹闹的事咱们都给防住了，食品安全呢是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还会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学两个字。

0: 拳，我的嗓子。
1: 哎呀，
0: 我嗓子，哎，就我就是感觉自从我剖腹产之后，我今年就是这一年当中，我这感冒没停过吧？
1: 你能不能别啥都赖孩子呀？咱就说呀，这孩子生下来跟你背老锅了，是不是觉得他现在有点驼背？干哈呀？
0: 哎，就是今天咱们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因为懒，然后就吃过什么亏嘛？就是损失了什么？我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最近不是那个我姑娘马上就一周岁了嘛？我就开始筹备她的生日宴，就也不摆席，就家里。一人一桌吃个饭
1: 啊，就自己家里，
0: 对，就纯自己家人吃饭，你别紧张。你说
1: 我寻思我还得借点钱。
0: 你说你真称心，没有，我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外人都没有叫啊，就是家里纯自己人。
1: 也是，快到了。
0: 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加上那个我和就加上阿姨和孩子
1: 啊，
0: 就这么一个阵容
1: 啊，
0: 就说简简单单的。那你说那个就老爷们这事儿你指不上，你指望他怎么把这事儿办好？不可能，他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重的人，那就得我去张罗。我就当妈的，就是很注重仪式感。首先那个生日宴呢，你就是先要订一个大包房，这大包
1: 吃，
0: 对，你订在家里吃太不方便，订一个大包房，
1: 而且得布置布置。
0: 对呀，你说得抓周什么的嘛，那后面就是那个布置就大有门道。
1: 还有这些东西呢？
0: 对呀，周岁得抓周嘛。你要是说摆个大帘子
1: 啊，
0: 上面就是挂个气球写个一，那也能办
1: 啊。
0: 但你要是整的都是那种比较浪漫的，然后比较好看的，你要
1: 多拍点照片，
0: 你又要设计，然后又怎么样？首先你找饭店
1: 啊，
0: 饭店的包房费、服务费、点餐费然后呢你布景的费用，
1: 对，
0: 你布景费用完了之后呢，摄影师你要请摄影师
1: 啊，
0: 摄像师
1: 啊，
0: 还有抓周那个就是当天你得孩子穿小礼服嘛
1: 啊
0: 你还要给孩子置办一身衣服，孩子置办衣服，大人就我得给他搭上，我也要置办衣服
1: 啊，
0: 就这些都是我就是你跟我闺蜜我就念叨
1: 啊
0: 说整点那个气球鲜花，对，就必须得有点这玩意儿嘛，我就跟我闺蜜念叨这个事儿。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哎呀妈，你现在整哪步了？我说都在我脑子里
1: 啊，一步也没开始做呢。
0: 就每天就一步也没开始做呢。
1: 摄影摄像你就请刘老爷，他专业接这活儿。
0: 啊，真的吗？
1: 你就给他顿饭就行。
0: 那就做着吃呗。我就问那个，我就在网上加了那个我闺蜜先说的，说那我就给你整饭店吧，咱们先找几个地方，就是没有说特意说我要给你做这个事儿，就唠着唠着他就开始对接过去了，他就帮我跑前跑看场地，就是你不能说这个网上图片就可以，你得看到那个饭店采光怎么样，还有
1: 我得讲究得提前试一下菜什么的。
0: 哎呀，那倒不至于吧，因为小孩也不吃。就比如说我们去那些环境比较好、比较适合拍照、比较出片的餐厅呢，他吃的大多数都不是融合菜，
1: 对，
0: 家里就是老人吃不了
1: 啊。
0: 你要吃那些，你上就上层披萨、意面啥的，小孩那老人觉得你不对付我的吗？
1: 对，他们
0: 带俩记者得了，一个人50就行。
1: 不合
0: 口，我太等这价了。然后那个就说还得在融合菜餐厅里找。最开始我想的就是，我说夏天出生的宝宝，我希望在外景，在树林当中。
1: 哎呦，
0: 就是在那个草一片草坪，然后挂着大树有个板子，然后摆一些鲜花、簇拥啊，然后气球啊、小汽车，就是反正我就看的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就开始前一周的时间都在研究哪里能办，就是哪片草坪能接，然后我们在草坪的附近找一个饭店，就大人吃饭时候也不拍照，随便进去，只要菜差不多就可以吃，有个包房就行了。
1: 他们先吃着啊。
0: 我们就开始就一顿找一顿找，终于找到了有一个餐厅是可以的。然后那个问他说你这草坪就是怎么收费，他说他说那是问他收费嘛，他说那个收你在我家吃饭的话就给20000块钱就行了。我说啥？什么？我说我也不办婚礼，我就搭个布景完我就走。
1: 他那是什么草坪？是
2: 大养绿荫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宴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

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大家开始给我出主意了，说想要草坪的话，给我说什么那个巴黎水库，然后说那个南溪湿地啊，那个露营区啊什么的，还有说蓝天公园，说那个草很好。
1: 人不是说看一片草，它就能让用。
0: 对，然后就是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看了水文化园，水文化园那个草其实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说，我就看主要是看到了朋友圈里有客片，我问他私信他，我说你在哪儿拍的？他在水文化园，我就看一下他那个布景，其实就是很韩系的那一种，就是
1: 是个咖啡馆吧？
0: 对，咖啡馆前面一片草地，就是拿那个一个白色的纱，然后往后树杈上一挂，纱上用其实写了小孩的名字和妈妈想说的话，然后小孩就在草地上玩，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来人撵，咱说实话，如果来人撵，一分钟之内能逃跑的那种装置
1: 啊，就没啥东西。
0: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我们这种到底人样不样，不得跟人水源问一声吗？水人家水源是不收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得报批
1: 啊。
0: 我那个图啊，就是比如说是5米乘2米的。
1: 你为啥整那么大个东西啊？一定要用吗？
0: 我喜欢。
1: 你那个图是不是都比场地费贵了？那玩意儿做出来呀？
0: 就是5米乘2米，然后还有那个你后面得用钢架支着，
1: 哎呀，
0: 地下还有铺的，然后关键是有鲜花啊，
1: 还得找那个工人啥的给你入场啊，给你提前就得布置啊，
0: 头天晚上就得布置。
1: 对，
0: 所以说
1: 这相当于自己干了个大型活动嘛，这不？
0: 就是那个我做的是莫奈花园风。就是那个鲜花啊，你还得就是老多了，海了蜜子了，就是那种。人家说，就我找的那个搭建公司，我就搭建公司，就是那个承办公司，我就问嘛，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个接下来多少钱？他说不是接不接，姐妹儿，这不是多少钱的事
1: 啊，
0: 我得去文旅报批。我说啊，
1: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就是人家怕你是直接做场活动。
0: 对呀，这个他说这个你要是说就扯块布。是你按汽博会标准办，就真的你要是往树上树杈挂个单儿
1: 啊，
0: 完底下你随便就是，就比如你现场四个人，
1: 啊，
0: 来人说，哎，你干啥呢？你四个八一人绑个东东，瞬间跑掉，人家不会细追你。
1: 对，
0: 但是我那个东西不行，我那个东西不行。
1: 你那个放哪儿？你那个就进咱台院都得保安也得登记一下子呀，
0: 进不来。
1: 谁知道你进来要干啥呀？整那么大个东西啊？
0: 是啊，所以就是我还不想降配。我就说那就咋整呢，就还是按照那个室内准备吧，然后就在室内拍一拍，这个选一个好看一点的地方，这时候就开始研究说谁能接我这个图了嘛，就设计图已经出来了，谁能接我这个图，就我朋友给我推了两个店，第一个店我发现我有他的微信，这个微信是怎么回事呢？是谈天开店
1: 啊，
0: 开业的时候我在他订过花篮
1: 哦，
0: 我发现就有他记录
1: 啊，广告商务什么的，
0: 对，广告商务 然后我就觉得，哎，都问问吧，我又加了第二个微信，第二微信他加上我微信就一直问我说你是闫宁吗？
1: 啊，认识，
0: 我说啊，他说你真是闫宁吗？
1: 啊，
0: 我昨天看到你专场，你真是闫宁？你是那个闫宁吗？我说你要是提别的闫宁我不知道，但你要提到专场应该，
1: 也就是我了啊。
0: 对，我说那应该就是我了
1: 啊。
0: 他说哎，我去偶像就给我整这个，然后说呢，哎呦，我说哎，那你给我实在回来价格，我这个图多少钱
1: 啊？
0: 说这标准不，
1: 那你就给他两张门票，让他免费给你做
0: 了。这标准不亚于那年让你去火车站举牌接专家的活动，不亚于
1: 啊，
0: 一点不亚于。我现在每次走进西站的那个地下就停车场，我还得瑟呢，我都想起那年的噩梦又来了。一会儿咱们再讲，等明天我单独讲这事，
1: 明天说啊。
0: 我明天我不来上节目，得下周了。
1: 你看你这也太忙了。
0: 这么看脸更长了。我接着说啊，就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图多少钱？他说那个姐妹就是要是别人这个图多少钱，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要是你的话，2400。

0: 就是2400、说我一看他那个明细什么的，我说真是好，他说给我最低价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就是我想我就想跟你认识一下，因为咱俩现实没碰着过。
1: 包安装吗？
0: 啊，
1: 包安装吗？
0: 都是人上工人
1: 啊啊。
0: 然后就说那个我因为我没跟你碰见过
1: 啊，
0: 就是但那个咱俩这不就认识吗？过事儿、我还说哎，就是啥时候
1: 啊？
0: 你的名气一定会给你置换价值，就是那个当年在水一方垂钓员的时候得标拿面子入2万块股，这事儿永远含金量。
1: 对，
0: 我当时我就寻思，我说嗯那指定是行
1: 啊，
0: 我说可以，我说那咱就定一下子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闺蜜不就是一直在帮我忙前忙后忙这个事儿吗？
1: 嗯，
0: 她就跟我说你定没定啊？我说我找到了一家，你看这个行不行？我看你天天你不当回事儿啊！我一截个图，人家说那个啊，这个1888
1: 啊，
0: 我说哎，我说你这不行、
1: 啊，
0: 我说我这都实在关系，人说这个图做下来就得
1: 最低也得2400，
0: 2400
1: 啊！
0: 我说那个你那个还是他不能还原度，
1: 是不是质量不对呀、啊？
0: 他还原度不可能那么高
1: 啊！
0: 他说啥呀？
1: 啊，
0: 他问我你懂不懂
1: 啊？
0: 我那个图里面所有的东西
1: 啊。
0: 都是他本身有的，他没有成本，他不需要再置办、
1: 啊、那些价啥的都不需要再多余的收费。
0: 对、
1: 啊、
0: 就是我的这些元素，他们办这些公司的他们都有，
1: 对，都是循环的，没有一次性的、嗯、
0: 他们是都有的，就是可能我涉及到成本的就是我给我写我工签名那个板子得重新做
1: 啊，
0: 而且呢有的板子呢它上面那个字是垂下来，你单做那几个字就行
1: 啊，
0: 是其实它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开始杀熟了
1: 啊，
0: 我说不能吧，
1: 他仗着你不好意思讲价
0: 啊。对呀、啊，完了我就转身，我还不死心，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姐们儿
1: 啊，
0: 我说咱就这关系
1: 啊，
0: 一共十的会儿了，咱俩真交朋友
1: 啊。
0: 他说不行，我太想赚你这个钱了
1: 啊，
0: 嗯，我太想做这单买卖了、
1: 啊，
0: 但是真没招
1: 啊，
0: 真没招，
1: 就是这个价。
0: 你知道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自己搭了200
1: 啊。
0: 出了整这套，
1: 嗯，
0: 我就加那头那个微信，我说1888，你告诉我、嗯，是不是能100%还原？100%还原，我立刻就给你打款。
1: 啊、
0: 嗯，他说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创意的图啊，我怎么做？
1: 啊、这玩意儿是网图，你直接荡下来的嘛啊？
0: 那有加点自己的小设计
1: 啊、
0: 嗯？说说我这个，甚至我上周才做过呢。
1: 啊、嗯，甚至做比你这还大成。
0: 我到此时此刻，
1: 嗯。
0: 我还没死心，就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1: 啊、对，
0: 我就是想知道
1: 面子的事，
0: 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水一方垂钓员这个事儿、啊、没有
1: 面子到底能
0: 不
1: 能换钱
0: 吗、
1: 啊、
0: 我就想知道我这在水一方垂钓员我面子值不值2万块钱
1: 啊，
0: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杀手这个事儿，还是他们家就咋回事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那个亲爱的，你这个钱到底是我朋友啥的也找了，没有这么贵，但我是真心想跟你这块干
1: 啊。
0: 我说想咱俩合作，他说姐妹，那你就找他去吧，因为我这玩意儿反正当天他不满意你不也没招了吗、
1: 啊、你这么聊聊不出来他实价，
0: 你跟我这儿我能保证就是我一宿不睡觉我都给你整明明白白
1: 啊，
0: 你想想我这人工多少，那些我整个货拉拉我从那个老双阳拉过来的、
1: 啊、
0: 我说哥们儿，那你接什么长春单呢，你这货拉拉你拉过来，
1: 你这成本不是贵在你自己厂房建得远吗？
0: 那我找长春本，你要我找个深圳公司，你要是运费20000都搁我这出呗。
1: 嗯，
0: 我就又跟他叫着，我就把那截图都给别人家那头的那个头像名什么截掉了。
1: 啊、
0: 嗯，我说姐们这个价你接不接？我说我还想在你这做。
1: 啊、
0: 嗯，他跟我说那个就在价下不来了。
1: 啊、
0: 嗯，那下不来就是哎呀，哎，你要说这么干，那我都知道他是咋干的。
1: 啊、
0: 嗯。亲爱的，那个咱俩那什么现场效果啥的，你别挑我了。你跟我唠啥呢？唠啥呢？唠啥呢？
1: 啊！
0: 后来喊累，我就选择了另一家
1: 啊。
0: 因为我就是，
1: 因为他要是接的话，他得自己搭700，
0: 我不搭他赔钱的。
1: 对啊，
0: 就是我就突然感受到这个杀熟这个事儿。我原先就是，你记不记得你陪我自整头发那次也是，就我第一次去那剪头的时候，恨不得就跟我说不要钱，说那个你就是给当面打个样，嗯，打个样，你我能不能给你拍个朋友圈，说货拉拉一趟吉林到长春市的活才100块钱，一点不给赢面子是呗？
1: 但就这种情况之下，
0: 你太贪了，我贪吗？
1: 主要是这种，你确实把人家那价整过来，人都说。赔200给你干2400了，他就没有办法再降下来了，他降不了了。你要想知道他底价的话，你得再弄一个号价。你说纯陌生人这活儿多钱？
0: 就是他会有点，就是在我的观念，后来我就又问了那个，就是我的闺蜜，她是那种比较喜欢规划的人，就是她会什么事情就会 恨不得列个一个 Excel 表格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就问了几家，大概的那个话说死，对对对
1: 对，
0: 就是那个他大概的地方都问了一下，就是大概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1888甚至都不是最低的
1: 啊。
0: 嗯，
1: 就是为了取个吉祥数、啊、
0: 对，因为我涉及到鲜花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我订的那个鲜花人说实现不了
1: 啊，
0: 那个鲜花头它布景时间很长，
1: 嗯，
0: 我早上9:30就要开拍，
1: 放不住啊，
0: 他一宿放不住，他说给我用仿真花，一下价格就打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整个图里看起来就是
1: 它可以是多数是仿真花，前面摆几束真的鲜花就可
0: 以
1: 了，
0: 对，所
1: 以
0: 它成本就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嗯，就是。就说杀手这个事儿，他谅我不好意思讲价，没寻思我脸皮我可能抹下来了，我就得养。
1: 而且确实，
0: 我都想问他了，你叫一声偶像，不值点钱吗？
1: 多数正常人知道别人那块便宜，没有拿那价跟他讲来的，就是直接在那边选了就得了，知道这人咋回事就得了，你非得让人家这价给你干，
0: 我让他服。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对。昨天就是你这个人确实就是只要你说服了就行，就是这边边抽你大嘴巴子边说我服了，你也高兴，
0: 必须得服啊，
1: 这有病吧，这不这人
0: 啊，你说你不化妆丑成小了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妆太浓了，丑的吧就多少有点那个
1: 老成
0: 成熟了，成熟了，嗯，
1: 烟尘气重，
0: 烟尘气重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另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

0: 185815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现在的办法去解决您遇到的困境哈，或者是您觉得这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那您就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哈，即打即解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8515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公司做内勤嘛，
0: 嗯，
1: 然后领导就经常让我就是个人先垫付那个办公费啊还有那个招待费啥的，
0: 嗯，
1: 然后说之后就统一给我报销嘛，
0: 嗯，
1: 但之前就给我自己垫的那钱就一直拖着就不给我，就我现在我就不想垫了，然后就拒绝了，
0: 嗯，
1: 然后结果这领导就开始就是刁难我嘛，然后给我加那种大额工作呀，然后开会也批评我不配合，还威胁我就是说要扣我那个绩效嘛，
0: 嗯，
1: 然后我感觉我是正常完成就是本职工作的嘛，
0: 嗯，
1: 就是只是不想再就自己掏钱帮公司垫钱，然后律师你说我就是要是被辞退的话能得到赔偿吗？
0: 嗯
2: 嗯，好，首先我先回答您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叙述的话，您被辞退了，就是公司主动辞退您，那这一块儿您是可以拿到赔偿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二 N。
0: 嗯
2: 嗯，因为首先能要赔偿金的这个前提是公司有过错并且辞退你，这个叫违法辞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那首先您无义务个人垫付公司的经营费用，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些费用都属于公司的经营成本，应当由公司来出钱承担，而不是说你个人垫资。那么他之前欠付你这个报销款的本身行为，它等同于变相的克扣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报酬，侵害您的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有权拒绝垫付。那我刚刚也说了，它克扣你的这个工资，属于克扣你的工资，并且侵犯你的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你进行刁难或者怎么样，依然又坚持由你去继续垫付的话，你不垫付就开除你，那肯定就是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辞退了啊。那如果说你被辞退了之后，你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赔偿金，那也可以，并且不要忘了你的这个之前垫付的这个钱，我估计你也留好发票了，或者说跟财务的或者说跟领导的这个聊天记录都有，一共花了多少钱，那这些您都可以要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二 N 您可以要一下，
0: 对，要不要的话，这个也默认了不给是吧？
2: 对，包括他刚才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工资和绩效啥的也不给你，是不是？
0: 嗯，
2: 那这些的话他不给你也属于克扣，也属于他的过错之一，并且你也可以完全的都主张啊。
1: 哦，听明白。
0: 嗯，好，那这样，
1: 明白。
0: 李女士，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谢谢李
0: 总。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哈。那已经到了这个第一时间段，还有三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也会结束，那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问题还得拖来拖去就没有必要，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尽量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非常的多，那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到的损失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其实这就是借条 保起到的一种功能和作用。那现在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 103.8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你就说咱们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到底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就觉得这两个没区别，反正你就是从我这儿拿钱吧，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一个条呗。那究竟说这个欠条也好，还是说这个借条也好，它这个一字之差有千差万别的这种联系吗？
2: 嗯，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对欠付的钱或者说是就是主张债务的一个凭证吧。
0: 嗯，
2: 那这一块它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他们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你借条的话它是对应的是这个借贷关系。
0: 借贷。
2: 欠条的话可能它包含了这个借贷，但是也严格来说不完全的一样。它主要是啥呢？你像我要借你钱，我向你借钱，我可以给你出欠条，但是我要是真的欠你钱，我不会给你出借条，对吧？那你像所有的欠款，一些欠款类的场景，譬如说像你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给你钱，这时候我给你出一个欠条，然后还有一些劳务，我给你干了活，你并不支付这个价款，然后工程款或者说一些赔偿，甚至于说货款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欠条。所以说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借条的话，首先你证明借贷关系的话，那么你还需要证明什么？你交付了。借条的话是能表现出你们双方的借贷合意，那么交付的话证明你们这个借贷的行为已经完成。那如果说你诉讼到法院之后，这个欠条你可能需要举证这个欠款的这个事实发生，那么借条的话你就需要再举证借贷事实的发生。所以说可能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这个欠条的这个举证的难度可能会大一点。
0: 欠条
2: 对，欠条的举证难度可能会大一点，因为你可能去举证某一些事实的存在。但是你借贷的话，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借贷像有聊天记录，有这个转账记录，你就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在这儿可能这个欠条你还需要说主张前面你们之间，像如果欠这个工资什么的，你可能还要是主张我给你干过活，这种举证责任的话可能会重一点。所以说我就是这个角度上来看，但是毕竟是存在包含关系嘛，我们也是遇到过这个在写欠条之后去主张民间借贷的，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对于欠条和借条的这个区分并不是很清晰。
0: 对
2: 啊，然后写的也很简单，我就前两天正好是前两天有一个人来咨询，我就特别印象深刻。他那个条写的呀就特别特别那什么，然后写欠条。然后今天像比如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元。你说你这个借你怎么理解呢？是你借给我呢还是我借
0: 他这个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2: 对，然后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块钱，然后哪天还。一共是截止哪天还，连本带利多少钱，然后底下欠款人，然后写了你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这个
0: 签的呀，
2: 他拿过来的时候
0: 有点让人懵。
2: 对，双方的名字我也没问，就直接看事情。我说你究竟是谁？
0: 是谁？
2: 他说我是这个，然后签名的是他欠我钱。我说我说你瞅你们这个条写的哈
0: 不规范。
2: 对，我说那你有没有？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幸好底下人家签字了，还有那种不签字的。不签字的，你说你不签字的这事儿你怎么理解呀？是吧？到底谁欠谁钱？说不清，
0: 说不明白
2: 啊。所以说，咱们就
0: 签的很猛。
2: 对，虽然说你看这个欠条跟借条，可能这个区别就在这儿。那你进一步的，你应该去完善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它搞清楚。
0: 对，有的时候这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糊涂账哈。那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4: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4: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4: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4: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4: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5: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这个借钱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太多了哈，是吧宋律师？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帮我借钱的一个小伙伴，那今天他就专门给我打个语音，连文字都没发，他说那你给我3000块钱，我说我这现在都紧巴的，我还给你3000块钱，
1: 直接拒绝就好
0: 了。对，直接拒绝，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后续你难堪我难堪，你尴尬我尴尬，就是借完钱之后就是简直他就是祖宗了。我也不尊重你了，我没有钱，那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无限制的拖延，这种事情就是见到的太多了。
1: 我这两天在隔壁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是遇见一个借贷借款的这个一个咨询，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的，哎呀，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实在是亲朋好友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
0: 子，我管我爸借钱，我爸说我没有，你愿管谁借管谁借。
1: 然后那你说实在亲戚实在抹不开，那你说像现在不借的话，可能这个感情就不好了，
0: 借了钱之后感情更不好。
1: 然后他说那你借，然后主持人就是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要把这个证据什么都留好，然后我就打断他，我说你不要这么想，我说你想啊，你不借钱你这个你们两个之间感情不好，但是你一旦借钱了
0: 感情更不好，
1: 你要钱的时候你感情更不好，
0: 感情
1: 然后说白了也就是你这属于人财两失，
0: 人财两失，
1: 你的钱也借没了，
0: 谁到了
1: 这人跟你也不好了，
0: 不好。
1: 我说那如果说最终的走向都是这个感情不好，
0: 对，那还莫不如就第一步就赶紧扼杀在摇篮里得了。
1: 尤其是说你这个可能借的要少一点的，
0: 3000-5000
1: 的，对，你能力范围内，就是说这钱我不借给你，然后我借给你了，然后我不要了，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0: 不行啊！
1: 或者说我花这个钱，我就认准你这个人，然后可能确实以前有一些交往，有一些人情在，我拿这个钱就咱们两个就两清的这种感觉。
0: 哎，但是现在往往是这种管你借钱的人，他属于跟你10年不联系了，突然之间联系你，然后呢，你们俩这个一年之内只打过3次电话业务咨询，然后就突然管你借钱，
1: 这
0: 个钱万万不能借。
1: 大可不必，
0: 是吧？为了面子，
1: 维权那一天你闹不闹心？
0: 闹心死了！
1: 你闹不闹心？
0: 本来没有啥事儿，是平平淡淡，挺好的。你说因为他这个3000-5000的，然后整得自己咯咯愣愣的。
1: 是的，所以说，哎呀，就是。反正哎呀，咱俩我这个律师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律师应该说你
0: 借吧，
1: 借完你们来
0: 找
1: 我找
0: 我。但是宋律师恰巧也遇见过这种亲朋来借钱，
1: 确实
0: 是吧，
1: 要我不好要咱怎么办呀，那就干脆别借了
0: 啊，真是别借了，长长记性。好，我们再来迎亲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您好，律师，主持人您好。
0: 嗯，您好。
2: 就是我借了吧，就是我朋友80万块钱，他到期吧还不上，完了之后他就当时就是不认还我了。他就把房子吧彻底抵押的给我了。当时吧没有协议，我们协议，我们就签了协议的。完了之后吧，这个房子就是市场价就是说85万，然后我还给他补了5万块钱差价。完等我去收房的时候啊，发现房子早就被他卖了。哎，就人家都已经就是装修了，也入住了，都挂上户了。那你说现在我朋友这钱吧，也没给我，完房子你这我现在也拿不到了。你说我这不是又到打狗一去无回吗？啥也没有了，一分钱啥也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属于诈骗呢？完了之后，你说这钱我咋能要回来呀？
1: 我听完您的描述了，我感觉如果说是构成诈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 不完全这个85万的额度全都构成诈骗。嗯，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因为最开始这80万的话，一开始你们之间确实是纯粹的这个民间借贷关系，他向你借钱倒个短或者有什么需要。
2: 嗯，
1: 但是后面那个5万，我觉得他虚假的做了一个这个骗，虚假的是抵债呀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有这个虚假的行为，并且你还支付了5万块钱的对价。那这一块我觉得这5万是极其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的啊，那我建议你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这个是刑事方面。那刑事方面的话，你可以把你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你们当时签的抵押协议啊，这些东西你全都交给警察啊。这一块我觉得这5万块钱认定诈骗的可能性有，但是你这剩下的80万如果说不被认定成诈骗的话，你可以通过民事来追回。啊，那民事的话，这个房屋我不知道他卖给的是第三方是什么人，他是不是这个善意第三人？如果说他不是善意第三人，就譬如像知情的人，知情你俩之间存在这个借钱的关系，他欠你80万，然后他帮助他去转移这个财产，那这种情况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撤销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这个赠或者说是赠与的这个行为啊，但是具体要细看，然后你再起诉他，要求全额的还款。那这一块我觉得您的证据可能是很好了，因为你们之间可能有这个条啊，或者说是合同啊，或者说是转账记录，你这些肯定都有。那我建议你呢，在你起诉的时候进行保全。你这个朋友我是感觉不太地道，有可能是有钱，但是他不还你。啊，所以我建议你看看能不能保全吧。如那实在不行，咱们就等到胜诉判决之后，咱们再申请执行。嗯，但我建议你，现在咱们民事跟刑事两边一起走。啊，先。
2: 那我的意思是先报警呗，哈。
1: 先报警，先报警啊。
0: 好吗？
2: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明天我就是那个办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我再就是我现在。刚才提醒我说能不能是就是假卖给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好，那这样您的意思是什么？
2: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不是真卖的，是假卖给他，是
0: 假的，虚假的。
1: 如果说是虚假的，你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完接下来撤销这个过户的行为啊。那具体的话要看一下，要查调查一下。好吧，你加个微信吧，你过来咱们看一下，
0: 好
1: 吧？
0: 您先添加微信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2: 好。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3: 啊，有这么一件事啊，就是说我

0: 在4月份吧，
1: 嗯
2: 嗯，
0: 就说那个与人就发生了一起那个涉案案件，就别人给我殴打了，
1: 嗯，
0: 别人给我殴打了呢，然后呢，殴打的对方呢，他儿子，
1: 嗯，
0: 是这个一名辅警的身份，
1: 嗯嗯嗯，
0: 我们在这个月吧，
1: 嗯，
0: 那个通过这个当地的派出所，
1: 嗯，
0: 进行了那个组织的进行调解，
1: 嗯，
0: 但是说他儿子全程参与这件事儿，
1: 嗯，
0: 参与调解，因为他儿子不是说我们调解的那个辖区的辅警，他是别的辖区的辅警。现在我想咨询的一个是什么呢？
1: 嗯嗯嗯，
0: 他去参与他母亲调解的这个事宜，属不属于他们公安内部的一些那个需要规避、需要回避的？
1: 嗯
0: 嗯，
1: 我想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他是以这个家属的身份来进行调解吗？
0: 这个身份怎么界定啊？这个身份呢？
1: 就是他代表的是哪一方？
0: 他代表的哪一方？
1: 对，就是、
0: 这个、东西我也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稍等啊，有飞机。因为在当天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他母亲全程不到场。
1: 嗯。
0: 啊，包括他弟弟和他舅舅到场了。
1: 嗯。
0: 他。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的话，怎么说呢？这个的话，如果说他不是站在一个执法者的角度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2: 我感觉他应该是代表他母亲。
1: 对，如果说他是代表他母亲来表达这个意见，
2: 嗯、
1: 那么是作为一个家属的身份的话，
2: 嗯、
1: 我个人认为是不违反程序的。
2: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是坐在一个调停者、一个执法者的角度，
2: 嗯、
1: 那肯定是违法了。
2: 但我听王先生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他儿子应该是站在了一个家属的角度上。
1: 对，站在家属的角度上，那这一块的话，你虽然说他可能他在工作上他的身份是特殊的，他是辅警，但是从这个代理的角度上，他并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2: 对，
1: 嗯，
2: 我觉得在也会回避吧，
0: 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民，因为这个主张不是由我们发起，是由当地派出所属于官方的形式发起的。因为他们官方内部，据我了解，他们应该是有硬性规定，辅警什么的参与就是跨辖区，他也无权利跨辖区。
1: 他跨辖区
0: 啊，
1: 我给您再解释一遍，他跨辖区的话，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或者说是一个应当保持中立的调解者，像你们中间这个应当有主持调解的这个警官，如果说他是做到这个位置上，那肯定是不能参与了。但是如果说他作为家属参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家属参与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属于民事调解了？我们私底下坐在家属的角度讲，假如说不到派出所的情况下，我和他儿子私底下是可以调解，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在现场不属于，一是不属于我们私下会面，一是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主张给我们调解，属于官方调解。但是官方调解它里面有一些硬性规定。辅警身份那就属于涉及到他们纪律这块了。
1: 所以说这个的话，他没有在他本单位给你进行调解。就算是在，如果是在他本单位，他作为这个代理人家属出庭都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不是说换到其他的这个单位了吗？对吧？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说我也这个东西我也在考虑过。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今天咨询的这个事儿呢，我通过侧面的问了一下，因为我们正常，假如正常调解属于民事，站在民事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呢，他儿子作为儿子，他是可以跟我们去调解的。
1: 是的。
0: 但是说坐在这个站在这个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儿子身为一名辅警，他母亲是打人，他还是直系亲属的情况下，应当得回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
1: 您可以坚持您的想法，但是我给你解答了。
3: 普陀汉兴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4: 喂，你是哪位啊？
5: 开车时看手机，就像在生命的悬崖边跳舞。短短几秒的分心，可能带来终生的遗憾。
6: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请放下手机，专注于道路，安全驾驶， 守护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5: 生命在于运动，适量的运动能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跑步、游泳、瑜伽等。
6: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坚持每天运动半小时到一小时，让生活更健康。
7: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8: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45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王先生，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吧？
1: 没有，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律师跟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站在民事角度来这样的这个道理，是吧？
2: 其实不是说站在什么角度，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如果说今天您跟我说，不管是什么角度，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他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是应当回避的。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就哪怕他出庭，他的身份他并不是代表着这个中立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法律上关于回避的这一块也没有约定这种说，公务人员不可以代理自己的家里人这个去参与。
1: 我这个我是知道，但是说，因为这块我。也那个考虑到这个，因为毕竟是说他母亲吧，他母亲正常参与调解这块，但是说是因为我的意思是有官方在主导这些问题的话，他参与了，可能属于他们内部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这块，可能约束力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2: 但是还是像我说的这一块，如果你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讲的不太对，你也可以查一查啊。但是我个人
1: 我不是否认您说的不对
2: 的这个态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他还是代表他母亲，我感觉这个掺杂的话，您就先看看大家的这个结局，实在不行咱们就起诉呗，是不是？你哪怕他在不在都无所谓，
1: 因为他在了，他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公平，因为他全程在主导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对待这个事情觉得不公平。
2: 那我觉得
1: 毕竟他是他们的内部人员，他说了一些话，
2: 那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不接受调解，不接受调解，
0: 然后直接起诉，
2: 咱们直接起诉
0: 也没问题，
2: 对吧？那你要实在
0: 不接受
2: 呢，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
0: 越过这一步。
2: 对，
0: 也无所谓，咱们就是把这一步越过了，咱就也不用觉得麻烦或怎么样，就不

0: 接受了呗。
1: 嗯，
2: 是我们当然是不接受的。
0: 嗯，那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就得了。
2: 嗯，
0: 省得咱们还觉得他在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纷争，是不是？嗯，其实也没必要纠结，咱们可能打这个电话也是出于两方想好好往和了谈，
1: 嗯，
0: 但是呢，您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顾虑存在，是不是？这也很正常，有很多事情确实也是这个人情世故吧。但是呢，你要实在觉得我这个心里各个冷冷的，不舒服，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也没啥。
1: 毕竟法院肯定是
0: 中立
1: 公正的一个主体，
0: 也不会偏向谁。
1: 嗯，
0: 是吧？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0: 电话都可以，0431856712344，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就是找咱们这个宋律师为咱们解决问题就得了。咱们就主要不就是解决问题吗？不是说为了他在和不在都无所谓
1: 啊，
0: 不用纠结。
1: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好
1: 嘞，
0: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不？
1: 嗯，好嘞，
0: 好，跟您就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先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理儿，你就想我到底是不是啊？你不能偏向谁，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公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像在节目里说的，也是刚才跟我们宋律师也 battle 了半天，他其实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跳过这些所有的各个棱棱的，那咱们就直接到下一步就完事儿了。
2: 对，实在不行，咱们你像法，就像刚刚宋凯老师说，法院他肯定是最公正的，他是本身的就是一个中立的这个
0: 机构，
2: 对。对，而且并且这个关于回避这一块儿，法院也有明确的约定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就非要给他整明白了，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整不太明白，只能说到法院起诉啊，到一个最公正的一个地方，能把大家心里所有的这些结一一打开才行，不然总感觉他欺负我了，他没有向着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我心里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别太纠结。
2: 摆正咱们就是也不是说摆正，就是很多事情吧，有可能有点这个牛角尖一钻，确实就有一点点这个
0: 想不开，
2: 想不明白了。
0: 对，多唠一唠，
2: 这个时候咱们多聊一聊。
0: 对，
2: 那再怎么样，就像刚刚说的，再怎么样，最后一步咱到法院，
0: 对，
2: 怎么着这事儿都能解
0: 决
2: 了，该赔的赔呗，是吧？
0: 就最后解决就完事儿了。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呢，现在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和我前男友的事儿，就是我离婚嘛，都离婚了，然后因为他那个生活不检点嘛，就退婚了，然后在我们那个恋爱过程当中嘛，男方他就花了一点钱，然后他现在吧就要求我那个返还，就是我们所花的那些钱，然后他现在吧就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因为加上那个彩礼12万吧，让我总共返他20万，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恋爱期间没有花费那么多钱，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花费的钱，自愿赠与是不是不用返还呢？然后我们是有12万彩礼吧，是当时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12万吧，我们俩在我们俩后期交往中吧，就花了不少，然后现在就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呢？还需要就是全额返还给他们吗？
2: 嗯，我听明白了。首先我刚听明白您关于彩礼的这一块，那彩礼的也明确说明了，如果说是支付了彩礼，那么两个人没领证，那这一块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你们两个共同花销了，不管你们是出去吃了喝了还是玩了，那这一块肯定是说你应当举证证明这一部分的钱是你们共同花费的，那这一块举证成功之后，法院会把这个钱扣掉啊，就是说作为你这个从你这个12万里边扣掉之后，你就不用全额返还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你们之间就像你说的，你们两个谈恋爱期间，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些转账啊，有一些这个花销啊，那如果说是一些小额的，还有一些这个像520啊，发个520，然后什么1314，什么这种
0: 专属红包
2: 5200一些专属红包的话，这种的话在
0: 大红包
2: 是视为赠与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你们恋爱过程中吃饭呀， 很偶尔什么送个小礼物啊，当时你们这个小礼物并不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那可能你就不需要返还了。像可能你过生日，然后送你一个哪怕是一个比较昂贵的手机，那如

0: 我说并不是说你我送完这个你就得跟我结婚，那这种的话你也是大概率不用返还的。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您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证据，如果说是有这个日常的开销或者说是共同的花费，您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进行举证，包括你也可以把这些记录啥的和你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对一对啊，当时咋说的复盘一下，那可以，就是有些钱你就不用退了，
1: 好吗？
0: 并且我建议你们这个事儿呢，咱们拿到这个面上来说，如果说不去法院，你们也找一个见证人，如果说存在什么退与不退啊，能商量好咱们就商量，签一个协议，那如果说最终实在是商量不明白，那你就干脆咱就你就说你起诉吧。起诉之后，
1: 让他找
0: 证据什么的，咱们摆给法官，让法官看最终怎么回事，也让法院去认定，好吧？
1: 好不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我加一下。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的，我加一下。
1: 好，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大家都会出尔反尔，就关系再好，你看两口子是吧，反目成仇，哈哈，这个借钱呢，彩礼呀，你花的多，我花的少啊，大家都是这点事儿，鸡飞狗跳。
0: 现在这个涉彩礼的这个案件，说实话也不少，
1: 确实很多。
0: 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婚恋观，
1: 对，
0: 有
1: 所改观，
0: 有所改变。像以前可能觉得这事儿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那可能也不会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的话，可能定下来了，我们双方也是对这个事情彼此谁
1: 对
0: 人品不满呀，或者说是
1: 时间久了，这大家就总觉得一些事情办得不好。
0: 对，然后就是考虑说要彩礼这个事儿，但很多时候确实像这种就是彩礼都花了的情况，
1: 花了啊，尤其是双方是吧？
0: 对，尤其像当时彩礼给完了，然后可能是买了一些，像有一些可能说给你们小两口，你们俩爱买点啥买点啥，那婚前买一些，家小家电呀、床上用品呀、金银首饰啊，这种也不
1: 少。这些东西你说买不买吧，这个钱就没有了，
0: 对，就没有了。你说这玩意儿分吧，到那天分的时候也值不上啥钱。价儿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花了。我还见过那个，年轻，然后那个男方父母给完这个彩礼之后，给了是多少钱？我记得当时好像20万吧，
1: 20万确实不少，
0: 18万8的那种，反正是差不多20万的那种。然后俩人一起去国外旅了个游，
1: 那没剩啥回来了，
0: 没剩啥了。然后回来了，俩人就可能好像这个旅游过程中就容易两个人产生一些分歧，然后就感情就可能就不太
1: 好，破裂了。
0: 然后回来就商量，就人家就不接了这个婚，然后这个彩礼怎么返还？当时女方就很委屈，那你没花呀，你没吃啊，那在国外那大海鲜吃的你比谁都还。两个人就吵在这儿了，反正最后法院也是，那你们两个人共同旅游花的，那这东西也没办法拆分，说哪个是女孩花的，哪个是男孩花的，那干脆就扣掉了，然后那个把剩下的返回来。毕竟俩人也没领证嘛。
1: 是，
0: 所以说，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别太纠结，实在不行就是还是越过前面所有的调解呀、互相商量啊，直接就到我们最后一步，可能就到法院这个环节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就需要双方举证啊，看谁的证据好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要把手里面的证据来补充一下。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4: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4: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4: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4: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4: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3: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悬铃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本栏目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

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啊纠结这个事情到底是听谁的，或者是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到底公不公平。与其说这么公平啊或者是不公平，或者是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啊，你不如打一个电话啊，让我们的宋律师帮您解决一下。实在不行，你看咱们唠一唠，然后就把前面大家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很复杂，然后咱们直接也略过到诉讼这一步，就更简单了啊。所有问题也是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就是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纠结，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唠一唠，心里可能就敞快了。你可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的话，他们也 get 不到你这个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另外呢也不能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哈，这个时候您就拨通电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当中。再有呢，如果说大家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啊管咱们借钱，咱们的这个借钱的模板啊不知道怎么去写，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就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 7，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这个模板哈。这个模板的话怎么去写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2的安女士。安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是无证房子，住了17年了，现在再说违建的话它违建吗？
0: 没证的房子
2: 是否违建的话，说实话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解答，因为它是属于住建部门需要去进行这个实地去看的这个，并且可能还要查一些资料，看看你这个房子的历史沿革。那这一块您这么一句简单的咨询，我没办法给您这个具体的回复。
1: 那我能给你再说一下，详细说一下子吗？
0: 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多少啊？
1: 我家我跟你讲啊，我家前院后院左边右面都是房子，我家是最后一个建的。建完之后吧，我们一直在这住了，没人跟我们说违建，对不对？现在他涉及到动迁了呢，他说我这是违建了，所以说我有点就是说的，既然是违建的房子吧，享受不着有证的房子的这个待遇，我觉得不合理，在压缩我的财产。
0: 但是咱们这个房子没有证是吧？
1: 对，
2: 那您
1: 但是房子已经17-18年了，
0: 咱当时为啥不办证呢？是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就是2008年之后的封口之后，就是我是2008年以后建的，我是2010年建的，就是说的有个时效差是2年，他不给办房证的，所以说才没有房证。
0: 那其他的房子都有房证吗？就是你的
1: 别人家里有。别人家的邻居家都有房子，但是呢，他也有无证的房子。
2: 对，
1: 也有无证的房子。
2: 那也就是说，您一开始这个应该是这种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建房之类的吧？
1: 自己家的说是什么责任？不是叫人口田。人
2: 口田啊，那正常来说，如果说这种人口田它是不允许你建房的话，那当时肯定是不能给你发证，并且不能给你批这个本儿。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要是不服，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当年的这个

0: 资料
1: 有没有一些你提交了或者说是怎么样、
0: 嗯、
1: 那如果说确实是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那接下来的拆迁政策怎么样，那可能您就得顺着这个拆迁
0: 政策
1: 来啊、因为毕竟当时确实这个审批手续没下来，您这个房子它没有证，
0: 嗯，
1: 是吧？
2: 是，
1: 嗯，但这个里边涉及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当时你们当地的一个政策、
0: 嗯、
1: 或者说是您当时的一个情况，毕竟十几年了嘛、
0: 嗯、
1: 啊，我不能简单的就给您说我就给您下定论，你这房子一定不是违建，或者说一定是违建这种、
0: 嗯、
1: 我觉得是对您的不负责。
0: 对，但安女士、
2: 嗯、
0: 您别着急，您电话既然已经打到直播间了、
2: 嗯、
0: 然后呢这样咱们线下的话还是为您去解决，咱们这个事情可能在电话里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
1: 嗯、
0: 你可能把整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给咱们，咱们这个事情也是牵扯到十七年的一个问题啊。另外确实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包括这个房子没有证啊，包括以前我们有没有提交过这种资料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相关问题。嗯，
2: 我说的是你说的我理解。
0: 嗯， 嗯，
2: 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呢？
0: 嗯，
2: 如果我要是不涉及到动迁，我在住没人查我没人管我，对吧？
0: 嗯，
2: 一涉及到动迁了，我就是成违建了的话，我觉得不合理。
0: 那也
1: 行，那您可以继续查一下这个历史沿革，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0: 行，您就是先别着急，您这个事儿先慢慢解决，然后呢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就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积极的进行这个沟通，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您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咱们再赶紧去着手去办这件事儿，好吗？也别
2: 我今天添加了，我怎么打不通呢？不是添加不上啊，说人口多
0: 啊啊啊！那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24634562 24634562 24634562，确实是有很多。对，确实有很多人添加、
2: 嗯
0: 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赶上这个流了，就添加不上了。
2: 对对，
0: 嗯，好
2: 的，好的，
0: 那就跟您先唠到这儿，好不？
2: 哎，好的，谢谢，
0: 好，
3: 再见，
0: 嗯，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 24634562。另外呢如果说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宋凌宇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19到30度。吉林市阴转多云，20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18到29度。四平阴转多云，20到28度。通化阴20到30度。白城阴转小雨，20到29度。辽源阴转多云，20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白山阴18到29度。长白山阴16到27度。

这是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在这首歌诞生的年代，我们总以为它只是在诉说一场遗失的爱恋，一段止于旅途的心动。可如今再听呢，这份蓝色早已不单单是爱情里的遗憾了。我们总是奔赴远方寻找慰藉，借着沿途山海消解心底落寞，在漂泊独行的路上反复回望曾经热情的自己，那些求而不得的期许，独自赶路的茫然，藏在心底不愿放下的念想，全都藏进了这片忧郁蓝海。原来所有奔赴抑郁的远行，说到底都是一场与自我情绪的和解。学会接纳遗憾，才能在风浪过后重新看见属于自己的澄澈光景。

这是来自莫文蔚《双城故事》。早年听这首歌，只读懂了相隔两座城市的思念，隔着上海的异地牵挂。放到当下呢，再细细的去品味，他写的又何止恋人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很多人都活在双城之间，一座城市安放谋生奔波，一座城市寄存心底牵挂，一座装满了热闹人海，一座藏着温柔念想，穿梭在不同城市，见过万千的风光，尝遍各地烟火，才慢慢懂得，再多繁华景致都只是沿途过客，真正值得停留的，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某一座城市，而是心里那个愿意奔赴相见，值得相伴身旁的人。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姜育恒的《祝我生日快乐》。在还没有声名远扬之前，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歌手，独在异乡，在等一个生日的祝福。虽然文字跟问候可以传递牵挂，可是很难填补空间带来的一种疏离和寂寞感。我想在你我青春奋斗时，也会经常有这样的一刻吧。继续分享到优客李林认错，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这是当年尤克里林创作的《认错》，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林志炫跟李记一个负责创作，一个负责发声，配合的天衣无缝。这首歌主要在讲年轻时因为草率冲动带来的一种伤害，可是回过了头来听呢，我想也只剩下一种可爱。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

京时间6:5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天气是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太原紫外线的强度呢，真是极高啊！正午时段呢，更是达到了9到11级啊！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跟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呢，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错过真的就没了，赶快来入手。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拼手速。身边好多女生啊，都被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圈粉了，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它是那种银丝滑的乳液的质地，超级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这个35度的高温天气下呢，依然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也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元钱，但是今天咱们消夏节大促，带来美妆宠粉的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这相当于

直接打了个超低的折扣，省了很多钱。还不够，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只，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只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钱，算下来一只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只呢划算太多了，直接省下好几百块钱，有效期到27年11月。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千万不能错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观世，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啊，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到来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制的报道《桥头堡的好兄弟》。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里，有一个叫桥头堡的兄弟姐妹的群，群里每天都有工作安排、现场照片、紧急通知在刷屏。社区的人发现，有2个人的名字

0: 总是同时出现，党甲和刘世奇。他们相差一岁，从校友到同事，更成了社区里公认的好兄弟。2023年，党甲成为刘世奇的入党介绍人。从工作搭档到入党引路人，两个人的故事藏在一条条巷子里，也藏在一次次走访中。
1: 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里，有一个叫桥头宝的兄弟姐妹的群，群里每天都有工作安排、现场照片、紧急通知在刷屏。辖区的居民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党甲和刘世奇。他们相差一岁，从校友到同事，更成了社区里公认的好兄弟。2023年，党甲成为刘世奇的入党介绍人。从工作搭档到入党引路人，两个人的故事藏在一条条巷子里，也藏在一次次走访中。
2: 灭火器来，灭火器坏了吧？
3: 今年七月份全部会换，这一批。
2: 这钢瓶是哪一年的？
3: 钢瓶23年的。
1: 老旧楼栋之间的巷子窄，走在前头的党甲步伐带着些不稳，速度却一点不慢。跟在后面的刘世奇手里攥着本子，边走边记。灭火器过期没有？电线乱拉没有？台账齐不齐？一个门店一个门店的过。这是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的日常。走在前面的党甲是社区副主任，跟在后面的刘世奇管安全生产。两个人守着这片 1.2 平方公里的桥头堡，常住居民10000多人。好兄弟这份交情要从党甲这个名字说起。党甲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后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姓党是党给的姓，名甲随了寄养父亲的姓。这个名字承载着他全部的身世。
4: 在成长的过程中，物质生活好还是那个精神生活好，国家给了我类似于是全方位的一些帮助，生活上让我无忧，学习上面所有的费用都是国家出了。我姓党，党的儿子嘛。
1: 我是党的儿子。党甲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2013年，党甲来到桥头社区，当了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被国家养大的孩子长成了帮助别人的人。桥头社区有93名残疾人，他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装在脑子里。10年间，走访残疾人家庭4621次，为57名残疾人申请了125件辅助器具。他还琢磨出一套1+1+2助残模式，一名专职委员，一名家属，2名志愿者，精准帮扶重度残疾人家庭。2021年，党甲被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党甲
4: 现在是想想自己可以帮助别人了，感觉自己的一个存在感或者价值感有所提升，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满意了，我想那个我们的残疾朋友肯定满意。
1: 2022年7月，党甲在桥头社区干了9年之后，等来了一位新搭档。刘世奇从街道调过来负责安全生产。初来乍到，业务不熟，辖区不熟。面对一大摞台账，一头雾水。党甲二话不说，带着他一家门店一家门店的走。刘世奇
5: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业务上挺不熟悉。他们带我一步一步一个门店的走，熟悉。党主任他也是分管安全生产工作，也一起就带着我出去，就是跑门店啊，跑企业。
1: 第一次见面，刘世奇心里犯过嘀咕。
5: 他说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刚刚才诧异他是谁，而且也是个残疾人嘛。做事呢，看他那时候是风风火火、雷厉火行的，做得认认真真的。
1: 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干起活来却非常能吃苦，这让刘世奇收起了所有犹疑。党甲教他的有安全生产的流程，也有做事的规矩。党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刘世奇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2023年，一场意外打乱了两人的节奏。 党家

0: 他出了交通事故，住进了医院。那个在社区里风风火火穿梭在楼栋间的人突然就躺下了。刘世奇站了出来，默默接过了党甲负责的残疾人走访工作。每天上下班，他都绕路去地铁站接送行动不便的党甲。也是在那段日子里，刘世奇第一次听说了党甲的过去。党甲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身有残疾，这些年一个人走了很远。刘世奇：
1: 我以前不知道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直到以后特别的触动我。他比我小，比我难，却比我能干，能坚持，所以遇到任何困难，我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0: 兄弟有难，我来扛，兄弟优秀，我追随。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刘世奇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甲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刘世奇：
1: 在党甲的影响下，老百姓的事我不再去想归不归我管，而是想能不能解决，怎么去解决。
0: 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话从党甲嘴里传到刘世奇心里，又从心里落到了行动上。2025年7月21日，刘世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今年他的预备期将满，有望转为正式党员。在桥头社区，两个人的身影早已是居民熟悉的一景。小区外墙瓷砖脱落，无论多晚，两人马上赶到现场处置。老旧小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预算高，居民不理解。两个人作为社区骨干，组织晚上开会20余次，反复与居民一起商讨方案细节。超长期国债支持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两个小区27台电梯顺利更换，居民都说国家政策好。这一桩桩一件件，居民看在眼里，社区党委书记常经香也看在眼里。常经香：
2: 在工作上啊，他们是好搭档，生活当中呢是好兄弟，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人会相互帮助，相互促进，这样的 好搭档好兄弟在社区当中是特别的难得的，也特别的珍贵。作为我们社区的当家人，我是特别欣慰的，有这样的两个得力的干将。
0: 正是这份并肩同行、携手为民的初心，在桥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落地生根。五楼大厅里，一艘复刻南湖红船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百年红色传承。守护这片社区的党甲刘世奇，便是接续这份精神的一对基层好兄弟。一人历经磨难，仍心怀热忱；一人追随榜样，奋勇向前。刘世奇：
1: 能成为他的战友，我感到很荣幸。
0: 党甲：
3: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到社区来，到老百姓身边来。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填补工作，共计填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16日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我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

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炎炎盛夏到哪里，邂逅夏日清凉。7月18号，四季南河玩水大会启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活动丰富多彩。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联合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倾力打造沉浸式蝴蝶花卉景观，研学中心休闲广场焕新上线，梦幻花海秘境蝴蝶科普展览免费开放。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至21度，长春市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东北风。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2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夏天一到啊，紫外线真的是悄悄变强了，再加上外面大风一吹，皮肤又干又容易晒黑晒暗沉，防晒可千万不能偷懒。选防晒还是这款兰蔻小白管更管用啊，就是闭眼若不踩雷的那种，特别适合这个我们北方夏季干热暴晒的气候。50倍高倍防晒能有效地抵御超强紫外线，它用到了兰蔻家专属麦色绿技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时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呢超自然，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踏青出游都能稳稳地扛住。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但今天消夏节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钱，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真的是超级大羊毛。这样的福利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将近2年时间，放心大胆的用啊，放心大胆的囤，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丁旭做客直播间。丁旭，吉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吉林第九批原萨摩亚医疗队队员，2013年起从事恶性肿瘤临床工作，长期关注常见实体瘤的规范化诊疗、全程管理与公众健康科普，发表多篇 SCI 论文。本期主讲话题：跨越南太平洋的生命守护，从萨摩亚援外经历谈肿瘤患者如何少走弯路。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陈晓东代表作《心有独钟》。当时对陈晓东的唱片呢，会觉得好像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啊。他有非常扎实的声乐基础，也有深情的叙事的能力，总觉得他可以走得再远一点，代表作可以累积的再丰富一些，但总会有一些事与愿违的因素发生。我们再多听一首他的这首《爱一天》。

虽然后面好像比较少能够听到陈晓东的一些作品，可是你去细数他历年发表的唱片里面，是能够发现一些非常向往艺术的企图心的。这点其实作为歌手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说明他并非想停留在泛泛歌手之辈。继续听到这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陈晓东。

暑假到了，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有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至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000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面检查，入住舒适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回复研学两个字，赶紧抢占专属名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点进去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

0: 画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减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那么夏天的这个长春呢，也是紫外线强度极高的，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跟你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啊！今天的国际美妆消夏节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元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错过就真的没了，赶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啊！身边很多的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二次回购啊，妥妥的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级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啊，这个温度特别高的这个高温天气下，像今天的长春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啊，这样天气下依然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能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人，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元。今天我们的消夏节大促带来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折扣，省了很多钱啊。这还不够，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那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多了，直接省下好几百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啊！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千万不能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巴格代乐团的《登拉节》啊，这是佤族的民歌，其实主要是在歌颂丰收，在讲人跟自然的重要的连接，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松弛感，尊重来自大地的收获，不分彼此的快乐。继续我们听到段新华的《嘎连手》。嘎连手的意思呢，大概就是心上人的意思啊。这首歌你在听觉上会觉得它非常的这个古朴又时髦，兼顾山野味道的同时，还会体察时下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既坦荡热烈，又让你觉得非常珍贵。后现代编曲呢，会有一种从古至今浪漫火种在。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我们不见不散。

0: 病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